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新闻类节目《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我是大家的老朋友王慧。首先和大家说这样一个话题，叫做不要低估朋友圈里那个爱做饭的人。你的朋友圈里有没有这样一类人？无论平时多忙碌，他们总愿意花时间为自己、为家人、为朋友下厨。其实，爱做饭的人身上藏着一种难得的生活态度，不论多忙都要好好吃饭，都愿意把日子认真过好。做饭从来不是一件轻松的事，从挑选食材开始，清洗、切配，每一片菜叶、每一块肉丁都要细细打理，才能化作餐桌上的美味。爆炒要把控火候，稍有不慎就会焦糊，慢炖需要静静等候，一道汤羹往往要耗费一两个小时，旁人看着觉着繁琐煎熬，爱做饭的人却甘之如饴。在他们眼里，这些细碎的工序是烟火生活独有的仪式感。锅铲翻飞，油锅升腾，是袅袅香气，普通食材在手中慢慢变成佳肴。可饭菜上桌，掌勺的人常常只是浅尝几口，最大的快乐莫过于看见家人朋友吃得尽兴，碗盘尽数见底。汤需要慢炖才能入味，食材需要静待才能成熟，急功近利只会弄巧成拙。就像生活，很多事无法立刻看见结果，就要学会给事情一点时间，也给自己一点时间。比如寻常的番茄炒鸡蛋，经过翻炒便是一道开胃暖食，一把青菜，几瓣大蒜，简单清炒也能满屋飘香，把普通食材变成可口的美味，这便是一种化平凡为神奇的创造力。生活大多是平淡的，没有那么多轰轰烈烈的惊喜，但是啊，爱做饭的人拥有一双善于发现美好的眼睛，他们懂得生活如同做菜，需要用心调味，更需要细细品味。鸡蛋上画出可爱的笑脸，米饭撒上细碎芝麻，一点点巧思就可以为普通的日常添上温柔的色彩。一餐一饭之间，把平淡的时光烹煮得有滋有味。厨房的温度往往就是一个家的温度，锅碗瓢盆碰撞出的声响是独属于烟火人间的交响乐。每一次翻炒炖煮的背后，都藏着不曾言说的情谊。愿意为别人下厨是一份格外珍贵的在意，记得对方不吃的佐料，体谅对方最近想要清淡的口味，惦记着对方爱吃的

菜式默默学着做出来，这份心意都藏在一碗一块之中。朋友圈里晒出的饭菜，晒的从来不只是菜品，是烟火人间的美好，也是一份向外传递的温暖。一餐饭里藏着一个人的生活态度，好好做饭，好好吃饭，是最简单的浪漫。愿我们都能珍惜身边那个爱做饭的人，也愿我们在人间烟火里守住热爱，把寻常岁月过得有声有色。关注下一条新闻。日前，习近平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蔡奇主持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并讲话，李希出席并讲话。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是一项长期任务，必须久久为功，不断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持续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立党为功，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际。习近平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针对一个时期党的建设中的重要问题、紧迫问题，在全党组织开展学习教育活动，已经成为党的建设一项重要制度性安排。这次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坚持把理论学习贯穿始终，侦查实改政绩观偏差问题，着眼务实管用利好制度规矩，以严实作风一抓到底，取得明显成效，达到了预期目的。习近平强调，要经常性开展政绩观教育，重点抓好对地方党政正职、新提拔干部、年轻干部、关键岗位干部的教育培训，强化示范引领和反面警示，引导党员干部始终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要坚持常态化查改问题，对需要长期整改的政绩观偏差、突出问题盯紧不放，跟踪问效，深化新官部里旧账整改整治，结合巡视巡查、审计监督、统计监督等精准发现问题，增强针对性和穿透力，扎实推动整改。要用好考核指挥棒，完善差异化考核评价体系，树立重实干、重实际的选人用人导向，让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善于作为、实际突出的干部受到重用。要加强政绩观行为的管理监督，严格执行民主集中制，对领导干部定期谈话提醒，及时发现并纠正苗头性、倾向性问题。中央党的建设领导工作小组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总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研究部署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工作。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对学习教育工作和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对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长效机制提出明确要求，全党要认真学习领会，全面贯彻落实。会议指出，这次学习教育目前已经基本结束，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各级党组织扛牢责任，一体推进学查改，推动广大党员干部深化了解正确政绩观的认识和理解，有效解决了一批政绩观偏差的突出问题，实实在在加强了党性锻炼，进一步规范了各级领导干部从政行为，为地方各级领导班子换届打下了良好思想政治基础，有力促进了“十五五”开局起步的各项工作。
会议强调，这次学习教育不是终点，而是新的起点。要坚持不懈，强化党的创新理论武装，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巩固拓展学习教育成果，建立长效机制。石泰峰、李书磊、穆宏出席会议，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成员等参加会议。关注下一条新闻。新闻：日前，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发布通知，宣布对住房公积金政策进行优化调整，与此前北京楼市新政中关于公积金的调整相同，首套房贷款最高额度也可达340万元。提高住房公积金最高贷款额度，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12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10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购买首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贷款额度为240万元，二套住房公积金贷款最高额度为200万元。符合以下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进一步上浮。城六区户籍居民家庭，在城六区外购买首套住房的，最高可上浮20万元。购买住房符合北京市建筑绿色发展支持政策的，最高可上浮40万元。北京市户籍二孩及以上多子女家庭购买住房的，可上浮40万元。同时，符合多项条件的，最高贷款额度可叠加上浮。购房家庭中一人为住房公积金缴存人的，最高上浮60万元；夫妻双方均为缴存人的，最高上浮100万元。照此计算，如果是双缴存职工家庭，加上各种上浮政策，首套房公积金最高可以贷款340万元。对于在北京市无住房或者仅有一套住房的北京市缴存人家庭，当前已结清公积金贷款的，再次购房时可申请公积金贷款。2026年8月8号前已经受理且尚未发放的公积金贷款，职工可自主选择按照原政策或者调整后的政策执行。职工选择按照新政策执行的，需要撤销或者调整原公积金贷款申请，并根据实际情况补充提交新政策要求的材料，审核时重新计算。2026年8月8号含2026年8月8号之后受理的公积金贷款申请执行新的政策。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接着回来了解新闻。伊朗石油部长穆罕辛·帕克内贾德23号宣布，伊朗南部法尔斯省发现一处新油田，天然气储量超过7.5万亿立方英尺，可开采储量约为5.7万亿立方英尺。根据伊朗多家媒体报道，帕克内贾德当天在参加一场活动时做上述表示，被问及经济制裁与外部压力对伊朗造成的影响时，他驳斥了对美国实施封锁的担忧，并说，我要带来一则关于新油气储量发现的好消息。根据帕克内贾德介绍，新气田名为塔赫特，所产为田气，硫化物含量较低，因此预计可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该气田的可开采储量相当于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气田一个开采阶段约15年的产量。帕克内贾德说，该气田还蕴藏大量凝析油，他表示这批资源有望为伊朗创造数百亿美元的新增收益，此次发现的更多细节将在合适的时机公布。国产金属 3D 打印设备订量持续走高，部分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年底，航空航天、医疗、汽车等领域需求释放，全面带动设备市场增长。2026年上半年，国内金属 3D 的打印设备出口金额同比增长76%，国产设备正从单一产品出口向设备、软件、技术服务一体化出海转变。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是用激光融化金属粉末，一层层打印出金属工业零件的大型精密装备。它的生产要经过数十道的精密工序，通常需要2到3个月的时间下线一台设备，主要用于打印航空航天、医疗或者汽车领域的高端金属零部件。3D 打印无需开模，可直接从数字模型到实体零件，将数字建模图纸导入设备，装填金属粉末后，设备依照程序逐层铺粉，激光熔烧结，零部件便可一体成型。目前有的金属 3D 打印设备企业订单已经排到了今年年底。相关人士表示，今年上半年公司的订单同比增长大约3倍，中型设备一般500万元到600万元一台，大型设备、超大型设备基本上是2-3千万元一台的价格区间。国产工业级金属 3D 打印设备不仅在国内市场收获大量订单，凭借性价比、交付周期与完整供应链的优势，海外出口同样是表现亮眼。在江苏苏州的一家企业里，海外订单量持续攀升，部分批量订单金额已达1000万元级别，产品覆盖中东、中亚等多个地区，出口范围不断扩大。目前企业正加快排产节奏，以满足持续增加的海外的交付需求。有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国内金属 3D 打印设备出口的金额同比增长76%，主要增长贡献来自亚洲和欧洲。业内人士表示，关键技术实现自主可控，再加上国内较为完善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共同推动海外订单的增长。业内人士表示，随着高端多激光机型的订单增长，设备均价稳步上行，金属 3D 打印设备的海外订单还会保持一个良好的增长势头。从结构上来看，技术更先进、单价更高的产品出口占比将会逐步增加。国联民生证券研究所机械行业分析师周小萌表示，国内的厂商推进一些全球运营中心的建设，推进一些海外子公司和代理网络建设，他们的综合能力对于海外客户需求的响应速度和服务能力都在持续的增长。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942，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
2: 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
1: 哎，我爸来电话了。
3: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1: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4: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
5: 喂妈。
6: 燕子，还有3天就放假了。
5: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了票要去济州岛玩。
7: 唉，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8: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

是否能够单独乘火车出行，列车上是否有儿童托管服务等问题，专业解答来了。首先关注铁路对于未满14周岁的儿童购票乘车是如何规定的。当前铁路部门的规定是，随同乘车人乘车的儿童年满6周岁且未满14周岁的，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年满14周岁应当购买全价票。每一名持票成年人旅客可免费携带一名未满6周岁且不单独占用席位的儿童乘车。超过一名时，超过人数应当购买儿童优惠票。免费乘车的儿童单独使用席位时，也应购买儿童优惠票。儿童优惠票的乘车日期、车次与席别应与同行成年人所持车票相同，到站不得远于成年人车票的到站。那么，未满14周岁的儿童可以单独乘车吗？国铁集团客规明确规定，除日常火车通勤上学的学生，经铁路运输企业特殊同意并确认可途中监护的儿童之外，未满14周岁未成年人原则上需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其中，未满6周岁的儿童需要和大人一起检票进站，未满14周岁持儿童优惠票的儿童可以自己刷票进站，但应随成年旅客同行。如果旅客声明该儿童独自出行，铁路部门有权拒绝其单独乘车。有旅客在购买儿童优惠票之后退掉自己的车票，铁路部门对这一现象如何看待呢？现实生活当中存在着个别旅客先购买自己的车票和儿童的优惠票之后，在乘车前再退掉自己的车票的情形。铁路现行购票规则确实没有禁止这种操作，但是这并不是制度的漏洞，而是为了方便广大旅客个性化出行的需求。铁路部门对于匹配旅客出行的复杂场景和多元需求进行了充分考量，比如儿童可能会与其购买家长之外的其他成年亲友同行，比如孩子的家长为其购票但不同孩子一起出行，而是由其他同行的购买相同车次车票的成年亲友带孩子出行。现实生活当中，类似这样的出行场景和需求还有很多。铁路部门没有强制要求成年旅客在退掉自己车票时，要同时退掉儿童的优惠车票，主要是为了方便旅客出行。铁路部门提示，家长是未成年人的法定监护人，儿童旅客一定要随同成年旅客出行，防止旅途当中出现各类意外情况，确保儿童旅客出行安全。那么，现在的铁路部门是否能够提供列车儿童托管服务呢？当前，铁路部门对于老幼病残孕等重点旅客提供进出站的便利，优先安检检票、协助乘降以及列车内随访关照等服务，没有开设全程专人无陪护儿童服务，也不存在自动托管、乘务员全程照看这类服务的内容。铁路是大众化的交通工具，与民航航班全程客舱封闭、点对点运输、单一行程的模式不同，铁路运输具有站点多、停站短、车厢人员流动性大等特点。列车运行期间，乘务人员需要为全列所有旅客提供在途服务，还要应对各类突发情况，不具备一对一全程看护单独出行儿童的条件，所以目前铁路部门还没有设立未成年人专属的看护、托管、全程监护等个性化的服务。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有一名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反映，太可怕了，提示大家尽量不要网上购买绿植，家里接二连三出现蛇，魂儿都吓没了，已经不能好好入睡好好工作了。
最近记者联系上了发帖网友高女士，据了解，高女士7月15号支付59.8元在网上购买了黑金刚橡皮树，7月19号收到货之后，高女士将绿植

摆在其经营的盲人按摩店进门的旁边，吧台的前面。8月3号晚上9点半，高女士正打开吧台的柜子翻找东西，一转身发现一条蛇在后面看着她。高女士踩着椅子就逃了出去。她说呀，我怕一切的软体动物，特别是蛇。高女士的合作伙伴范先生告诉记者，店里的员工视力都不太好，后来还是顾客帮忙找蛇，发现蛇趴在吧台下的羽毛球拍上，最后是小区保安来帮他们处理的，是用扫把把蛇扫进簸箕，再倒进玻璃瓶带走。没想到一夜之后，蛇再次出现了。高女士拨打119之后，消防人员戴着手套把蛇抓走。消停半个月之后，8月20号的上午，蛇又出现了。她高女士说呀，又是在店里拖地，拖到吧台那里，一条蛇趴在吧台里面。这次的蛇明显比之前要大，可能是太害怕了，没敢细看，拔腿就跑。高女士说，物业在墙壁踢脚线的缝隙发现了这条蛇。物业经理还发现黑金刚橡皮树里有退下来的蛇皮，直接就把绿植抱到室外。消防员扒开根部的泥土，发现啊有不少蛇蛋。处理完之后，当天上午高女士在吧台墙壁后面又发现了一条蛇，和前面那条蛇一样大。于是呢，高女士赶紧找来物业把蛇放生抓走放生。高女士表示，商家所在地市场监督管理局已经介入调查处理，还在等待结果。中国消防提示，与蛇偶遇切勿随意靠近挑逗抓捕，掌握正确的应对方法，才能最大程度地避免危险。那咱就来说一说有关于蛇的问题，如果外出遇到蛇，您该怎么做呢？一定要保持冷静，千万不要主动攻击或者捕捉蛇，避免激惹蛇类，可以缓慢后退，绕行避开。蛇呢，通常不会主动的追击人类。那如果蛇进入了家中或者公共场所，无法处置，该怎么办呢？咱们可以拨打119或者联系专业的捕蛇人员，切勿自行捕捉。如果不幸被蛇咬伤，一定要记住蛇的外形、颜色、花纹等关键特征，能够帮助医生更快制定救治方案。以下我所说的自救知识，请大家牢记，牢记四要。如果不幸被蛇咬伤，要尽量记住蛇的体色、花纹，有条件时拍照，便于医生针对性救治。被咬之后要减少活动，避免加速毒素的扩散，立即拨打120或者求助他人。四要必须做，要脱离，立即远离蛇所在的区域，转移到安全地点，避免二次咬伤。要制动，立即坐下或躺下，让受伤肢体保持在心脏水平以下，最好能用夹板、树枝、硬纸板等固定伤肢，限制活动，减缓毒素的扩散。要解压，迅速去除受伤部位的手表、手镯、较紧的衣裤等任何可能造成束缚的物品，防止肢体肿胀后影响血液循环。要送医，立即拨打120急救电话，或者尽快前往医院，明确告知是蛇咬伤，并尽可能描述蛇的特征。不要自驾，尽量由他人运送，途中继续制动伤肢。如果被蛇咬伤之后，如何现场自救？有四不要，绝对要禁止。第一，不要用嘴吸毒，不要切开伤口，不要随意捆扎，不要乱敷草药、涂抹药膏、迷信偏方、喝酒解毒、冰敷或者火烤伤口。这些做法不仅无效，还可能掩盖病情，加重损伤或者引发感染，耽误救治的时间。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我们继续了解新闻。近日，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公安局松山分局城子派出所接到一通让人点赞的报警电话。打电话的报警人是辖区城子小学的一名小学生。当天，他和小伙伴在野外玩耍时，发现一堆石头中间有几株植物比较眼熟，等他走近，一眼就认出了那是毒品原植物罂粟。紧接着，小孩哥堪称教科书式的处置来了。他没有擅自操作，而是直接用电话手表拨打了110报警，向民警详细描述具体情况及位置，并守在现场等待警察的到来。整个过程果敢又冷静。接到小孩哥的报警之后，城子派出所民警迅速赶到现场，经过仔细辨认，确认小孩哥的指印植株确系毒品原植物罂粟。他们是当之无愧的禁毒小卫士，民警对小孩哥主动识毒、勇敢举报的行为当场予以了表扬，为他们的沉着冷静和禁毒意识点赞。随后，民警将全部罂粟植株连根铲除，并统一销毁。不少人都好奇，罂粟植株和不少野菜野草长得很像，连不少大人都分不清，一个小学生怎么能够一眼认出来呢？这可不是小孩哥有火眼金睛，而是城子派出所的禁毒宣传课真的讲进了孩子心里。近年来，城子派出所结合工作实际，经常组织民辅警走进辖区校园，开展禁毒知识讲座。民辅警拿图片对比，讲真实案例，把罂粟长什么样，种罂粟犯什么法，看见毒品原植物该怎么办，以孩子的视角把知识讲得通俗易懂。关注下一条新闻。近日，四川省成都市公安局武侯区分局晋阳派出所之内，一名男子持着少校参谋军官证，厉声要求民辅警帮忙寻找妻子。然而呢，这一出亮证施压引起了民警的注意。不久前，这名男子与前妻发生争执，前妻带着孩子离家。随后，男子到晋阳派出所报警，要求民警立即查询前妻踪迹。经过民辅警迅速核实，母子二人人身安全无虞。警方依据法律规定，告知其无权干预公民的人身自由，并对相关法律规定进行了释明。然而啊，大约一小时之后，男子再次冲进派出所值班大厅，勒令民辅警必须将其前妻送回自己面前，并掏出少校参谋军官证施压。待男子离开之后，值班民辅警将情况汇报给当天值班的副所长刘云飞。刘云飞是部队转业干部，对于军人的证件着装规范熟念于心。男子甩正摆谱的那一套做派呀，在他眼中破绽百出。刘云飞立即核查对方的身份，发现呀，这名男子不仅不是军人，还有冒充军人招摇撞骗的犯罪前科。刘云飞当即带队出击，根据线索找到男子的工作地点，并在其抽屉当中查获了那本假的军官证。到案初期，男子是百般狡辩，一会儿称证件是捡的，一会儿说照片不是本人。民辅警依法搜查其住所，发现屋内堆放着大量的假军装、警服，另有伪造士官证、警察证、公章，俨然一处私人军警的装备库。铁证面前，男子如实供述，起初办理假证是为了求职便利，购置军警服饰是出于对军队氛围的个人喜好。然而呢，长期的角色扮演使其模糊了身份的界限，竟将假证视为真实，乃至持假证到公安机关施压。目前，这名男子因为涉嫌冒充军人招聘罪呢，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以上就是今天阳光新鲜报942早高峰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啊！
2: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风度，
1: 社会有温。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繁忙而紧张的工作需要理清头绪，今天你做到了吗？
2: 每一首音乐都有一个故事，有青春，有感动，有回忆，流淌在旋律之中。让我们一起感受音乐的魅力。音乐在路上，FM94.2，音乐与你相伴。

音乐在路上，风景在耳边。接下来的半小时，咱一起聆听魏佳艺的歌曲。说起魏佳艺啊，他的人生轨迹如同一部充满戏剧张力的音乐剧，从物流硕士到烟嗓女王，从默默无闻到全网爆红，应该说他的每一步都交织着进退抉择与自我重塑。那今天我们就精挑细选了魏佳艺的几首歌曲，一起来聆听。

人生的道场呢，是魏嘉义一首以人生哲思为核心的音乐作品，通过烟嗓的独特演绎和深刻的歌词来引发听众对生命本质的共鸣。这首人生的道场不仅是魏嘉义音乐里程碑，更成为当代人的精神图腾。他用诗性语言解构世俗的价值，以音乐为媒介，搭建起个体经验、集体焦虑、哲学超越的通道。

这首歌呢是大家熟悉的《我来人间一趟》，之所以引发跨代际共鸣，源于它用流行音乐的外壳包裹存在主义的内核。正如魏佳艺在2024年访谈中所说，这首歌呢不是要答案，而是邀请每个人来写下自己的注解。这种将个体经验升华为集体记忆的创作方式，或将为华语流行音乐提供新的叙事的范围。让我们一起聆听《我来人间一趟》。

爱情执念为核心的音乐作品，通过魏嘉艺烟嗓的独特演绎和这首歌的深刻歌词，构建出了跨越生死的凄美叙事。

熬过了风雪又一年，这首歌2025年5月8号发布，也是魏佳艺继《孟婆的碗》《我来人间一趟》之后，对人生主题的又一次的深度探索。

魏佳艺的《侠客行》呢，是一首以李白同名诗作为蓝本重新演绎的音乐作品，通过现代音乐语言赋予了古典侠义精神新的生命力。

0: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聆听魏嘉义和马建涛合唱的歌曲《搀扶》。这首歌也是一首以相守承诺为核心的深情对唱情歌，通过朴实歌词与动人的旋律，全传递出跨越时空的爱情坚守。也希望今天魏嘉义的歌曲能为大家开启一天的好心情。
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2: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4: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0: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0: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7: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8: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10: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乐山，欢迎您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微信小程序搜索葵花 AI， 让智慧生活从此开始。你是否发现对话 AI 越聪明，我们就越需要理解其背后的逻辑与局限？在技术飞速迭代的今天，如何洞察数字世界的设计本质，避免落入看似智能的陷阱？接下来就请听由我为您来解读这本《人机沟通法则：理解数字世界的设计与形成》。
11: 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12: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11: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12: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你，
11: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
10: 当你每天对着手机屏幕说话，或者呢用电脑来处理工作时，有没有想过，计算机这个称呼最开始指的根本不是机器，而是活生生的人？这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确实如此。早在17世纪初，英文里的 computer 这个词指的就是那些特别擅长算术的人，是纯粹的人类职业。这种把人当作计算机的情况持续了非常长的时间，直到20世纪上半叶，在很多地方，计算机依然指的是一群拿着铅笔和纸埋头苦算的职员，他们的工作就是日复一日地计算着枯燥的数学表格，为科学家和工程师们提供必要的数据支持。历史的转折往往伴随着阵痛。20世纪30年代，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造成了大规模失业。为了创造工作岗位，美国政府在公共事业振兴署下发起了一个庞大的项目，叫做数学表工程。这个项目雇佣了成百上千名失业者，目标是用纯手工的方式，耗费10年时间，制作出涵盖各种复杂数学函数的计算用表。我们今天在计算器上按一下，就能够得到正确的正弦、余弦、指数函数，在那个年代都被密密麻麻地印刷在几十本像砖头一样厚重的书里。这些

低级的错误，但是在那个时代，世界只能依靠他们的手和大脑。正是这种局限催生了改变世界的想法。一位名叫艾伦·图灵的英国数学家，在1936年的一篇论文中，描绘了一台理论上可以运行的计算机器。他设计这台机器可以在一条长长的纸带上读写符号，并且根据预设的规则自动进行操作。图灵敏锐地指出，这样一台机器如果能够把运行的程序也存储在纸带上，它就能够执行任何可以计算的任务。这个天才的构想为现代所有计算机奠定了最核心的理论基础。在图灵的想象当中，机器不知疲倦，永不抱怨，能够以绝对的一致性和速度重复进行海量的计算。人类计算机显然无法与之竞争。理论的种子在10年后开出了现实的花朵。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在美国诞生。之后，计算的世界开始加速奔跑。打孔卡代替了手写指令，人类的岗位逐渐被机器取代。为了让人们能够更加轻松地与机器对话，格雷斯·霍珀博士创造了更加接近英语的编程语言。玛格丽特·汉密尔顿则在阿波罗登月计划的关键软件工作当中，首次将编写程序这一技艺庄严地命名为软件工程。与此同时，半导体技术的魔力开始显现。工程师戈登·摩尔做出了那个著名的预言，集成电路上的晶体管数量大约每2年翻一番。这个被称为摩尔定律的趋势，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以惊人的准确性推动着计算能力指数级的飞跃。人工智能时代开启，破解 AI 黑箱，从了解计算机如何思考开始。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人机沟通法则，理解数字世界的设计与形成。欢迎继续收听。想象一下，你桌上摆着一台老式的个人电脑，厚重的显示器，嗡嗡作响的主机，你仔细端详，却发现它后面空空如也，没有网线接口，更别提什么 WiFi 标志了。它不是坏了，而是在它诞生的年代，计算机本身就是一座孤岛，它们独自运转，能力有限，用途也相对固定。那时的世界还没有将它们连接起来的念头。但人的创造力是无穷的，我们开始为这些沉默的机器赋予社交的能力。起初是连接键盘、鼠标和打印机，让它们能与外界进行简单的交互。接着我们教会了相邻的机器在局域网里彼此交谈，共享文件和资源。真正的飞跃来自调制解调器那段标志性的拨号嘶鸣声。通过普通的电话线，一台计算机终于能够跨越千山万水，联系上远方的另一台。这意味着一台能力平平的小机器可以借助远方强大大脑的力量，瞬间突破自身的局限。连接让每一台计算机的潜力都被放大了。这种体验在几十年前是震撼人心的。有人曾回忆，在大学的宿舍里，看着一位技术高超的学长操作电脑，学长的指尖在键盘上飞舞，屏幕上的字符快速滚动，眨眼之间，他们就从东海岸的大学跳转到了西海岸另一所名校的计算机系统里。那种感觉奇妙极了，身体明明坐在剑桥的房间里，意识却仿佛同时存在于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很快自己也学会了这种跳跃的技巧，尽管那时访问的计算机站点还屈指可数，但一个全新的由线路连接起来的无形世界已经敞开了大门。让这个无形世界真正变得平易近人、丰富多彩的是万维网的出现。

它就像给互联网世界制定了一套人人能懂的通用语言和路标。突然之间，分享信息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从远在英国剑桥大学实验室里一把咖啡壶的实时影像，到各种小众的爱好和知识，都能够轻松触达。互联网上的站点数量开始爆炸式的增长，从最初的几千个到几百万个，再到如今的数以十亿计。对人类而言，这浩瀚的信息海洋早已无法穷尽，我们甚至无法完整地浏览其中一小部分。但对于计算机系统来说，处理这种规模的信息却正是他们所擅长的。这就能解释为什么像谷歌这样的搜索引擎能够几乎瞬间从茫茫网海当中找到你所需要的那一根针。其核心逻辑对人类来说不可思议，但对机器却直截了当。它派遣出无数的数字代理，以电的速度访问一个又一个网页，将看到的内容与你的需求进行比对。代码的逻辑可以简单到一个循环指令，从第一个网站开始检查到最后一个网站，看看里面有没有你想要的东西。当然，实际的过程复杂精巧得多，但本质正是利用机器不知疲倦的速度和规模，将大海捞针化为一次检查一根针的简单重复。让这个过程快如闪电是科技公司的核心魔法，也是他们巨大价值的来源。想到这里，我们的视角可以再拉开一些，对比一下你个人浏览网页的能力和你手中那台代表你去访问互联网的计算机的能力，再对比一下全球所有正在彼此连接互相对话的计算机所形成的整体能力，这个差距早已是天壤之别。网络上的计算机无时无刻不再以我们的名义，也以他们自己的逻辑进行着协作。这种协作的深度和频次远远超出了人类的社交模式，就像一个有礼貌且极度高效的邻里社区。一台计算机如果不知道某个信息，比如某个网站的具体地址，它会立刻询问邻居，邻居不知道就继续询问邻居的邻居，直到找到答案为止。这些询问和答复以光的速度，没有寒暄，没有延迟，纯粹为了最高效的解决问题。这种协作模式彻底改变了计算能力的获取方式。当你用手机或者智能音箱处理一个复杂任务时，这些小巧的设备本身可能马力不足，但是这没关系，他们只需要将任务请求轻轻地抛入一个庞大的计算机网络。我们现在笼统地把它称之为云。这云呢，并非飘在天上的水汽，而是由谷歌、亚马逊、微软、阿里巴巴等科技巨头建设的遍布全球的巨型数据中心。里面是无数台高性能的计算机，密密麻麻地排列在无窗的建筑里，日夜不停地运转着。通过云，你所能调动的计算能力不再是按照摩尔定律每两年翻一番的个体进步，而是接入了整个网络不断倍增的集体力量。不妨再深入地思考一下这个由数十亿设备组成的巨大网络，它们可以同时进行海量的双向乃至多向对话，每秒交换的信息数以百万计。我们希望计算机的能力无限增长，而云计算让这近乎成为现实。今天我们拿起任何一件智能设备，都仿佛握住了这台漂浮在云中的无限庞大的超级机器的一根微小的触须。这台超级机器能够执行我们觉察宛如超自然的壮举。昔日办公室里那台看似只能打字的孤独电脑，如今已成为通往数十亿台协同计算机的大门。在我们惊叹于这台全球机器卓绝的协作效率时，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浮现了出来。我们设计并放任这个庞大的机器族群，以我们人类远不能及的方式无缝合作，最终会将我们带向何方？这种机器间近乎完美的协作
映照出人类团队合作中的种种摩擦、误解和低效。这种对比足以让人心生不安，正是这种不安或许能够转化为一种积极的警醒。它提醒我们，在惊叹于机器力量的同时，更应该珍惜并努力培育属于人类的独特优势，同理心、创造性思维、基于复杂情感的团队精神，以及在模糊情境中做出价值判断的能力。机器的协作是为了完成预设的任务，而人类的合作是为了创造意义、解决问题，并且共同走向一个我们想要的未来。当我们的计算机兄弟在效率赛道上一骑绝尘时，我们或许更该坚定地投身于另一场竞赛，去深化那些使我们之所以为人的连结，去磨练那些机器无法取代的协作艺术。因为未来的答案终将在于人与机器如何各展所长，共同书写，而不是单纯的竞争与替代。读完《人机沟通法则：理解数字世界的设计与形成》这本书，我们看清了数字世界并非天然中立，它的每一次形成都烙印着人类的假设、偏见与协作方式。它警醒我们，在学会与机器高效对话的同时，更需警惕在追求效率中遗失掉人类特有的共情、责任与包容性智慧。理解数字世界的设计，最终是为了更好地设计我们自己的未来。

0: 葵花 AI 随身工作生活的智能助手，微信小程序搜葵花 AI， 创意文案、工作总结、分析报告、PPT、求职信、法律咨询，脑洞大开，葵花 AI 一键生成。学英语、找菜谱、问旅游，百科知识有问必答。创建专属自己的 AI 机器人，发给朋友，葵花 AI 帮你赚钱。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开启智慧的工作生活。微信小程序葵花 AI， 一定有惊喜。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1: 全民阅读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人机沟通法则：理解数字世界的设计与形成》这本书。下面呢，到了读者聊书时间，我们来看看网友是如何评价这本书的。读者斜阳说，这本书像是在介绍技术和设计两种思维的融合，读完之后感觉还是要了解底层的一些内容。读者马多林说，作者的履历是我想要成为的样子，立足科技，跨界艺术，理解商业。怎么样，一本书听着不过瘾，现在您可以下载我听 APP， 同类型讲书大脑传，你有你的计划，世界另有计划，未来呼啸而来，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读书小百科，地球上最重的书不是百科全书，而是地图册。2007年，澳大利亚一家地图出版公司推出了《大地之书》，堪称地表最重的书，重量超过150公斤。打开后，书页展开面积相当于一张双人床，单页高度接近1.8米，几乎与成年人等高。这本巨型地图册由全球60位制图师合作绘制。使用高清卫星图像展现各大洲的地形与城市风貌，印刷精度极高，图像细节可与国家地理杂志媲美。全书限量印刷31本，每本售价高达10万美元。因为尺寸太大，翻阅它需要至少2-3个人来协作，通常放置于博物馆、国家图书馆或高端艺术展厅。它不仅是一部地图巨作，更像一本可翻页的地球，将书籍的功能从阅读扩展到展示、震撼与沉思，提醒我们，书不只是掌中物，有时也是承载人类探索精神的宏大载体。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也可以在微信搜索小程序葵花 AI。 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2: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九十四点二，
2: 就是多一点二。

0: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1: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0: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5: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6: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7: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6: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7: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6: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7: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8: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建成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了。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不回。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0: 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工作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讲这样一个人生话题，余生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人的一生难免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也许是事业遭遇瓶颈，努力许久却看不到起色，也许是内心陷入迷茫，看不清未来前行的方向。独行的时候，心里常常涌起挥之不去的孤独，纵然身边人来人往，依旧会觉得无人懂得自己。每当深夜躺在床上，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大脑却格外清醒，万千思绪盘旋不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很多人都被困在这样内耗的夜晚，反复疑虑为什么总是焦虑不安，难以快乐。究其根源，大部分的烦恼并非来自眼前的困境，而是源于我们对未来抱了过高的期待。过高的期待如同无形的枷锁，让我们紧盯遥远的目标，忽略沿途风景与点滴的进步。当现实达不到预期，失落与自我怀疑便接踵而至。其实啊，万物成长都需要时间沉淀，不必急于求成。20岁很难拥有30岁的眼界，30岁也难立刻拥有40岁的从容智慧。人生的每一段时光都有专属的成长课题，没有人能够跳过当下，直接抵达理想的彼岸。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更不要拿他人的人生进度评判自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有人年少得志，有人大器晚成。与其焦虑尚未到来的明天，不如安心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在当下的年纪，做好手边力所能及的事，闲暇的时候奔赴向往已久的风景，听一听治愈内心的歌谣，珍惜身边相伴的人，便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成长从来急不得，允许自己慢慢摸索，允许事情慢慢开花，减少不必要的精神内耗，焦虑自然就会少一分。我们无法左右命运走向，也难以掌控所有事情的结果，却可以守住内心的追求，调整自己看待生活的心情。真正的幸福往往藏在平凡细碎的烟火日常里，一日三餐，锅碗瓢盆，奏响平凡日子的乐章，四季流转，日升日落的风景慢慢镌刻在记忆里。一餐一饭，一朝一暮，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都是生活最好的调味剂，也见证着我们认真活过、热烈爱过的痕迹。这份初心不是不谙世事的天真，而是历经人情冷暖之后，依旧愿意保持纯粹，保有热爱生活的勇气。往后的日子，咱要试着做一个简单通透的人，与人相处不必勉强自己迎合所有人，遇到三观相合相处舒服的人，咱就真心相待，好好陪伴。若是相处疲惫，隔阂难消，不必苦苦纠缠，体面放手，好聚好散。过往所有的经历不必执着于结局好坏，只要曾经全力以赴地追求过，便没有太多的遗憾。人生旅途有喜有悲，那些真切拥有过的温暖本身就很有价值。往事如沙，就让它从指尖流走，如烟随风飘散，不必反复消耗自己。余生不妨多把注意力放回当下，有空晒晒太阳，吹吹晚风，多做令自己舒心的事，少为别人的眼光而活。不必等到万事圆满才选择快乐，认真感受眼前的每一瞬间，吃好每一餐饭，珍惜身边的陪伴，接纳生活里所有不完美。想和大家说这样一句话，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余生祝所有的听友自在随心，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接着回来聊。趁热吃，这是很多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热汤，一口下肚，总感觉暖胃又暖心。喝一杯热茶，一直以来是许多人长期坚持的养生方式。事实上，过烫的饮食方式根本不能养生，而是世卫组织认定的致癌行为。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曾经发布评估报告，将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热食列为 2A 类致癌物。新华网宝藏健康科普栏目曾经邀请胸外科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副院长范红带来一些专业的科普。他提醒大家，食管癌是典型的吃出来的癌症，多数患者的病根都藏在积年累月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里。绝大多数食管癌都是从黏膜反复损伤到慢性炎症，再到癌前病变，最后演变成癌。长期吸烟、饮酒、饮食过热或者过硬、亚硝酸盐摄入过多等不良生活行为习惯，不断损伤食管黏膜，从而引发慢性的炎症，增加细胞癌变风险。此外，胃食管反流及遗传因素等也是食管癌的高发诱因。在我国恶性肿瘤榜单当中，食管癌发病率位居第7位，死亡率位居第5位。每年绝对新发病例20万例左右，高病发期集中在50到70岁，也是国家重点防控的上消化呼吸道恶性的肿瘤。食管癌高发的核心根源离不开不良饮食习惯，比如你长期吃烫食、硬食、腌制熏烤的食物，长期烟酒不离手，部分地区饮食营养单一等等。可能大家会问，不烫嘴为什么食管会受伤呢？嘴巴感觉不烫，明明吃完没有不适感，怎么会埋下癌变的隐患呢？这是因为啊，口腔和食管的耐受温度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口腔黏膜耐受上限为55到60摄氏度，食管黏膜安全上限约50摄氏度，大于65摄氏度，这些可以造成明确的损伤。当食物温度在55到60度之间，口腔仅有轻微温热感，但是可能已经造成食管黏膜的损伤。当食物温度大于65度，即便你的嘴明显感受到烫，也可以快速的咽下。这一时刻，食物在口腔一闪而过，来不及产生痛感，但此时您的食管已经被烫伤了。而食管黏膜对于温度刺激很迟钝，它不一定能够发出烫痛的信号，很多慢性伤害就是无症状反复微烫伤。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叫做 IARC， 曾经发布了评估报告，将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热食列为二类的致癌物。超过65度的食物对于食管的伤害可谓是一套完整的致癌流程。第一步，直接热损伤烫伤食管黏膜。65摄氏度以上高温会导致食管黏膜表层上皮的细胞直接坏死脱落，造成黏膜充血、水肿，甚至出现微小的糜烂、浅表溃疡，相当于食管被开水烫伤。第二步，反复烫伤诱发慢性的炎症。如果您长期吃烫食，食管就会陷入不断破损、不断修复的死循环。损伤的部位呢，会释放大量炎症因子，形成慢性炎症，并且产生大量氧自由基来攻击你的细胞 DNA， 造成不可逆的基因损伤。第三步，细胞异常增生，演变为癌前病变。为了抵御持续的高温刺激，食管黏膜会出现代偿性增厚、细胞增生。长期的刺激之下，正常细胞形态、细胞核出现异常，这就是癌前病变，最终逐步进展为食管癌。咱来说一下重点，
单次烫伤，食管黏膜3到7天可以自我修复，所以呢，偶尔您吃一次烫食不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不用过度的担心。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高频常年的反复烫刺激，这些才是食管癌重要危险的因素。不止趁热吃，有一些日常的习惯呢，也正在伤害我们的食管。食管癌因素，很多人都是天天在做。第一种，烟酒叠加烫食，烫加上酒，烫加上烟，烫加上酒加上烟，这些都是危害最强的组合。酒精呢，会直接破坏食管黏膜的屏障，香烟当中的致癌物质会随着吞咽附着在食管黏膜之上，三者叠加，在临床上协同致癌效应很明确，也很明显。第二，试吃腌制熏烤重盐重辣的食物，你像咸菜、泡菜、辣味熏肉、烧烤焦糊部位，这些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当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化为强致癌的亚硝胺，持续刺激食管黏膜，加速细胞病变。辣椒不致癌，但是烫辣同吃会加重食管炎症的损伤，也是不利于受损黏膜的修复。第三种，吃饭过快，狼吞虎咽。如果您吃饭速度很快，坚硬粗糙的食物直接摩擦食管黏膜，造成机械损伤。如果同时吃热食，食管就要承受烫伤加划伤的双重打击。所以说呀，有四个早期的细微预警信号，咱们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食管癌最狡猾的地方在于早期没有明显的痛感，一旦出现进食梗阻、

胸后疼痛大多已经进展到了中晚期，所以说如果给您释放了四个早期的信号，大家不要不当回事儿。第一个信号，咽部胸骨后异物感，总感觉嗓子下方、胸口正中后面像是有东西卡着，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这些常被误认为是慢性咽炎和上火。第二种呢，进食轻微哽咽感，当你吃馒头啊、米饭、硬面包等固体的食物时候，偶尔会感觉食物下行卡顿，喝几口水就能冲下去，吃流食喝汤水完全正常，极易被当成是哎呀是不是太干了，是不是我消化不良呢。第三种，胸骨后闷胀隐痛灼烧感，哎呀，会感觉胸口正中隐隐的发闷、发胀，轻微刺痛、灼热，不一定在饭后发作。你吃胃药、吃一些抑酸药之后会短暂的好转，很多人会当作是普通的胃反流。第四种呢，频繁的叹气，饭后胸口发堵。总感觉胸口堵胀，总有一些叹气的状态，很多人就会按照胃病来调理，长期反复呢也是不见好转的。很多的早期食管癌表现和胃食管反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单靠症状是无法100%确认的，但可以根据症状做一下初步风险的分层。普通食管炎和胃食管反流是烧心反酸频繁、熬夜、吃油腻甜食、饮食后加重、服药调整饮食之后呢，可能明显的好转，体重稳定，没有持续的哽咽感。那么早期的食管癌就会出现反酸、烧心、轻微甚至没有、仅间断性的哽咽、异物感，胃药、降火药治标不治本，停药就会反复，和饮食作息关联度很低。食管癌进展的核心标志性症状是进行性吞咽困难，从早期偶尔吞咽困难，到吃干饭噎食，到只能吃半流食食物，最后连汤水都难以咽下，这样持续越来越重的进食梗阻是中晚期最典型的信号，同时也会伴随着持续性的胸背疼痛、明显的消瘦、咳血、黑便、声音嘶哑、进食呛咳等症状。根据咱们中国食管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年龄大于等于45岁，并且符合以下任意以项就为高危人群：长期居住于食管癌高发地区，一级亲属中有食管癌的病史，患有食管癌前疾病或者癌前病变，有吸烟、饮酒、热烫饮食等生活和饮食习惯。胃镜呢是食管癌早筛的金标准，高危人群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胃镜检查，有家族病史、重度烟酒等多重高危因素者，缩短至3到5年复查一次。高危人群定期筛查的本质呢，是在无症状阶段捕捉癌前病变和及早期癌，在进展到中晚期之前实现阻断或者根治，大幅度降低食管癌的死亡率。那如果体检查出了食管黏膜糜烂啊、增生啊、食管小息肉这些呢，不用过度的恐慌，这些病变并不是一定非变成食管癌。咱们该如何干预呢？单纯的食管黏膜糜烂要杜绝烫食、戒酒、戒烟、少吃腌制食品、控制胃食管反流，如果有反酸烧心可以进行抑酸黏膜保护剂治疗，单纯的反应性增生可以以去除刺激因素为主，不需要手术切除，参照高危人群3到5年做一次胃镜。如果食管息肉呢，可以随访，较大的可以内镜下前除。大家要记住这句口诀，守住咱的食管健康，不烫嘴，少烟煤，戒烈酒，远离烟，慢吃饭，控反流，45岁做胃镜。美食是用来治愈生活的，不要让解压快乐变成伤身的隐患。最好的食管养护方式就是每一次进食的时候要多等一等，让食物降温，让健康升温。

0: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1: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0: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1: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2: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3: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2: 哦。
4: 我回来了。
5: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4: 嗯。
5: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3: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5: 啊。
6: 闺女。快十二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7: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8: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9: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北京时间10:33，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时段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下游泳的问题。儿童几岁开始学游泳合适呢？游泳既能乐享清凉，又能强身健体，也是青少年运动的热门选择。各地的游泳培训班目前办得很火热，到底家长该如何挑选？小朋友学游泳该注意什么呢？今天咱就给大家支支招。儿童在适当年龄阶段掌握游泳技能，能够大幅降低溺水的风险。运动天赋突出的孩子还可以通过

去池，于律检测等数据，确认救生员是否持证在岗，查验深潜水区物理隔离的情况，以及岸边防滑救生设备是否齐全。另外呢，有住宅小区配套的游泳培训班，往往通勤很便利，免去奔波，但短板是往往场地偏小，水循环系统标准偏低，教练水平管理规范度也参差不齐。报名之前务必查验场馆的经营资质，月度水质检测报告，固定持证救生员等配置，来避开临时拼装的简易泳池。 不管选择何种培训班，都应该遵循行业标准控制的班级人数。少儿基础班师生配比建议不高于1:8，也就是一个老师不高于带8个学生。多人班次呢，需要配备辅助的救生人员。游泳教学呢，属于高危险性的体育项目执照工作，实行双证强制上岗证制度，缺一不可。 必须要先考取游泳救生员国家职业资格证，才有报考游泳教练的资格。上岗也需要取得游泳社会体育指导员国家职业资格证和救生员证。这证书呀，是由国家体育总局人社部门统一发放，场馆需将教练证件公示上墙，家长呢也可以扫码核验真伪。 可能很多家长就会说，我家孩子怕水呀，该怎么办呢？那怕水的小朋友如何学游泳呢？部分孩子天生很怕水，抗拒低头入水，水下憋气。教练此时绝对不能强迫孩子扎水或者粗暴的呵斥施压，这样会加重孩子的心理恐惧。应当分步的引导。 延长玩水适应的周期，循序渐进地建立孩子在水中的安全感。学习游泳的时候，也要合理地把控单次训练时长，尤其是低龄儿童，他们体力有限，要避免长时间下水造成受凉、过度的疲惫。竞技标准的泳姿一共有4种，分别是蝶泳、仰泳、蛙泳和自由泳。 蝶泳的动作节奏很平缓，换气逻辑简单，短课时即可掌握，所以推荐大家，推荐儿童从蛙泳学起。蛙泳动作像我们说的节奏很平缓，持续的游进省力，意外落水场景之下呢，蛙泳便于维持呼吸，节省体力，自救实用性很强，也是兼顾兴趣与安全的最优的入门选择。 当你蛙泳基础学扎实之后，再进阶学习自由泳、仰泳作为补充。蝶泳呢，放在高阶阶段学习。自由泳的手脚划水动作简单，但是侧向转头换气对于身体协调性要求比较高，大量有基础的学习者都会卡在换气的环节，很难坚持练习。仰泳全程是面部朝上，无需水下憋气换气。 初学漂浮上手快，但是现实当中落水者大多处于惊慌失衡的状态，很难保持仰卧的姿势，自救的实用性偏低。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说游泳的问题。刚才我们有说到，如果是咱家的孩子学游泳呢，推荐儿童从蛙泳学起。不少家长欣喜地发现，孩子学完游泳之后长高了。对此呢，相关人士解释说，从骨骼生长、内分泌及长期健康来看，游泳呢确实是适配青少年的优质运动。水的浮力可以使脊柱和四肢关节得以充分的舒展，能够有效的刺激骨骼的生长，促进长骨纵向生长，来帮助儿童长高。在体态塑造之上呢，游泳可以均衡锻炼核心以及背部肌群，也是有助于改善含腰驼胸的这样的不良姿势，并且呢，水的缓冲特性使其不损伤关节的软骨。不过呀，练习不当呢，也会起到反效果。假如说长期单侧换气，很容易导致脊柱两侧肌肉力量失衡，诱发或加重脊柱侧弯。过度的训练呢，也会导致游泳肩，也就是肩袖肌腱炎，属于肩部过度使用损伤，建议规范的划水动作，控量训练。游泳也是容易引发外耳道炎与真菌感染的，建议游泳之后轻柔吸干耳道口水分，或者用吹风机冷风距离耳朵十厘米给吹干。游泳池当中的氯呢，也是导致结膜炎和呼吸道刺激，甚至诱发运动性哮喘的潜在原因。有过敏体质或者哮喘史的青少年尤其要注意了，建议呢全程佩戴水密泳镜，游泳之后用流动的清水沐浴，有哮喘者呢应该随时携带着缓解剂。青春期的孩子骨骼没有完全闭合，需要匹配骨龄控制训练量，每周训练增幅不超过10%。出现生长放缓、关节疼痛，需要及时减量就医，同时适配适宜水温。幼儿的水温30摄氏度以上，青少年要在26到28摄氏度，单次时长不要超过60分钟。游泳之后的45分钟啊，是修复黄金期的窗口期，需要及时补充碳水与优质的蛋白，补足游泳消耗的钙与维生素 D， 并且夜间保证足够的睡眠。这些呢是生长激素脉冲分泌的关键阶段，也是骨骼修复拉长的黄金时间。至于家长担心溺水与隐匿性淹溺，相关人士建议啊，任何水域活动必须有专人看护。初学者呢，在游泳过程当中呛水属于常见的现象，专业运动员训练也会出现轻微的呛水。只要孩子能够自主地把积水咳出来，呼吸平稳，一般都是没有安全隐患的。如果发生了重度呛水，需要持续观察孩子的状态，出现异常一定要立刻就医。同时呢，专家还要强调，就算是熟练掌握游泳技能，也不代表绝对的安全。学游泳是为了危急时刻自救避险，绝不能仗着水性良好就挑战陌生危险的野外的水域。

我们再来说下一个话题。如今，网络直播营销越来越普遍了，一部手机，一位主播，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店家和景区的营销标配。不少人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沦为了直播镜头里的背景板，有的甚至被主播刻意拉近镜头，摄入画面，并被直播间的围观网友品头论足。公共场所直播的边界何在？当自己被直播时，我们又该如何维护权益呢？咱就来说一说。在各个网络平台之上，常能看到一些餐饮商家的直播，主播有的时候将手机架在柜台旁推销团购优惠券，有的时候拿着手机走动着讲解食材和就餐的环境。直播画面中陆续有顾客被拍摄下来，甚至有一些顾客的脸部清晰可见。消费者侯女士就曾经被这样的直播误伤过，她在。

一家餐厅消费时，意外发现店家将直播设备架在大厅一处隐蔽的角落。侯女士的就餐过程几乎全程被偷拍，这个让她感到非常的不适。躲不开又关不掉的直播间啊，几乎覆盖了各类店家。一位店主坦言，直播呢是很多小店获得客流量的重要手段。你不拍，你的同行就在拍，客人就会被别人吸引过去。在网络的视频平台，还有一些小摊摊主将镜头挂在自己身上，以第一视角来拍摄顾客买餐、自己制作餐食的过程，还会将直播片段剪辑成短视频，二次传播，吸引流量。这其中不乏在学校周边流动，以学生群体为主要客源的摊位。被出镜的顾客很多是未成年人，有摊主甚至将自己购买的专业拍摄设备推荐给网友，告诉大家这样直播不容易被平台监测到。还有不少的商家或者景区会在游泳馆、水上乐园等场所开直播，画面当中入境的游客多为身穿泳衣，还有一些儿童在水中玩耍，他们的一举一动都被直播间的网友实时的围观。有的游客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发文质疑说呀，这些半私密性的公共空间能否想播就播呢？也有商家或者博主反驳说呀，公开泳池属于公共区域，并不是温泉私汤。在这些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当中，非自愿入境是否涉及侵权呢？中国行为法学会网络与数据法学研究部主任王春辉明确，直播拍摄此类场景如果没有征得客户的明确同意，则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肖像权。那么在一些不涉及高度隐私的公共场所直播，比如在地铁、公园等直播拍到路过的人，算不算侵权呢？王春辉解释说，在繁华的街头等公共区域，主播为了引流博眼球，刻意拍摄路人清晰的面部以及体态，这些都是可识别的特征，不取得同意不能拍摄，不论是不是盈利都构成了侵犯肖像权。如果收录了一些私人交谈的语音，还会涉及侵犯隐私权。在景区、商场直播已经超出了展示公共环境的范围，以涨粉、招揽顾客为目的，将路人作为一种焦点或者背景板，清晰地进行拍摄，没经过对方同意，都构成侵犯肖像权，即使是商家自称无意间拍摄的，也不能够免责。那如果一旦遭遇明确侵权的非自愿入境，咱们该如何维护自己的权益呢？相关人士啊给咱支招了，说呢可以要求商家采取必要措施阻止店内的网络直播活动，如果能够明确主播账号，也可以向网络平台投诉或者要求立即中断直播并删除相关视频内容，也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网信部门投诉举报。如果您选择民事诉讼，需要对直播内容对肖像权侵害的事实进行必要的证据留存。不过呀，法律呢对于公共场所的直播也并非一刀切的禁止，核心的判断标准是当事人身份是否可识别，以及拍摄行为是否超出了合理范围。如果商家直播时张贴了提示，而且镜头主要聚焦的是商品，没有刻意聚焦顾客，仅偶尔拍到模糊的路人，也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些都属于合规的。另外呢，并不是所有的公共场所路人入境的直播画面都属于侵权行为。正规的媒体直播、新闻报道或者维护公共利益的直播是属于法定免责的直播，拍摄仅用于个人学习、家庭留念，没有公开传播，没有影响他人的权益，也是不构成侵权的。以上就是今天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九四二，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1: 人人讲风度，社会
2: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忙了一上午，抽个空远眺一下远方的绿色，让眼睛得到适当的休息。
3: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4: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3: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4: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3: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6: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7: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8: 但是
7: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遗留音乐的温度，
8: 闪过光阴的旧歌侧耳倾听，
7: 侧耳倾听，
8: 在旧日时光里
7: 浅谈轻唱，
8: 老歌回忆录。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刚刚这首歌，它的国语版本是周华健的《最真的梦》，而我们听到的粤语版本呢，来自于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人生何处不相逢，后一句应该是什么呢？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吗？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老歌，以及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在我的学生时代，在东京爱情故事流行的时代，那段时间呢，去看这个日本的电视剧还挺多的。当年酒井法子和福山雅治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同一屋檐下》，我追着还看了蛮久的。而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有朋。苏有朋呢，当年翻唱了一首福山雅治的歌。对，福山雅治是这么多年来也算是屹立不倒的一个日本偶像吧。那么多年下来，他在音乐和影视圈都有不错的成绩。除了很多这个音乐大奖之外呢，印象比较深刻的他参演的这个日本电影，比如说根据动漫改编的电影《浪客剑心》啊等等。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2000年的时候福山雅治的音乐作品，苏有朋把它拿过来翻唱成了接下来你听到的这首《你快不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嘉怡，《从此不问你爱谁》。

好歌回忆录，好啦，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节目最后听到彭佳慧《走不回去的旅程》，再见。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

0: 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汉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平生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的证书6000多项，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3: 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钟节目，之前4号和5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4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5号选手，5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
4: 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0: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5: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6: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5: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6: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5: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6: 嗨，这个没必要吧。
5: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6: 啊，这样啊。
7: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8: 我拔。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10: 400-0052-40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1: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 《警示通言之产妇的命运》。健康产妇为何要摘除子宫？医院院长为何要偷龙换凤？曲折曲证能否找出真相？幸福的一家为何会弄上法庭？是谁胆大妄为令人发指？是谁不屈不挠要讨回公道？一个小生命该由谁来负责？警示通言之产妇的命运正在播出。
12: 中国啊，有句古话叫做医者父母心。作为一名医生呢，就应该在病人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啊，像对待最亲的人那样，竭尽所能给予对方最大的帮助。对于一名医生来说呢，医术很重要，但摆在第一位的却是医生的职业道德、医生的责任心、医生的良知。人们总是会用救死扶伤呢来形容这一神圣的职业，但在当今这个物质的社会里啊，一些白衣天使却早已丧失了起码的医德，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行导致了各种医患矛盾的发生。也许有人会问，一个漠视生命的医生还有资格站在需要他拯救的病人面前吗？
1: 刘梅和孙军结婚几年，好不容易有了身孕，当孙军得知妻子刘梅怀孕的消息后，高兴的一脸幸福的把妻子抱了起来。最后两人商定，等刘梅生产一定要去市里最好的人民医院。9个月后的一天，孕妇刘梅突然感到肚子有些疼痛，孙军心里着急，便搀扶着妻子来到了他们家附近的一所私人医院。这家医院已经开业8年，由于工作关系，孙军经常为这家医院送药，与这家医院的院长袁翔也比较熟悉，两人算是很好的朋友。孙军打算先请袁翔帮忙看一看妻子的情况，离住院分娩还有多少日子。当时院长袁翔和妻子林娜非常热情，了解到刘梅的情况后，林娜给刘梅做了检查，并告诉孙军刘梅快要产期了，还是先住院观察吧。
12: 由于已经决定了要去别的医院生产，面对林娜所提的邀请啊，孙军夫妇俩呢有些为难。看到面露难色的两个人啊，林娜忙对刘梅表示，在这所医院生孩子的产妇呢没有一例出现过差错，难道还不相信老朋友吗？最终啊，孙军呢同意了让妻子在朋友的医院住院。可是谁会想到，正是因为轻信了林娜的一番话，后来才会发生那么多让人无法面对的事情。
1: 妻子住院，丈夫为何不安？好友帮助能否顺利产子？是谁胆大妄为令人发指？正在播出《警示通言之产妇的命运》。刘梅刚入住医院，林娜就给刘梅输了液。当天黑时，林娜拔掉刘梅手臂上的针头后告诉孙军，看样子刘梅要等到明天才能生产。说完后，林娜便下班回家了。第二天凌晨1时左右，刘梅明显感到肚子阵痛，守护在刘梅身边的孙军一边叮嘱了一起守护的母亲，一边跑去找林娜反映情况。正准备睡觉的林娜听到了孙军的话，并没在意，也没来查看刘梅的情况。但到后半夜的时候，刘梅肚子疼得更厉害了，孙军放心不下，又给林娜打了电话，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没事儿。就这样，刘梅被剧烈阵痛折磨得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林娜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
13: 开始给刘梅做起了产前检查。林娜告诉刘梅，子宫口

0: 不良影响，只会让孩子更快地生出来。而守在产房外的亲属听说刘梅要打麻醉针，都一致反对。看到刘梅犹豫不决，林娜一边训斥刘梅家人，一边告诫刘梅，如果不同意打麻醉针，出了什么事情，医院不负任何责任。林娜的话果然镇住了孙军一家人。接下来，林娜一再保证，如果打了麻醉针有什么事情，她会负全部责任。孙军沉默了，在他既没说同意，甚至连字都还没签的时候，林娜就给市里人民医院的麻醉师傅斌打了电话，让他来给刘梅打麻醉针。注射过麻醉剂不久，刘梅开始全身乏力，林娜只好让傅斌和两个护士轮流挤压刘梅的肚子。
1: 妻子从早晨进到产房后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孙军和家人却始终没有听到孩子出生的啼哭声，到后来他们连刘梅的叫喊声都听不到了。一种强烈而不祥的感觉让孙军坐立不安，在走廊上转来转去的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无声的恐惧，忙去找林娜问是否需要转院。
0: 亲生骨肉为何一面未见？转院救护能否母子平安？是谁隐瞒事实逃避责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林娜不耐烦地让孙军到其他房间休息一会儿，并表示不会出事儿，不用转院。听了林娜的话，孙军和亲戚们只好去产房旁的一间病房里等候。就在同时，林娜在没有征求孙军的意见下，就擅自给市里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张峰林打了电话。不知过了多久，产房里一进昏迷的刘梅迷迷糊糊中感到有人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下，最后她很快失去了意识。而待在旁边病房里的孙军及家人在不久后便听到医生啪啪拍打孩子的声音，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传出。看到刘梅一直血流不止，林娜彻底慌了手脚，她忙给自己丈夫袁翔打电话，让袁翔赶紧去买血。孙军的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是不是产妇大出血了？而此时的林娜见孙军情绪激动，连忙摇头表示没事儿。
1: 没大出血为什么还要买血？面对孙军的一再质问，林娜拿出了刘梅的检查单。等袁翔买血回来时，此时的刘梅已经输不进血了。袁翔呢一看情况不好，这才又跑进病房叫孙军呢赶紧来帮忙抬人，让刘梅马上转院。可是此时转院能保护刘梅母子平安吗？
0: 孙军看到妻子两眼紧闭，脸上毫无血色，就赶紧跟着袁翔一起将垂危的刘梅送到了市里的人民医院。在医院的手术室里，医务主任齐兵掀开盖在刘梅身上的被单后不禁愣住了。刘梅腹部的刀口只被草草地缝了几针，加之产道大量出血，生命危在旦夕。为了查找原因，医院对刘梅进行了急诊剖腹探查。当刘梅的子宫被再次打开时，在场所有医护人员全都惊呆了。刘梅的子宫和阴道已大面积创伤，据医生判断，这些创伤应该是没有经验的医生给抓伤的，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修复。医生告诉孙军，刘梅必须立刻摘除子宫，否则将会有生命危险。孙军整个人吓得只会瑟瑟发抖了。在主治医生不断督促下，孙军这才拿起笔，在同意书上颤抖着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而残酷的打击很快又再次向他袭来。虽然孙军对孩子的厄运已经隐约感到一些，但当袁翔告诉他孩子已经死亡时，孙军还是无法承受这巨大的打击，整个人一下子瘫倒在医院的走廊上。
1: 一种从未有过的难以忍受的呜咽压在了孙军的喉咙，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使孙军浑身上下不停地颤抖着，整个人像傻了一样陷入了异常的绝望中。孩子死了，妻子又要摘除子宫，这不就等于告诉自己以后和妻子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亲生骨肉了吗？
0: 健康产妇为何要摘除子宫？医院院长为何要偷龙换凤？曲折曲正。

0: 能否找出真相？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孙军的情形让身边的亲人都忍不住落下了眼泪，自知闯下了大祸的林娜也几乎瘫在地上，而袁翔则低头悄悄离开了，去楼下先后几次为刘梅缴纳了20000多元住院费用。直到当天的半夜，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刘梅终于睁开了眼睛。睁开双眼后，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另一家医院了。她将头转向丈夫，无力地追问孩子的情况。妻子的话让孙军心里一阵疼痛，但由于担心妻子会看出来，便忙把头转向了一边。孙军母亲见了，忙强颜欢笑地告诉儿媳，孩子没事，都好着呢。听说孩子没事，刘梅这才松了口气，要求家人把孩子抱过来看一眼。孙军差点哭出声来，他强忍着眼泪告诉刘梅，孩子很好，按照要求，孩子出生后都要在保温箱待几天，因为里面的孩子很多，所以现在还看不到。
1: 刘梅想了想呢，觉得也对，于是呢就安静地闭上眼睛休息。而此时孙军和家人却揪起了心，万一刘梅知道孩子死亡的消息该怎么办？他那么渴望这个孩子的诞生，如果发现了真相，他能承受如此的打击吗？
0: 第二天中午，当袁翔和林娜到病房探望刘梅时，孙军把袁翔悄悄叫出了病房，向他询问起已经死亡的孩子的情况。但袁翔的回答让孙军呆住了。袁翔谎称刘梅生的是个女孩，并表示女孩死了就算了。孙军浑身不停地震颤，忍了很久才又问袁翔，那个孩子呢？袁翔这才告诉孙军，原来刘梅生的孩子已经让一个拾破烂的老汉给埋了。由于担心孙军发作，袁翔忙跟着补了一句，不行的话可以帮他找个孩子。让孙军没有想到的是，一天深夜，袁翔居然打电话告诉孙军已经找了个女婴，问孙军要不要看一看。
1: 袁翔的话让孙军呢有些心动，妻子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如果再让他知道亲生的孩子已经死亡了，没准会想不开再出什么事情。经过一番考虑呢，孙军终于答应袁翔第二天到一家私人医院去看看女婴的情况。
0: 第二天，孙军跟着袁翔来到一家私人医院，在那里孙军见到了一位正在待产的孕妇及家属。据孕妇家属介绍，孕妇肚子里怀的是个女孩，见这夫妻俩无论样貌和气质都还不错，孙军这才答应同意将孩子抱回来收养。当天晚上，待产的孕妇终于生下了一个女婴。孙军看着袁翔掏出几千元钱交给了该院的一位医生，然后将女婴抱给了孙军，两人悄悄地离开了医院。离开那家医院后，袁翔拍着孙军肩膀劝孙军，刘梅的事到此为止吧，不要再做医疗鉴定了，这样有损医院的名誉，有什么事情可以私底下解决。说完后，两个人分头各自走了。然而当刘梅病愈回到家，孙军和家人要求袁翔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赔偿时，袁翔一反常态，一再拖延，最后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孙军，孩子已经给他找来了，刘梅也被抢救过来了，现在两个人已经扯平了。
1: 孙军没想到袁翔居然出尔反尔，回到家后呢，越想越生气。此时的孙军啊，已经知道了袁翔对他的欺骗，自己死去的孩子其实是一个男孩。看到妻子抱着袁翔给他的女儿幸福的笑脸，心里的怒火再也无法平息了。孙军决定要为自己的妻子和那无故死去的儿子讨回一个公道。
0: 此后，孙军开始私下里为起诉袁翔做起了准备。直到一天，刘梅在一次打扫房间的时候，突然打开了丈夫无意间落在桌上的那一份孙军以妻子的名义起诉袁翔医院的材料，这时她才明白了所有一切。这些日子以来，刘梅总感觉到丈夫对自己的孩子的微妙变化，尤其是丈夫看着女儿时复杂的眼神，但刘梅做梦都没想到， 自己整天抱在怀里疼得跟宝贝似的女儿居然不是自己的孩子，而自己的亲骨肉却连看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并且还要面对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再有亲骨肉的残酷现实，刘梅顿时忍不住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
1: 气愤不过的刘梅决定要找袁祥夫妇呢要个说法。第二天一早呢，刘梅便拉着孙军一起去找袁祥和林娜。但让刘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袁祥和林娜两口子居然一口咬定他们从未见过刘梅和孙军，更别说是什么赔偿了。
0: 幸福的一家为何会怒上法庭？不屈不挠能否讨回公道？一个小生命该由谁来负责？请继续收看《惊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为了给自己和死去的孩子讨说法，刘梅和孙军开始四处打听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经过多方打听，他们终于找到了某律师事务所的郑磊。听到了孙军夫妇的讲述后，郑律师立刻大拍胸脯地表示他们找对人了，并声称一定能帮助孙军夫妻打赢这场官司。听眼前律师这样说，刘梅和孙军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们毫不犹豫地跟郑磊签订了10000多元的代理诉讼合同，并首付了诉讼代理费。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位非常了得的郑律师非但没有帮助孙军夫妇找到任何证据，甚至连刘梅在袁祥医院的病历也没有拿到。知道这些情况后，孙军夫妇气愤地质问郑磊为什么没有找到一样证据，而郑律师的解释却是他已经去了卫生局和袁祥开的医院好几次，但他们只让他看病历，不准复印，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1: 事情真的像郑律师说的那样吗？他的话让孙军夫妇产生了怀疑。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孙军夫妇呢来到了卫生局，才知道郑磊的确来过，但并没有要求复印病历。在孙军夫妇要求卫生局帮助他们向袁祥索要病历不成后，愤怒的孙军夫妇再次找到了郑磊。
0: 郑磊的解释依然是毫无办法，最后他给孙军夫妇撂下了一句话，自己10年前曾给袁祥办过事，如果信不过他就另请高明。由于律师的不负责任，第一场官司败诉，孙军夫妇只好自己前往卫生局去索要病历。几经周折，卫生局让袁祥的医院交出了刘梅的病历复印件，并出具了一份有关医院接生医生林娜不是具有处方权的助理医生的证明。当孙军再次将院长袁祥、助理医生林娜、妇产科医生张峰林、麻醉师傅斌告上法庭时，提出了35万元的赔偿请求，法院准予立案，并在几个月后开庭审理了此案。但令人遗憾的是，开庭当日被告无一人到庭。最终法院在袁祥、林娜等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的情况下，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袁祥所在的医院赔偿原告死亡赔偿费15万余元、残疾赔偿金7.9万余元、精神损失费10万元等共计35万元。
1: 医道是救死扶伤之本，医德是行医济世之根。当精湛的医术与崇高的医德相结合，并在一个平凡的医务工作者身上完美的体现出来的时候，就会造福一方，就会为百姓们驱逐病痛，带来安康。只有忠实于自己的职业，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那才是老百姓的福气。古时的扁鹊、华佗、张仲景，今日的求法祖、吴孟超，他们之所以备受世人尊崇，不仅是因为具有高超的医术，更是因为他们具备高尚的医德。医者父母心，愿天下医者啊，都值得托付。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 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

0: 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示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十号陵，包括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和我生的延续。
0: 从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爪拨清波。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3: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3: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7: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8: 革命路上有他们，
9: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8: 强国路上有他们，
10: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8: 前进路上有他们，
11: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8: 爱心路上有他们，
12: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8: 扶贫路上有他们，
13: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人，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8: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4: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8: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5: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16: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7: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6: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5: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7: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5: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6: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 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8: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9: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8: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12:00，又是一个交通小高峰，回家的路上注意安全。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2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1: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到这个假期呀，过去来讲，很多朋友一放假干啥呢？出去逛逛街呀，哈，跟朋友们聚一会儿，喝点小酒啥的。有的朋友呢，出门旅个游啥的。现在呀，很多时候放假的时候哈，大家有时间给家多上会儿网，网购啥的了，相当方便了哈。足不出户挑吧，你就啊，那东南西北呀，是不是？便宜贵贱啥的都能看着。可以说呀，现如今这个社会，网购已经成为年轻人的一种重要的购物方式了。然而啊，让武汉一位先生没想到的是，他媳妇儿一次普普通通的网购经历，可是彻底打断了作为老爷们儿的他的平静的生活，差点让他放弃了使用4年的手机号。哎呀妈呀，这是咋的了？这给吓成这样啊！话说，武汉青山区居民甘先生，他老婆呀特别的喜欢网购。一周之前，他老婆在某网站花了55块钱买了一条啊里面带抓绒的这个打底裤，所留的收件人呢就是他老公这手机号。按理说买东西55块钱价格不太贵哈，抓绒裤咱们的那个东北人来讲话，尤其东北女孩人手一两条好像都止不住这种感觉哈。货到之后吧，就得看呢怎么样啊，完了好给他钱不给他钱啥的哈，完了给评价啥的，一瞅，哎呀我天，啥质量啊，这打底裤啊竟然掉绒。本以为啊这衣服呢是加工过程产生的，可是没想到水洗之后啊这掉绒更严重了。这甘先生就开始跟店家交涉了，对方啊始终不承认说我们这产品呢质量有问题。甘先生说了，说那不行啊，你必须得给我退款呢，你得退点钱作为补偿是不是。这对方啊说你让我退钱那能行吗，你这不是敲诈吗。一气之下，甘先生申请了退货退款，并且呢将货物啊评为差评。没想到就这么个差评可是捅了娄子了。话说呀，从第二天的中午11点多钟开始，他这手机呀就响个不停啊，到了傍晚的6点多钟，算了几个点儿，12、1、2、3、4、5、6七个多点儿哈，手机上的未接来电竟然多达180多个呀。偶尔接通过一次，面对他的喂喂声，这电话呀却被蹊跷的挂断了。甘先生意识到，这肯定是卖家干的好事啊，不然还有谁呀这么缺德，这么有时间，没事给我打电话啊。不胜骚扰之下，这甘先生呢最终选择报了警。但是啊，由于来电号码显示是未知，无从查起，有人建议他了，说要么呀你把手机停机，要么呀你彻底长期关机不用了。可是朋友们，咱也知道现在这个手机啊对咱们绝大多数人来讲那是生活当中的一部分，领导啊同事啊家人呢、找你基本上都是通过这个手机号。有的时候咱们常说，你这手机要是没了丢了的话，尤其是智能手机里面有很多咱们个人的一些信息呀、照片呐、图片呐，包括你跟手机号绑定的一些个东西很多很多，那用了4年了，那能说不用就不用吗？换号多当事啊，这咋办呢？想招啊，这甘先生后悔啊，咋整啊，我屈服吧。晚上啊就跟店家沟通了，说哎呀行了，我也不跟你那个靠着了，我给好评你就停止骚扰吧。接着对方发送过来一个删除评价的页面链接，在确信他删除差评并且撤销维权之后，甘先生的手机在10分钟之后奇迹般的恢复正常了，从此清静了。哎呦我天哪，这不就是赤裸裸的威胁吗？还有没有个天理了？没有人能管了是怎么的呢？说的。

0: 这样的事儿啊，真憋屈。因为呢，作为我哈，虽然我网购不多，但时不常的呀，也有这种网购的经历。如果说朋友们，大家要是遇到这样的骚扰，作为消费者，咱们该怎么去处理呢？在这儿啊，凤啊要提醒大家，首先作为咱们自身来讲，一定不要轻易的更改差评，可以第一时间呢向淘宝客服去求助。淘宝要是一经核实，会做出诸如说封店呐之类的处罚。如果说情节比较严重，还会移送到司法机关去处理的。伴随着这个网络的发达，电商的相关的一些个规章啊制度也是越来越完善。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也离不开咱们消费者这种主动的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加。所以说，在这儿啊，凤也提醒大家，买东西的时候，首先你得看这个店呢信誉好不好。通常情况下，你可能有朋友说了，哎，你看我给那家店哈，看那个东西卖10块钱，完了我上那个好几个皇冠他家呀卖那个东西20，那我肯定得买便宜的了。其实有的时候啊，便宜还真就不一定是好货，好货它也真不一定能便宜。大家在选购的时候吧，实话实说，最好啊是能够酌情的哈，给予这个更多信誉的商铺啊，选择这样的一些商铺，否则的话，你之后维权你很困难，而且呢也很多罗烂事儿。你像刚才这个先生多憋屈啊，这不纯纯的吃哑巴亏了吗？对吧？再一个，有些东西，贴身的一些个衣物，尽量的是到商场去买，因为这些东西呢，你包括售后啊，它有保障，是不是？你看，就刚刚这个抓绒这种东西，你洗过一水了，你再退，实话实说，就于情于理，很不太现实。你跟他说，人家不承认，你一点没招，对不对？你看，你要是告人家，你没有证据，多闹心呢，纯纯的吃了个哑巴亏啊。刚刚咱们说了一个网购的啊，这媳妇爱网购，这把老公可给骚扰够呛，这给个差评，是不是？有人呢是网购过于疯狂，有人呢爱狗如命。说呀，在一般人看来，这家里要是走失了一条狗啊，好像说这个挺伤心，挺难过。但是呢，走丢了那咋整啊？你咱尽量找呗哈，发个寻狗启事啥的，你找不回来那也没招了。可是对于下边这个准新娘来说呀，他家这狗走丢了，这新娘这生活全乱套了，甚至啊，连这准新娘定好的婚礼呀，都推迟了。说，小苏是湖南某三甲医院的护士，3年前呢，参加工作的时候呢，他养了一条阿拉斯加犬，取名呢叫小六子。从此以后啊，这小苏的生活就围着爱犬打转，一大早上起来得给小狗做早餐。下班第一时间呢，就想着和自己这个小六子重逢，就算是朋友聚会，他呢也会找个借口回家，为这小六子准备晚餐。那照顾的真的，讲话了，有的一般当妈妈的照顾孩子都不一定照顾他这么周全的。可是啊，叫什么，天有不测风云，人啊不对，狗有旦夕祸福。前几天的一个下午，由于天台的门没关好，这小六子毕竟他是个狗啊，自个儿就跑出去了。跑出去之后啊，就丢了。哎呀，这当天呢，小苏是外出寻狗，寻到深夜，一无所获之后，跑到派出所去报警去了。根据警方提供的监控视频，找到了小狗最后出现的地方。为此，小苏和未婚夫啊请假找狗，把周边的巷子啊都转了个遍，每个楼盘门口啊都贴上了寻狗启事。现在呀，我跟您说，要再提这个小六子，这小苏啊都眼泪汪汪的。他说了，最初我养狗的时候，我们家条件并不富裕啊，可是我们宁可自己吃剩饭，也没亏待过我们家小六子呀。小六子就跟我儿子似的，你说他就丢了呢。
1: 哎妈，哭得老伤心了。说元旦这两天，这就是俩人婚礼了。虽然说请帖都发出去了，但是俩人现在完全没心思办酒了。婚礼其中的一个环节是啥呢？说是小六子叼着婚戒走上红地毯，在众人瞩目之下给他们送过来。哎，这环节挺特别，可是这小六子没了，这个环节怎么办呀？所以呀，小苏决定干脆找到小六子之后再举行婚礼。哎呀，咋说呢，你说这小六子找不着，这婚礼还能不办了？对此，这小秋也就是他这个未婚夫选择支持自己的未婚妻，但是啊，双方父母得知婚礼延期的消息之后是强烈反对。毕竟你说这亲戚朋友啥都通知完了，这别人不知道还嫌咋回事呢。那么有朋友就纳闷了，说凤啊，这一只狗为啥如此重要呢？小苏坦言了，说作为一名护士啊，平时工作压力很大，
0: 用他的话说，说有的时候呢，病人不理解，把气呀就撒到小苏身上，与小六子聊天就是他唯一的舒缓压力的方式。听起来啊，让人觉得也这心里挺不是滋味的啊。其实啊，对于这个小苏身上发生的这样一件事儿，很多朋友呢是各有各的看法。有朋友说这也太夸张了，是不是？不就是个狗吗？至于吗？还把婚礼延期了。有朋友就感叹了，说你看啊，人家这小苏啊，这小姑娘真是啊，情深意重一个人。那么对于小苏的这个行为，人家心理专家就分析了，说过去呀，人们养宠物都是为了消遣，现在呢不同了。已经逐渐的哈、延伸到了培养独生子女的爱心呐、做老人的精神寄托呀，包括都市白领的减压器等等等等这些个意义，就是养宠物的意义在逐渐的增强，同时另外一方面也确确实实的折射出啊咱们现代人虚弱的精神世界。说人宠情深，在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社会亲情缺失，孤独横行，包括重压肆意等等脆弱的一面。咱们假想一下，如果小苏在自己平时的生活当中有几个非常要好的朋友姐妹儿啊，有点啥事儿了，比如说今天在医院受了委屈了，回到自己的生活状态之后，跟姐妹可以抱怨一下。其实有的时候可以说，可以发泄，不然你这个压力都在自己心里压着，时间长了真容易出心理疾病啊。为什么说现在你说这个机体没毛病的人，正常的人很多，可是心里有毛病却又不敢承认、不愿意面对的人却更多呢？而且咱们也知道，长时间的心理压力、心理问题呀、时间长了会导致咱们生理机构哈、也会跟着出现病变的。这些个道理大家都懂，可是究竟怎么去处理，包括遇到问题我们怎么去排解，遇到心理压力我们怎么去给它释放出来，这都是一些个问题。那么宠物可能在当中就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儿呢，凤啊也真心的哈，希望所有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别管说您是岁数大的、岁数小的、年轻的还是年老的，遇到了问题呀，多跟自己身边的家人朋友们有的没的，甚至说你上网跟网友什么的聊一聊，聊完了之后说出去之后，心里自然而然也就能痛快不少。哎，这下面这事儿我估计大家伙啊保准也没听说过。咋的呢？有人呢打出租车到家之后啊，还要邀请的哥跟他俩一块儿喝一杯。这玩啥呢？这喝多些呀？这是。话说，一天晚上8点多钟，内江市的哥林强啊，在某医院门口碰到打车的张某和张某某，谈好150块钱到隆昌。这林强一看时间还早啊，没到交接班时候呢，就答应了。可是没想到啊，这俩人上了车可就变了卦了，换了目的地了。这时候林强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对劲儿。这张某所说的普润乡啊，他可是从来没去过。于是呢，他就提出啊，让张某二人换乘隆昌当地出租车前往。可是啊，这俩人不干呢，非得让这林强送，还说了不送，今天你要不去，老子就弄死你之类这样的话。毕竟啊，车上坐俩大老爷们呢，这突然一翻脸，一闻这俩人身上还有酒味儿，林强啊感觉有点害怕，他呢就拦下了隆昌当地一辆出租车，请求帮忙，但是啊被张某喝止了。这林强也很聪明，以找不到路为由和那名师傅啊互留了电话，一路上啊俩人是不时的联系。抵达目的地的时候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本以为把这俩醉鬼送到地方了，自己可以脱身了，没想到张某进屋倒了3杯酒，非得让这林强跟他们一块儿喝一杯。这让刚刚松了口气的林强又犯了难了，推脱不下呀。这林强啊喝了一口酒之后借口要去倒车，然后呢赶紧跑上车，是掉头就往回开。因为天黑，再加上本来对这地方就不熟，还找不着道，这林强啊硬是找了一个多小时才重新回到了隆昌。返回之后啊，第一件事就是报了警。随后呢，警方很快找到了张某和张某某，这俩人就解释，哎呀，那个警察同志，你看这事儿整的，当时我们俩都喝多了，说的都是酒话，别当真啊、哦。那个司机说，你看，开始扯了就，因为俩人属于酒后滋事，不构成抢劫或抢夺，在民警的协调之下，最终呢，双方达成口头协议。林强也接受了他们的道歉，张某当场支付给林强包括150元车费、车辆维修费等在内的共计350块钱。哎呀，我都不是说呀，这个咋说呢？ 现在啊，很多就包括咱们大庆啊，很多出租车，地方的出租车也是有这个 LED 报警装置。迪哥平时的时候一定要及时的检修，关键时刻那玩意儿能救命啊，或者说能够救急的，对不对？另外呢，就包括车载电台呀，包括现在这个正规出租车公司都是车内有 GPS 定位啊，是不是啊？这些都是非常有必要的。怎么进行一个报警？再一个，夜间拉活的时候，作为咱们迪哥自己这个安全意识尤其的重要啊，要格外的注意乘客的外貌啊、举动啊，察言观色，发现异常可以明确表示拒载，或者及时你就报警，对不对？你这你说多吓人呢？这得回是碰上两个醉鬼啊！这万一真碰上两个没男好心眼儿的，这弄死你！你说你最后玩你还报啥警了还？这都回到家了才想起来报警，这手机就在身上呢，当时就应该报。还能让他们俩等到第二天，对吧？多危险呢！哎呀，行了，大风过会儿咱们接着说，继续唠吧。一天天的哈，烂糟糟事儿可是不老少。下面啊，跟朋友们说跟吃有关的事儿，啥呢？柿子。说柿子这东西啊，物美价廉，很多人呢喜欢吃这口。哎，说不错呀。你看有人说呢，说多吃柿子哈，那里面还有维生素什么 A B C D E F G 啥的，还能美白，对不对？美白归美白，好吃归好吃，便宜归便宜，但是吃咱也得注意方法。这不吗，在济宁有位先生啊，拿着柿子当饭吃，结果呀软柿子不干了，很快啊就给这位先生点颜色看看，让这位先生的胃里呀长出了个拳头大小的石头。这是啥呀？话说呀，济宁邹城的刘先生前段时间呢，这个就是挺遭罪，从初冬开始，刚进冬啊，他就开始这个吃不下饭呢，胃疼啊，抓了一些药也不管用啊，不到俩月瘦了十多斤，最后实在太疼了，真一点招没有，吃饭喝水都难受，实在受不了了，最近呢就到医院检查去了。哎呀妈呀，不查不知道，一查太害怕了，胃里啊竟然长出了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哎呀，也是这块石头啊让他胃里面出现了大面积的溃疡啊。朋友们，有胃病的人知道啊，这得了胃病相当遭罪呀，那咋整啊？想招得往外拿呀。医院最后呢通过无痛内镜下碎石的办法，足足用坏了7根碎石钢丝啊，才把他胃中的石头是一点一点的取了出来。这朋友先纳了闷了，这胃里咋还能有石头呢？这石头是咋来的呢？医生告诉刘先生了，说呀，他胃里长出的这个石头叫胃石，是由于吃柿子呀、山楂呀、黑枣啊等等这些果胶和鞣酸成分比较高的水果不当造成的。听这么一说呀，刘先生一想，哎，别说，人医生说的真是那么回事儿。我呀，我特别爱吃柿子，一到这个秋末呀，一天一口气空腹吃了好几个。说今年那把哈，秋天之后，我这不就开始就胃就不得劲了吗？难受，哎呀，真是我大意了，没想到啊，这软柿子也不好惹呀。朋友们，听到没有？据我了解，我身边就有很多，不管是男的女的呀，都很爱吃柿子，就觉得说吃柿子，一方面，尤其是女同胞，之前有人说吃点这个柿子啊，对皮肤会很好，而且这个里面维生素含量很丰富，是不是？对身体也比较好，但是吃你归吃，你不能整多了。其实跟朋友们讲啊，在生活当中不光是柿子，还有一些个水果之类的这个东西啊不太好惹，比如说什么呢，黑枣、山楂等等。说这些水果呢都是秋季的时令性水果，很多中老年朋友都很喜欢吃，但是因为食用过量或者说酒后空腹食用，导致冬天呢就开始出现不少胃食症的一些患者。为什么呢？让这个凤大夫跟大家来分析一下啊。说呀，因为这些水果呢当中啊还有比较多的果胶和鞣酸，如果说空腹或者酒后吃这些水果，特别是没成熟或者没去皮儿的柿子，其中的鞣酸和胃酸接触之后啊，可以形成不溶于水的沉淀，通过柿子当中的果胶和树胶把这个柿子皮儿啊，包括柿子的纤维和食物残渣胶着在一起，形成植物性的胃石，形成的胃石小的像乒乓球的那么大，大的有婴儿头那么大。如果不及时救治，胃石会导致胃溃疡，如果仍然得不到有效的救治，溃疡会进而引发胃出血和失血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啊，多吓人呐。哎，听了这些，想必有些听众朋友们害怕了，哎妈凤啊，能不能别吓我呀，我这心都突突了，你说我咋这么胃疼呢？哎， 我跟大家讲啊，也不用那么特别害怕啊，说自己也喜欢吃柿子，也没少吃，会不会也得喂食？

0: 凤啊，告诉大家伙儿，听症状，说胃食形成之后是有反应的，一般什么感觉呢？有这个上腹不适、胀痛、恶心或者疼痛这么一些感觉。有些病人呢，有点类似于这种这个像慢性胃炎这种症状，比如说食欲不振呐、消化不良啊、上腹比较胀啊、反酸呐、烧心呐等等等等。哎，说呀，这个部分病人呢可以合并胃溃疡，就有点很像那个胃溃疡的症状。说三分之一的胃食病人呢，如果说你要自己摸一摸的话，很这个比例很大了，在上腹部触摸到，你会摸到有一个硬纸的包块，哎，有这么个东西。但是啊，建议大家最好还是去医院做一个 X 射线的这个胃造影或者是胃镜检查，这样的话呢也是更科学更有效一些。那么说了这么多，唠这么多，朋友们就比较担心了，比较犹豫了，凤啊，这柿子我是该吃还是不该吃啊？最后凤啊要给大家吃颗宽心丸。其实啊，咱们刚刚说这些水果可以吃，而且有的时候那必须得吃啊，对不对？你说水果包括山楂包括黑枣这些东西也都是好东西啊，就是包括这柿子啥的哈。但是吃法你得注意一下，医生建议大家了，100克左右的这个柿子，100克左右的柿子，每次呢可以在饭前啊、就是饭后啊吃个一两个，就是多少呢？2两呗，100克，500克是500克是一斤哈，500克是一斤，100克反正就这些哈。今天大凤故事会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凤故事会咱呐不见不散，朋友们拜拜。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那得多。
4: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4: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5: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4: 微笑江源，
5: 见所见，
4: 听所听。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4: 就是多一点爱。

0: 昨日饮酒过度，
1: 对，我没
0: 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2: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2: 高压电击，纱布，
1: 老公，
0: 亲人，眼泪无数，
3: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4: 幸好是做梦啊。
0: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6: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7: 喂喂，你大点声。
5: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6: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7: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5: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7: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6: 叔叔，小点声。
8: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1: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上故事会儿，越听越有味儿。
1: 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儿挺好的呗？大凤故事会儿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凤，大凤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儿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儿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节目开始呢，就跟大家伙儿说一个很有谈资的，也很戏剧性这么个事儿。我估计这事儿啊，八成也就能出现在咱大凤故事会儿节目里了。咋的呢？话说，人家武警哈演习呢，演习途中，竟然哈巧不巧呢？偶遇了一个偷车的惯犯，给逮着了。这玩意儿咋抓就得这么寸呢？啊，大伙儿往下听吧。哎呀妈，老有意思了。说啊，前不久一天晚上7点多钟啊，一阵急促的警报声啊，响彻驻守在上海体育场的武警七中队的营区。这是啥呢？七中队啊，正在进行不定期的营区防袭击方案演练。按照这个演练的预案呢，在中队长王伟东一声令下之后，应急组组长徐文杰根据案情通报和哨兵就提供这个线索啊，带领两名组员沿上海游泳馆西侧向上海体育场方向追击犯罪嫌疑人。这不都是演练吗？就跟讲话咱拍电影的那个意思差不多哈。话说一切呀都按计划顺利进行呢。正当徐文杰和两个组员追击途中啊，游泳馆二号扶梯一闪而过的黑影引起了三个人的注意。要说这当天呢，天色昏暗，那会儿正是下午的7点多钟了。这体育场里面按理说已经没有什么演出活动了，这四周按理说应该没有人啊。可是啊，这时候只见一个黑影蹲在二号楼梯底下，这行动相当的鬼鬼祟祟了，跟个耗子似的。这个人的异常举动是引起了徐文杰的注意，徐文杰刚想走上前仔细看，这男的是拔腿就撩啊，那跑的就一个快呀。凭借着多年的经验，徐文杰敏锐地意识到这人肯定有问题，于是啊是果断追击。另外两名队员也是迅速前后包抄，追到迎宾路之后啊，这人企图通过一扇小门进入附近的小区，结果被随即包抄过来的队员是撞了个正着，最后啊被队员一记暴毙背摔，掀翻在地，几番挣扎之后是被牢牢的控制住了。面对武警官兵的讯问，这人对偷车事实是供认不讳，并且从牛仔裤右袋里面交出了一个随身携带的两把 Y字形的自制撬锁器。这回这人交代了，原来啊当天晚上啊，他跟一个同伙给这个游泳馆周边啊踩过点了。当时呢他刚刚撬开两个电瓶车防盗锁，突然这附近就响了汪汪汪，这是不是这么汪汪的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警报声啊。他就寻思完了，你说我不就偷个电动车吗？怎么整这么大动静呢？就寻思自己行迹败露了哈，就赶紧就逃跑了。结果呀，被武警遇着了。目前呢，警方已经对另一位逃逸人员是展开追捕。你看看呢，这是啥呢？直接咔撞枪口上了，多这一点没偏没倚的哈。叫啥呢？搂草打兔子哈！哎呀，我跟大家讲哈，就说这事儿的时候啊，说我就想到那个原来我给大伙儿讲一个笑话啊，就有个人偷白菜，啊，静悄悄的大半夜的哈，就撩到白菜地里去偷白菜去了。然后那个这会儿吧，人家那撇儿也是那防空演习啥的，这时候一个炮弹就掉到白菜地里头了，说给他炸够呛啊，好像没炸死。这人站菜地里就开始哭了，啥玩意儿啊？你说。我不就是偷颗白菜吗？那至于吗？拿炮轰我？你说说，咋整？哎呀，就说这些个吧，不干正经事儿的人吧，早晚你被抓着，那是必须的必。我就总跟朋友们说，那有的时候这话，反正好像我说不太合适，但真这么回事儿，就是不是不报，那时候没到哈。刚刚那个事儿吧，真是挺凑巧。

经查，这辆车的车架子号啊、发动机号啊都被打磨了，是一辆这个涉嫌盗抢的车辆，而且这车里头啊老吓人了，一瞅血迹斑斑的，而且还搜出啥了呢？液压钱、手套、棒球帽、被剪断的锁，怎么听着怎么像那个杀人犯的这个装束呢？民警呢还在后备箱里面搜出了几只毒飞镖，针头上凝固着血迹，夹杂着动物毛发。交警推断呢，这个人可能就是个盗窃惯犯。在场的记者们呢都惊呆了。你想啊，本来人家是正规的很正常的一个采访啊，可能就问一下最近这道路交通状况怎么怎么样哈、啊、结果哪知道还抓了这么一出啊，怎么还拍了这么一下子呀，这突发状况大家伙有点不信呢，说不会是演的吧。那你看就好比说前两天咱说那新闻，就是在地铁里偶遇市委书记那事儿哈、啊、大家都不太相信。然后呢紧跟着呀，就这个交警就来到了交警队，经过核实发现这确实是突发案件，再说谁也不可能因为这事配合你电视台调查整个假的，对不对？王森说了，说哎呀，我实话跟你们说，像我们干交警的呀，天天在路面上待着，站路面时间长了，对于这个盗抢车辆我们本身非常敏感，我只不过是凭经验判断而已，把这车先截停了，对，我相信团队交警也是一样，发现可疑车辆我先把它截停，查完之后没有问题直接放行，对吧？这没有问题，咱们配合警察同志工作，也是我们一个普通市民哈，一个遵纪守法的市民都应该是配合的，我们很正常的应该去做的，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安全，对不对？如果不是的话那最好试了之后马上扣留，抓住犯罪嫌疑人，是吧？到底什么情况，车哪来的，问清楚明白的，也算是破获个案件。要说呀，刚刚咱们说这两件事儿啊，都是属于自动送上门的啊，求求你赶紧抓我吧。要说这自动给警方送上门的人呢，最近凤还看着一个，说这条新闻呢是一段视频，说呀有个男的啊在这个道边守着呢，就蹲着呢，我瞅哪个车适合我碰瓷儿呢，我就往上冲，我就往上撞，哎，终于看到一个车过来了，不错，直接我往上冲了，好机会千万别错过呀。再说啊，骑着自行车奔着那小车直勾勾就撞过去了，然后顺利的倒地闭眼，那动作相当连贯了，我跟你说就什么北京电影学院、中央戏剧学院的眼都没有他好啊。没想到，哎，你不玩碰瓷儿吗，是不是？你不装吗？你不演吗？那对，你不就想让我拿钱吗？这时候车上司机下来了，一瞅，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这不是我们的人民公安吗？这是警察呀，这人装着是个警车呀。妥了，这叫什么，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这不就是找死的节奏吗？都饥不择食了，你说说啊，挺大个大老爷们儿，你就不怕真给你撞去？哎，我前两天哈也是在微博上看了一个那个就是碰瓷的一个动图，就GIF 那个图，咋的呢，在外国，应该是好像俄罗斯那撇哈、啊，一个男的，就挺老的高个大个子，他就专门碰瓷儿的。他是怎么的呢？有点像就是故意往上撞，还得起个跳完往车上撞。他寻思一般车，你看一看人过来了，他指定得躲呀。他结果这把撞的是个啥车呢？小像小拉达似的，挺老款的小车，不大点儿，比咱那 QQ 还小呢。这老爷们站起来比那车高那么些哈、啊，他往上那么一冲，本以为车会停下来，我估计很多朋友都看了这个小动图了。结果人家车没停，吭吭往前开呀。你再小的车，人家也是个车，钢筋铁骨的；你再高的人，你也是个人，你也是肉皮儿做的，是不是？结果把这人直接压车底下了，你不碰我词儿吗？是不是？反正我得赔你钱了，我就压你一下子。看这个图啊，我就觉得说真是啊，千万别玩命啊，玩啥都行，这命啊也就那么一回，你万一输了呢，是不是？好了啊，说到这个碰瓷的事啊，奉得多一句嘴啊，这碰瓷党啊，有些人呢想钱都想疯了，开车的同学们大家一定要小心呐 啊。这福州有辆车呀，后车盖子四仰八叉的在那块开着，生怕人家不去偷去，这不是纯纯的要给贼开门呢吗？这东西丢没丢啊？哎，朋友们，你不用担心，这回我跟你说碰着好人了，不是一般人啊，好警察呀。话说呀，这前几天那晚上11点多钟，福州白马南路的路边，一个市民呢发现了一辆奔驰车，哎呀，瞅着这时我可吓坏了，发现这个豪车后备箱箱盖可能是坏了，那个锁咋的呢，车盖关不严实，哎，完这可能瞅刚才关着呢，一会儿自己就起来了啊，里边的什么茅台酒啊、中华烟呐、啊、都在里面装着，那这不相当于展销台吗？瞅瞅我们家有钱，我们家有东西。

姐，来拿吧！这一看也不行啊，这么大敞四开的哈，市民呢就赶紧报警了。民警赶到现场，发现呢这辆福州牌照的奔驰车车内是一切完好，没有被撬过的痕迹，只是啊这后车厢盖撬起，可能是司机取东西的时候忘按下自动门锁了。经过现场的清点，后车厢里有啥呢？有中华香烟、茅台、飞天酒、笔记本电脑和价值不菲的男士挎包，包内还有现金，总价值是数万元呢。这玩意儿你看就得算价了。那茅台你现在一瓶多少钱呢？哈，这民警觉着这司机也太马大哈了，这些东西要是被小偷盯上，那损失也太惨重了。但是由于现场也没有人知道这司机到底是谁呀，这民警啊通过车辆信息查询系统就查询到了车主的电话，但是多次拨打车主电话根本没人接呀。为了防止物品被人拿走，在报警人的见证之下呀，民警现场录像将物品移送到警车上，暂时保管在派出所，之后呢又将情况以短信形式通知了车主。结果朋友们，发现时候是头一天晚上11点多钟，第二天早上都7点多了，过一宿了。这车主李先生啊，才急匆匆的来到了派出所，要领回自己的财物。原来啊，这李先生呢，在某跨国公司供职，当天晚上去参加饭局去了。下车的时候也没注意到啊，这后车厢的电子自动锁有毛病。这离开之后啊，这盖儿自己就弹起来了，他自己也不知道。这先生晚上不是跟人应酬去了吗？喝酒去了吗？晚上啊就喝酒了，喝完酒之后也不能开车呀，这个就直接就回家了，手机也就关机了。到了早上准备回来再开车上班，一看这后备箱盖翘起来了，哎呦我天呐，就大吃一惊，寻思完了，我这里面这点玩意儿都没了，以为遭贼了呢。结果这时候一扒拉手机一瞅，哎呀，派出所来信息了，还好还好啊，真是碰着好人了。真的，这民警啊，真是值得表扬，好样的！咱们这个热心的市民朋友们更值得表扬。咱们得实话实说啊，就在咱大伙儿的生活当中，你看，我们虽然说警察是我们的守护天使，咱们经常会这么说，可是呢，咱得想啊，这警察的数量在咱们整个这人群的这个是咱们整个市民，拿大庆举例，这个市民这么些啊，好几百万，那么警察的人数肯定是远远的。跟咱们市民的比例非常的悬殊啊，差距啊，那么怎么办呢？你不能事事让警察去亲力亲为。我有的时候在节目当中也说，比如说什么家庭纠纷呐、邻里纠纷呐，有些事儿其实很好解决，你没有必要非得找咱们警察同志去啊。就是你那必须得警察给咱们说个理。当然，有的时候需要一个公平的这个评理人的时候，可能警察是很有必要的。但是其余的哈一些个事儿啊，我觉得好像没有必要总去麻烦咱们警察同志，更多的时候需要靠我们百姓自己。比如说咱们刚刚这个事儿，李先生这个后备箱开了，里边这么多值钱东西，如果不是热心的市民及时报警，你说单单等到警察发现，那得等到啥时候啊？东西早都没了，对不对？所以呢，在这儿啊，凤姐真心的号召哈，咱们收音机前的每一个好朋友，咱们呢都是生活当中的警察，对吧？遇到别人遇到困难的时候啊，或者遇到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啊，甚至说遇到这个需要咱们展示我们这种热心肠的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应该义无反顾，或者说咱们有必要的时候也可以哈，就像刚刚这些朋友一样，拨打个110，告诉咱们的警察同志哪块发生了什么情况，我们觉得您有必要过来看一看，这些都是我们做一个合法守法的公民应该做到的，也必须做到的啊。好，朋友们，大风故事会儿，夜听有味儿。下面时间呢，咱们接着说，继续唠。说下边有位女士啊，也被自己未婚夫给骗了。怎么骗的呢？之前去看的豪宅，竟然是未婚夫啊花钱租的，哎，就是撑个场面。这人这招可挺绝呀。那么这人的身份究竟是什么呢？听风跟您说一说。说呀，南京的刘女士今年40多岁，早年离异，一直没再婚。2008年呢，刘女士看到了一则南京市民秦某刊登的征婚广告，内容是秦某65年出生，离异，育有一女，自己开公司，年收入50多万。一看这对方条件可挺好啊，刘女士啊就跟这个秦某主动联系上了，随后啊发展成了男女朋友。俩人认识了半年之后，秦某说自己准备买房结婚，可是啊这资金还有缺口。刘女士心想了，反正都快要结婚了，这买房也是应该的。于是啊，她就拿了5万块钱给这个秦某。不久啊，这刘女士又接到了这秦某的电话，说在这个某小区内看到新房了，还看着呢。一看这新房挺敞亮哈，你过来瞅瞅吧。就俩人就过去看去了。刘女士一瞅，不错，挺开心，心想啊，果然哈，没挑错人，对吧？可是啊，没多久，这秦某又打来电话了。他说了，说哎呀，你看啊，我这个公司啊，最近呢周转也不太好哈，需要一笔钱儿。
刘女士寻思了，这房子都买了，是不是？肯定花买。

0: 买房花不少钱呗，得了，二话没说，又拿了5万给这姓秦的。最近刘女士发现呢，这秦某是隔三差五就跟他开口借钱，本来讲好的结婚这事儿啊，也是一拖再拖呀。你说谁也不是傻子，这刘女士觉着越来越不对劲了，于是呢就报了警了。民警调查之后发现呢，其实啊，不仅刘女士在找这个秦某，另外还有两名受害者在找这姓秦的男的呢。民警一了解，另外两个找他的也是女的，也都40多岁，并且也有离异的情况。那么这姓秦的男的到底是何许人也呢？真像他自己说的那样，有房有车有存款有公司吗？民警经过调查获悉，说这秦某啊是高淳人，早年确实经过商失败了。05年的时候啊，就在南京市建业路某外贸公司上班，收入非常一般。08年和09年，秦某先后两次刊登交友信息。事实上啊，这秦某根本没离婚，只不过是跟媳妇儿关系不好，而且啊还有个儿子。另一个受害者钱女士说了，其实啊本来自己对秦某并不信任，但是看这秦某哈、啊、瞅着温文尔雅的，而且啊对女性也非常的体贴。当时啊他身体不好，这秦某隔三差五就上医院，而且啊住院很长一段时间之后，他本打算以此为由拒绝这姓秦的，没想到啊秦某却经常来医院看他，并且告诉他说了，说你啊好好养身体，出院以后咱俩就结婚。秦某这样主动的追求让钱女士大为感动。去年秦某告诉钱女士说，他每个月都还2万块钱的房贷，最近呢公司周转又出了问题，想拆借一下。钱女士知道之后，每个月都往秦某卡上啊汇款1万块钱，持续了1年多，那就得10好几万呢。而秦某对于欺骗3名女性的行为也是供认不讳，他跟民警说了，由于多次提到买房，因此呢他找到一家房产中介要求租房，并且交纳了一笔押金，中介给了他几间房子的钥匙让他自己去看房。秦某借此机会啊将别人代租的房子谎称是自己买的房，还分时段邀请3名女性来房内参观，打消他们心中的顾虑。目前秦某涉嫌诈骗被警方刑事拘留了。活该呀，哎呀妈，这样人太可恨了，是不是啊？真是拿人太不识数了。不过凤姐想说啥呢，就这些个被骗的女性啊，实话实说，你说他们本身就没毛病吗？我觉着不是这样的啊。当初如果不是说看岁数大，完了又有公司又有钱，完了没有什么那个依靠，就没有什么负担，是不是挺好？就冲这个去的了。时间长了之后呢，看上大房子了就放心了。咱得说呀，人呐有的时候真是，说那句话不怎么说了，人靠衣裳马靠鞍，一看长相二看穿。这个年头啊，捯饬捯饬是很有必要的。为啥咱有时候说做买卖就得必须得开好车？有的时候咱实话实说，我跟这做买卖的朋友聊过天，人说了，其实不是说咱想显摆，只不过有的时候你跟人出去谈生意的时候，你不开好车，人觉得你有没有那个实力呀、啊？你到底能不能跟我做成这笔买卖？是不是？你能不能把这买卖做明白了？人家心里有后有这顾虑。一琢磨，现在人真是这样。但是呢，凤啊，想跟朋友说什么呢？就像这样的故事、这样的新闻，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已经啊跟大伙讲过不是3次5次了。真的，把把都是因为说啥呢？一开始给你看，你看我有钱，我有条件，我有实力。只不过呀，一时那个就是钱儿有点倒腾不开，完了你就窜了一下，完回头我再给你，是不是？恨不得我多给你点儿，搭点儿我也合适，是不是？就感觉是这样的。后边呢，头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了。而且女人呢，往往掉入这种爱情的漩涡当中的时候，容易迷失自己。实话实说。说真有钱的钻石王老五啊，咱得想一想，琢磨琢磨，有这有那有那有这的，这年头你说是不是得找个年轻漂亮的？不是说缝势利眼或者怎么着哈、啊，太现实。你真是你得擦亮双眼，千万别上当了。那话咋说的嘞？说朋友们，这年头傻子太多呀，骗子都不够用了，咱可别当那傻子啊。
1: 大圣故事会，你越听越有味。
0: 今天大风故事会的主体部分呢，就跟朋友们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大风故事会越听越味儿，拜拜。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0: 道，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原人民广播电台，妙语精音，生动江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3: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4: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3: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
5: 我简直要崩溃了。
3: 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3: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的呀，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3: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8: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3: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9: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

0: 治非法，从你我做起。
1: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2: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3: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1: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1: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0: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2: 爸妈我录取啦。
0: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1: 我愿意。
0: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3: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0: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4: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0: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5: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00，午休小憩一会儿，下午的工作将事半功倍。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口便笑，
1: 笑容可掬，
0: 眉开眼笑，
1: 笑面人生，
0: 开怀大笑，
1: 笑一笑十年少，
0: 笑口常开，
1: 笑傲江湖。
2: 请听幽默广播小品系列，哈哈笑笑君。

0: 哈大讲堂现在开讲。
1: 约翰叔叔来住了几天，临走时掏出100先令对侄女说，
2: 这钱你留着零花吧，记住啊，钱要放好，丢了可就白送人了啊。
3: 知道，傻瓜才把钱白送人。
2: 嘿，你说的有道理，我看这钱你还是不要的好。

0: 有个人自称棋艺很精，常在别人面前吹牛。一次，有人请他下棋，可是下了两盘都输了。看棋的人都以为他没话可说了，没想到他这样解释说：“
1: 切，这第一盘棋吧，叫师傅不赢头盘棋；这第二盘棋吧，叫名师出高徒。”

0: 阿九又喝得醉眼朦胧，深更半夜才回到家门口。他掏出钥匙，却怎么也对不准门锁。巡夜的警察看到了，急忙上前：“
1: 哎，同志，需要帮忙吗？”“
2: 太谢谢了，太谢谢了。这，请你帮我把这房子抓牢，别让他老乱晃。”

0: 动物园的大熊猫快要死了。管理员问大熊猫：“
1: 你最后还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出来吧。”“
2: 我有两件非常想做的事儿，第一件就是要治一治我的黑眼圈，第二件就是……哎，我这辈子就想照一张彩色照片。”

0: 有一个人在沙漠中行进了大半天，口渴得直冒烟。在他快要走出沙漠的时候，遇到了一位推销员。推销员劝他买一条领带。
1: 哎呀，先生，你行行好吧，我渴得连衬衣都想撕了，还买什么领带呀？
0: 推销员讨了个没趣儿，便走开了。这个可怜人总算在沙漠边上的一个小镇上找到了一家酒吧，他急不可待的要冲进去，

0: 一天，有两条蛇凑在一起，其中一条蛇就问另外一条蛇：“
1: 大哥，我们身上有没有毒啊？”“
2: 切，你真无聊，问这个干啥呀？”“
1: 不是，我刚才我咬到自己的舌头了。”

0: 一个农夫在向另外一个农夫请教问题。
1: 大哥呀，上次你的马病了，你给它吃的什么药啊？
2: 松浆油。
0: 过了几天，他们又相遇了。
1: 哎，大哥，你上次说给马吃的是什么来着？
2: 松浆油。
1: 哎，那我的马吃了松浆油，它怎么死了？
2: 我的马也死了。

0: 有一天，两个盗贼在谈话。
1: 哎呀，我非配一副眼镜不可。
2: 啊，为什么突然有这个需要呢？
1: 还你不知道
2: 啊，
1: 我昨天进入一家豪宅，试开保险箱，
2: 啊，
1: 正在旋转自盘时，
2: 怎么了？
1: 突然发出很大的声音。
2: 哎呦！
1: 原来我旋转的是他家的收音机。

0: 一个酒鬼回家刚躺下，就挨了女人没头没脑的一顿揍。
1: 哎呦哎呦，我又没醉，你打我干嘛？
2: 你还没醉，你连房间你都进错了。
0: 酒鬼眯着醉眼看了一眼女人，说：“
1: 对不起，原来不是我老婆。”
0: 他话刚说完，头上又重重的挨了一下。
2: 放屁！我就是你老婆，正在邻居家串门呢。

0: 一个商人打算坐火车去水牛城，考虑到火车是晚上到达，而且又是卧铺，于是商人向车厢乘务员叮嘱道：“
1: 啊，我说同志啊，我有个坏毛病了，睡觉总是睡得太死，一睡着中间就很难醒来了。嘿嘿，不管你用什么方式，凌晨四点千万千万记住叫醒我啊，好不好啊？如果叫不醒，哪怕我还穿着睡衣，你也得把我和我的行李一块扔下去，好不好啦？啊，谢谢。”
0: 第二天，商人从梦中醒来，发现自己仍在车上，而水牛城早被抛在几百公里以外了。

0: 商人十分生气地找到乘务员，用最难听的语言咒骂了一通，直到弹尽粮绝，精疲力尽，这才不高兴地离去了。
1: 大哥，你可真够能忍的，他骂的也太过分了，你觉得是不？
0: 一个旁观者打抱不平。
2: 哎，没啥呀，这可算不了啥，那个在水牛城被我扔下去的乘客要是在这儿，准能比他厉害10倍。

0: 丽丽上网上了很久，顺手打开收音机，一个柔软的声音传出来了。
1: 如果肤色粉红，脸上的绒毛细嫩柔软，那么说明很健康。
0: 听到这里，忍不住她摸了摸自己的脸，对镜照了照，再笑一笑，样子健康可爱。这时又听播音员说道，
1: 好，听众朋友，这次我们的养猪知识讲座就到这里。

0: 一个海军军官在公共汽车上，站在司机的旁边，不坐下来，以免弄皱熨得笔挺的制服。一个有酒意的人上了车，走到军官的身旁，拉了他的衣袖，说要买张车票。军官没理会他，但醉汉锲而不舍，于是军官转身说：“
1: 朋友，我不是售票员，我是海军军官。”“
2: 什么？”“
1: 啊。”“
2: 啊，这样，那么把船停下来，我要搭公共汽车。”

0: 坐在医生面前的病人冻得浑身哆嗦。
1: 仅仅为了捞回帽子，你就跳到那冰冷的江水中啊？哟，要知道啊，你会冻死的。
2: 这我知道，但我非得捞回我的帽子不可。冬天如果不戴帽子走路，哼，我会感冒的。
3: 哈哈大讲堂现在下课，咱们下次接着说。
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5: 那得多少钱呢？
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换。一年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成了你的伴，一遍两遍总是觉得成了

两年，太多夜晚，你的笑也就是你的伴，一遍两遍，因为空虚梦里。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四季。

0: 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
1: 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0: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1: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
2: 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奶奶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6: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1: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7: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1: 他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6: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6: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了。
8: 就是啊。
1: 他就是抑郁，他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他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1: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

0: 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3: 嗯，味道不错。
2: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3: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2: 爸，该吃药了。
3: 哎呦，差点忘了。
2: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3: 不用不用。
2: 爸，走吧。
3: 都说不用了。
2: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3: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2: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3: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2: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3: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的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2: 爸，
4: 你是我的天。
5: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 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6: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7: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6: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7: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6: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7: 嗨，这个没必要吧。
6: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7: 啊，这样啊。
8: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10: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1: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0: 那得多少钱呢？
11: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音，
13: 《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是今天节目的第一曲，来自于蒋大为。这首歌唱出了军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他对边防战士的生动刻画，还有对环境的具体描写。那桃树环抱的村庄，宁静的水面映着的盛开的桃花，如此美丽的地方传来孩子们的欢笑，显现姑娘们喜悦的脸庞，这一切一切都巧妙地组合成了一幅美丽的人文风景画卷，也激发了我们对美好故乡的眷恋，以及对和平宁静生活的热爱。开场曲从桃花盛开的地方，南京上空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民歌演唱家余淑琴带来的一首河北民歌《梁山伯与祝英台》。各位可能会觉得，哎，这歌好像跟我们熟悉的那个《梁祝》的旋律不太一样哦。没错，这是流传在民间的创作的民歌《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知道《梁祝》是我们中国汉族民间的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啦，也是我们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以及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呢，也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从西晋开始，据说已经流传1700多年了，所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流传深广，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的人被梁祝的悲惨爱情所深深的感染，而他呢，也是和西方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齐名。那我们说，我们中国汉族民间的四大爱情故事之一，那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就是牛郎织女，还有白蛇传，以及另外的孟姜女哭长城。你看这其中啊，这主角当然有男有女，痴男怨女，所以是中国古代民间的爱情故事。听听孟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暑期的时候，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人们都想出去走走，到清凉的地方去避避暑。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见海的样子吗？你还记得你第一次听见海浪的声音吗？歌声里，让我们一起去亲近那片蔚蓝吧，那故乡一样的

0: 每天午后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不散。
2: 是的，从蔚蓝的海边继续要回到歌声里，好像觉得一曲一曲的听下来，在歌声里行走，我们好像是跟着音乐的一场旅程那样。那这一站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我的家乡歌曲《大阪城的姑娘》。风从东方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
5: 我俩
4: 最怕麻烦。
6: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5: 没必要换，多麻烦。
4: 不高兴换，多麻烦。
6: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5: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4: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6: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5: 没必要修，多麻烦。
4: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6: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4: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8: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就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2: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9: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0: 龟兔赛跑谁第一？
1: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0: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1: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0: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1: 那谁是第一呀？
0: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浓茶振作精神，下午2点有音乐陪伴，让工作更顺畅。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公鸡，公鸡中的战斗机，欧耶！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1，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今天下午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说一说关于买车的话题啊。来说一说买车最大的误区，专挑高配大屏，开了3年以后才知道自己亏大发了呀。说句特别实在的大实话，现在有70%-80%的人去买车，第一步啊，全走错了。有很多人买车是什么情况呢？走进 4S 店去看车，眼睛全程盯在，我看这车有没有那个大屏幕，有没有氛围灯，有没有全景天窗。啊，主要就看看有没有这些智能辅助，所谓的花里胡哨的配置啊。再加上旁边这个销售啊一介绍，说这灯光啊一碰就亮，这屏幕一滑啊，是不是特别的灵敏，瞬间就感觉这个车呀贼高级，它就值这个价啊。但是啊，真正开过3-5年车的老司机师傅都懂得，你买车时最在意的配置，大概率是以后你最用不上的。那你买车时啊，忽略的一些细节，恰恰是以后天天糟心的事儿。啊，太多人啊，就是买完新车，高高兴兴的开回家了，开个2-3年呢，就有点后悔了。不是说车不好，或者是坏了，而是当初选错了重点啊。就现在的新车呀，真的是太会包装普通人了。10几万的家用车，配置直接堆满，这以前不敢想。以前10来万你能买啥呀？你这顶多也就是能买个什么卡罗拉呀、啊宝来啥，速腾可能还有点乖不着。就像咱们现在车里面有的配置，什么倒车影像。啊，这个360环影、真皮座椅、电动后视镜调节啊，包括一些氛围灯，还有这个智能辅助功能，什么这个自动驾驶呀、啊，是不是？这以前都没有，以前就是20万的 B 级车，你说这个凯美瑞呀、你雅阁呀、迈腾，他们都未必说把这功能全给配全，20万你指定你是买不到这种配置的。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10几万的国产家用车。那配置直接给你拉满了，是吧？大屏、天窗、无线充电、座椅氛围等，这个自动巡航、自动泊车都有啊，满满全是科技啊，就是科技感，谁看谁都心动。但是呢，我想问一句掏心窝子的话，就你平时家里面这个家用代步车呀，真正能用上这些功能有几回呢？咱们先来说啊，这个全景大天窗，虽然说看着挺通透的，挺好看的，觉得哎呀，这车你看多好啊，开车的旅途当中一抬头就能看到这个蓝天白云，潇洒。确实是有这方面的优点，但是你不能忽略它的缺点呀。全景天窗在东北啊，炎热的夏天都能给你晒得烫屁股。车内的温度那可老高了，它的隔音，因为它是这个咱不懂是什么材质的玻璃啊，它必是玻璃的，隔音效果肯定是要差一些啊。那么使用时间久了呢，它的胶条会老化，无论你什么品牌的啊，我感觉它时间长了，天窗的胶那个胶皮的它都会漏水，现在有很多车都是开了几年天窗漏水了。都想办法拿那个胶带呀，或打上玻璃胶，把天窗彻底封死，就再也不用了。时间久了以后，胶条会老化啊，天窗也会有一些异响啊，漏水，修一次非常麻烦啊。这一年到头，你真正能够打开天窗透气的次数，应该是两个手掌能数过来的。还有呢，就是各种花里胡哨的智能辅助啊，自动的什么泊车呀，自动变道，就咱们市区就这个路况，你敢交给自动驾驶，你不疯了吗？
对吧？咱们市区开车是什么情况？行人有的他不遵守红绿灯的规则，也有一部分遵守，有很多是什么呢？他乱窜。电动车也是，可能随便您不打灯，直接就变道了。你如果你交给这个汽车，它自动驾驶，那可妥了。所以说有很多汽车配置呀，这高级功能几乎是买回来就吃毁了。很多高配呢，就是车企它用来做溢价的啊，割韭菜的一个噱头啊。咱们在买车呀，刚才也说了，到 4S 店去买车的时候，你注重的重心重点就是说买个高配车，多花个一两万块钱，但是这些配置平时真的是用不太上，坏了以后修起来还贼贵呢。反过来啊，真正能够决定一台汽车好不好开、耐不耐用、省不省心的，恰恰是销售不会主动给你介绍的东西。因为销售他也懂得一个心理学，他也分人。咱不是说男生女生吧，我个人觉得男生他比较喜欢车，所以他会去研究，他会去了解。你像这个销售一说，这款汽车使用的发动机是什么的，对不对？它的变速箱是用的什么的？它的底盘悬挂是不是前面是独立悬挂还是四轮都是独立悬挂？他会给你介绍这些。但是如果说销售跟一个女大学生，他讲发动机、讲排量、讲这个自吸加涡轮增压，女生蒙圈了。那你跟他说，首先他不感兴趣，再他也听不明白。他要的是什么呢？外观好看，适合女生开，小巧，像铃木雨燕啊、大众 Polo、 高尔夫这种两厢的小车，很适合女生开。还有这宝马 Mini 这种车型，好看，然后里面的内饰能跟上啊，符合她的审美。OK， 什么发动机无所谓。

如果说咱们真的想购买一台省心的车呀，要了解这个汽车的底盘质感啊、滤震包括隔音，这个是家用车最核心、最影响体验感的东西，没有之一了。很多车试驾呀，就平路跑个柏油路啊，是稳稳当当，看着很好开。你废话，你叫一个四轮的，它跑平道，它都没啥问题。但是你一上烂路，过一个减速带，过个坑洼路面，立马露馅了。有的那个车呀，一过个减速带，底盘相当松散，就是弹跳很严重，后排抖得很厉害，高速风噪胎噪那满天飞，没个开。你要说没有这个配置，咱就说没有倒车影像，这个车可能是一个丐版最低配的，我回来我花个几百块钱啊，摆了签的再把我换一个，1000块钱就加进去了。但是如果说你这个车它的发动机和底盘包括减震调教本身就不是那么好，请问你后期你怎么改？对吧，一个很松散的底盘你拿到手这个车以后你没法改，你还能把它给切割了吗？这个是一辈子改不了的了，天天跑通勤，天天跑高速，天天带着家人坐车，隔音很差，那这个车你开起来真的是越开越烦躁啊。第二个问题呢是后期保养维修成本的事儿了，买车不能只看落地价，所有的新手啊他们踩的最大的坑是什么呢？哎呦，买个车呀，感觉占了便宜了，是不是？十几万，咱能买一个什么国产大沙发、移动大彩电，什么配置都有了。嗯，好是好，但是不代表到后期好养，坏了以后也是真够你喝一壶的。有一些冷门车啊，合资的小众车，看着不太贵，小保养啊，他买的时候我是说买的时候看着不太贵，但是小保养很贵，它的配件也是巨贵的。有的配件甚至还得等修理厂，你都不爱修，因为你那个件它没有，你那车占地方，搁这两三天开不走，它不耽误它做买卖吗？

家用车的核心呢，就是省心耐用，随便说到哪儿它都能够修，都有配件，保有量比较大啊，市场成熟，配件便宜，比一堆花里胡哨的配置那是值钱一万倍啊。咱就说这个奔驰 Smart 啊，那个两厢的这小车啊，它是奔驰，但是你看这车呢，赶不上球球大呢，是吧？不大点个小车啊，但是人家你跑在路上，人说什么呢？啊，这就是个小代步车，像奔驰小马似的。但是你到修理厂修的时候，人家不那么叫了，人叫奔驰，是吧？你随便就维修一下，那维修费那可老贵了呀。第三个重点要看什么的，要看一看真实的空间，它的实用性，不要只看啊销售人员给你拿了一个报告看的这个什么车身尺寸，你要亲身的去感受一下。有的车什么情况呢？就是你在外面看，哎呦我这车好大啊，好长，真宽敞，真阔气，但实际你坐在里面它顶腿。比如说什么车呢？我是有体验感的，所以说有这个发言权。比如说马自达的，那是什么车 ？CX-4 吧，那款是属于是 SUV 了。这个车看的外面很帅气啊，很大气，但是你坐在里面，主驾还可以，后排空间相当小啊。这你完全想象不到，就是它已经是什么？它归什么呢？它的类型是归 SUV， 它属于跨界车。后排相当小。但有的车呢，它的后排呀，地板有凸起啊，就这个比较典型，就是德系，你像奥迪、大众、不分家，只要说是个德系车，后排它都是带隆起鼓包的。啊，你正常坐四个人，主驾副驾后面拉俩，四个人挺好。那你中间坐个人不行，因为他后面地板处吧有一个凸起，谁坐中间谁憋屈谁难受啊。啊，咱就看一看后备箱的开口啊是大还是小，它这个深度，咱放一个什么婴儿车呀，放个行李箱方不方便？如果不方便的话，你就别买了，因为咱们买这辆车的初衷是为了家用，为了代步，为了以后家里有事啥的车能使上劲。你别这行李箱你啥放不进去，比如说大众 Polo 这个车后排小就不说了，后备箱你能放啥呀？是吧？一般买这车都什么呢？单身贵族，可能人就一个人或者两个人就跟对象，是不是？这后排根本也不用，实在装不下人就放后排了。但你要一家三口，包括家里面双方父母什么的， Polo 这个车家用你就千万听我别选了。除了说看一看后备箱的储物空间，咱们还要看一看车内的储物槽啊，得看看这个啊。有的车我坐过一款老款的了吧，那是大众 CC， 我发现它的这个门里板就是那个内衬板那边就没有放矿泉水的地方。对吧？正常咱们主驾驶下门不有个把手拉手吗？下面应该是有个储物空间，可以放个水，放个雨伞，很方便。但是大众 CC 门板没有。有的车吧，就外形很好看，但是里面实用空间很少，少得可怜。你手机呀、钥匙，你水瓶没地儿放，这不到后期你使用的时候，咱说你不闹心吗？所以说呢，买车啊，它是用来过日子的，不是用来拍照片的。你这个车，你就颜值再高，回头率再高，配置都多了，你坐的也憋屈，是不？装东西不方便，你像那个什么福特野马两座的，你说你能拉啥呀你这？那你该说不说，这也是一个性能小跑了，挺帅，很拉风，很适合年轻人开。但是呢，家用的话这不行。第四个重点要看一看整车的稳定性，小毛病多不多呀？你像新车的话，那没得挑啊。新车你无论是合资的呀，还是国产的，新车都很顺滑啊，技术也都很成熟，就开起来很溜。但是呢，差距它是在3年之后拉开的。这国产车发动机技术呢，这个咱们
先放在一边不说，就是钣金这一块还是需要进步啊。有很多国产车，它是什么呢？发动机啊、变速箱什么的没坏，但是过了两三年发现，底盘啊，包括这个门槛呢、轮眉呀、有烂的地方。你看，同样的，你看一看这个德系车啊，人家这个十年八年，它就是有一个技术叫空腔灌蜡，人家就防腐做的特别好，人家就不烂，是不是？同样的这个价位，人家能保持住，为啥有一部分的这国产车，这些车哪都没得挑，就是钣金不抗金。人家说刚买新车的时候吧，看不出来什么毛病，开个三五年之后，各种的异响，门立板也响，开起来内饰也响，电路总是有小毛病啊，卡顿，要不就是失灵了。有的车呢，开了七八年，除了正常保养，几乎不用操心。比如说，你就是出租车师傅，他们开什么车，还有教练开什么车，你去看一看那种车。他能说那种高强度的操作，咱驾校吧，是不是一天多少个学员去，而且他高怠速行驶啊、而且他是不是低速行驶，每天撅坡刹车，一直有人去在操作他，不会，是不是？为啥你选这个车呀？你抗造啊，你要不抗造的话，那能买它？

为啥最开始有一些朋友可能拿驾照比较早，之前都是用皮卡，皮卡为什么用皮卡？他那玩意儿更破碎，对吧？再看看这个城市使用的出租车，为什么选它？首先它是物美价廉啊，也是维修配件也是便宜，这个车本身价格也不高，最重要的是这车能开得住啊。因为这个出租车营运时间应该是强制性8年之后就报废了，只能开8年。但有的车呢，它8年是开没开上呢，可能5、6年就不行了。啊，因为跟很多车主聊过天儿，他们最后悔的一件事吧，就是曾经啊，为了一大堆鸡肋的高配那些配置，多花了很多钱，却忽略了省心、好开、耐用这些本质。我跟你说，你买的时候加钱那些高配，你在卖的时候。真不值钱啊！人家一看啊，你这车高配的，加个3、500顶天了。现在呀，这个车企呢，真的是太懂得消费者心理了啊！知道普通人喜欢什么呢？哎呀，喜欢看这个车有没有颜值，够不够拉风，帅不帅啊？这个车有没有科技感，有没有高配置？所以呢，人也就是往这方面投资啊。这个车呢，就越整就越花哨了。但是你想想啊，人家做这个车，他也需要成本的。我不可能说作为一个车企，本身把价格拉得很低，这个车很亲民了，也就7、8万块钱，我把你三大件保住，我再给你20万的车才有的配置，我挣谁钱呀？是吧？一分钱一分货，朋友们记住，便宜指定是没好货，对吧？他把钱都给你放在你要的颜值啊，这汽车的什么灯啊。啊，然后科技呀、啊、配置什么的，把这些材料都省在哪儿去了？都用在底盘就给你抽出来了，底盘用料可能就没有那么好了。所以买车呢，一定要明白一个道理啊，看得见的是面子，看不见的才是里子。你大家觉得哪个重要啊？这面子呢，只能说一时爽，里子能够决定你未来好几年用车的心情。家用车呢，不用盲目的追求顶配、追满配，就够用啊，稳定、好开、省心，养车便宜，这才是咱们普通老百姓买车的最高性价比啊。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香园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6: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7: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5: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8: 儿子。
9: 爸。
8: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9: 哎，有事儿，改天找你啊。
5: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10: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11: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12: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13: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

0: 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
1: 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听众朋友们，你们现在收听的是《生死时速》节目，之前四号和五号车手因变道险些发生剐蹭，所以引发了这场较量。快看，四号车手尝试在弯道超越五号选手，五号选手也不示弱，哎呀，他差一点撞上了旁边的公交车。弯道下面就是最后一段直道了，生死时速时刻到了。
2: 他们加速了，他们加速了，终点就在前方，他们到底谁能获得最终的胜利？争来争去，赢得的不是他人的喝彩声，而是救护车的呼啸声。路怒到达的不是输赢的终点，而是生命的终点。路怒，害人，害己。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兆赫，童家故里，精彩随行。我是你的双手，可你却忽视我太久了。我为你创造美好，为你张开爱的拥抱，我更能成为你抵抗病毒的屏障，只需要你足够的关注。
0: 请认真洗手，为我扫清病毒隐患，请牢记正确洗手的方法，这是最简单却最有效的武器。防控5小时，从认真洗手开始，守护健康的防线，你我共。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2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还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时间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来说一说关于彩礼的事儿啊。

说这个彩礼的事儿，有的朋友一听啊，也别说这个，说这个听的脑袋疼啊。不知道咱们大家伙有没有发现一个非常真实的现象，是什么呢？放在十几年前呀，一个男生他为了结婚，就哪怕是没钱，就出去，敢咱讲话，出去拉饥荒去。你没钱，你出去接去啊，透支积蓄，掏空家底儿，也会竭尽全力的来凑齐这个彩礼钱，就为了结婚。但是现在呢，越来越多的普通男生开始坦然拒绝高额彩礼了。男生怎么拒绝呢？人家不争吵，也不纠缠，不妥协，不合适的话就拉倒，拜拜，咱就体面退场，换下一个。是不是？你说你要彩礼，我也没说是这个有问题，只不过说咱拿不出来，拿不了那么多的话，我就换一个对我要求没有那么高的人，就只能说拜拜了呗。但这个行为呢，被很多朋友认为是男生呢变得越来越自私。你这是凭什么这么说呀？我不说了，不是说不想给，拿不出来那么多吗？是吧？就现在有很多大龄男生的话，如果他不是因为经济问题把他给捆绑住了，谁还不能结个婚了？这话说的我感觉就是站着说话不腰疼，还越来越自私。我就说这话的人这才自私呢。啊，完说的挺过的啊，说男生发现越来越自私了，越来越没有担当了，越来越不想负责了。我们不是不想负责，我们想负责，关键是老丈人不让啊。但是呢，剖开现实的真相来看，男生很抗拒彩礼这个事儿，从来不是说他不想结婚，而是当代男生彻底的清醒了。也不是说是舍不得钱，钱咱肯定是花的，对吧？那谁娶个媳妇还不得花两个？只不过这个钱，我们在考虑是花的是否值当的呀。有很多男生看透了当下婚姻的成本啊，包括风险，它都是不太对等的。因为结个婚就简简单单投资，我感觉也得小五十个呀，是吧？一套房子就二十多个啊，你整辆一车，整辆个车三十个，是吧？车就十万块钱，三十个，然后呢，你再办酒席，这彩礼还没算，你五十个够吗？关键是你五十个砸进去的话，你如果投进在你给自己投资啊，如果说给自己投资的话，那这个男生我感觉就是人中龙凤，那过得相当潇洒了。是吧？那你就是开的车也是挺哇塞，吃的穿的用的绝对是超越同龄人了。你给自己投资，或者说把这五十万干一个买卖，那你就感觉你也是风生水起了。你也不用打工了，你也不用说朝九晚五了，你想干嘛干嘛，你是老板。但如果你把这五十万投入到彩礼里面，婚姻里面，你要是过得好幸福还行，万一说退一万步来讲，你万一整个半道的那什么了，是不是这不白投资了吗？风险那是相当大，就跟买彩票差不多。所以说很多男生也意识到了这也是有风险的，就不再愿意透支自己和整个家庭了。首先啊，最扎心的真相，彩礼呢早已经不是单独的就是一笔钱了，它是压垮普通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啊。现在就年轻人结婚呢、啊、从来不是说啊你只准备彩礼就行了啊，我要说我就拿一样还行，他分身乏术啊，他要管的事太多了，我得给彩礼婚房，我是不是全款？如果没能力的话，咱起码得交个首付，装修得不得钱？是不是买家电？还有这个办婚礼的事儿，三金五金的，还得拍个婚纱照，你哪样你不得万八千块呀？是吧？办酒席、度蜜月、出去旅游干嘛的？婚后还得承担房款呢、啊、车贷呀、日常开销、育儿开支，就是你随便掏一笔账出来。对于普通的工薪家族来说相当难受。你要把这些事儿咱们刚才列的

完变了味儿不说吧，有的也是分地区，现在可能国家也是管了，就是不需要这个添加彩礼。你有之前啊，有地方要这个十几万啊，还家伙有用的二十几万甚至更高的添加彩礼。你是仙女儿啊，你还是说哪个这个国王的女儿，你是公主啊。那十几二十几万的彩礼，有的哥们真给出去了，很多时候这笔钱呢他没带回来，哪去了呢？直接就归女方父母所有了，他不会给你带回小家庭，小家庭的钱你还得再单独拿出来一部分。你说这个这好玩吧。对于男生而言啊，买房子那是必须的呀，你结婚了你能说没有地方住吗？你得找一个多么懂事多么体贴，是不是多么爱你的女生，说咱俩可以先租房子，那你有点做梦了。是吧，你就对象同意的话，你老丈人老丈母娘也不能同意。什么，你娶我姑娘连房子都没有，租房亏拉倒吧。所以说你这结婚的话，男方掏钱买一个房子，那这是一个安家基础，这无可厚非的。买车呢可能也是生活刚需，你有小孩的，你接送买菜呀，是不是上下学啥的，他也得用这东西啊，这都是刚需。但是呢，掏空咱们的家底儿，背负外债换来的高额彩礼，更像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说白了就是做买卖呢。这不是这么回事吗？你能不能拿出来？人家就说了，我就要188,000的彩礼啊！我虽然咱刚才也说了，这现在是那个国家不允许了，咱打比方说啊，要188,000的，你能不能拿出来？能拿出来，这事儿他有商量，咱们还能继续往下谈。如果说人家女方谈这个条件就是188,000，一分不少，人都要这个钱，拿不出来那就废了。是吧，所以这个彩礼的事儿，对于男方来讲那就是一场单方面的付出和消耗啊。有很多男生啊就是无奈的感慨了，我觉得这以前结婚那不是两个人的事儿吗，那不两个家庭抱团取暖好好过日子吗，怎么现在这变了样了呢？现在结婚变成什么样的呢？变成了由男生，就男方一家单方面的付出买单，人家提这个要求了，彩礼呀、三金呐、房和车呀啥的，你稍微有一些犹豫，你就说了，你拉倒吧，你还是不够爱我。不是我犹豫一下，我是考虑我怎么能把这事解决，人家直接说了，你不行，你没有那么真心爱我，我不跟你结婚。啊，我犹豫一下就是不爱了，我跟你说这拿不出那么多，能不能说稍少要一点，你就说我没有诚意了。啊，你就各种挑毛病，那你实在不行那咱俩就分手，分手你就说你没有担当不负责任了。你说这个风凉话谁不会说呀，那谁的钱他是大风刮来的呀，父母啊辛辛苦苦一辈子好不容易攒下一点积蓄，不应该为了一场未知数的婚礼就彻底的清零。再一个呀，男生不愿意给高额彩礼也是平等意识的觉醒，不再认同就是婚恋的不对等规则了。这老一辈的婚姻观念里边吧，说一个大男的啊，一个这个小伙子娶媳妇儿，理所应当应该倾尽所有，女方出嫁无需过多的付出。但是现在的年轻人早就跳出了这种陈旧的思维了，新时代的女生很独立很上进，有自己的事业和收入，不再依附婚姻生存了。以前是那样，以前的女的一般是没有什么班上，只能搁家里面缝缝补补的啊，给做个饭看个孩子。现在你再看看，有很多女的精英，你有的女的那个是不是老板，那这做的那个事业啥的那不比男生次呀。而这个新时代的男生呢，也不再接受婚姻所有成本由男性独自承担的固有规则。越来越多的男生呢，清醒的认知了，说婚姻呢，应该是双向奔赴的和。

合伙，像就像是开公司的合伙干一个买卖，他不是说单方面的扶贫和付出。那你一分钱不投，咱俩开个公司，完了还得写个你名，是不是？受益了，你跟我一块儿坐享其成，吃香的喝辣的。有一天就可能说入不敷出了，这个公司要黄了，你直接你撤了。聊到这儿吧，可能很多女生啊就说呀："哎呀，我们为什么要彩礼呀？其实我们也是为自己婚后的生活留一个保障。男生不需要保障吗？对吧？你这话说的，你都说男女平等，男女平等，你这话说的他一点他没平，你要保障，那男生就不需要一点保障吗？"于是呢，这男生呢就慢慢啊想通了一个这个问题：婚姻的安全感呢，应该是来自两个人的真心啊、包容和责任感，而不是婚前的一笔天价彩礼。就是你奔钱来的，我跟你说，最后肯定是因为钱而散，是吧？如果说就是一段感情需要这个男生倾尽所有，背负一些压力，才能换得这个敲门砖，换来入场券，那本身就是不太平等的，对吧？他就是。有点像够不着你似的，倾尽所有才能给你娶回家。一个男的如果他倾尽所有只为了结婚，他这辈子没啥出息了。你要说倾尽所有，为了让自己，为了让家人能过上更好的生活，投身于事业，这是对的。你娶个媳妇儿，你说倾尽所有了，那你别的不干了吗？但是你不要事业了吗？未来怎么生活呢？你倾尽所有了。是吧？你只要求说男生得付出啊，保证我们女性权益，却忽略了男生的压力、风险和付出。就这样的婚姻，从一开始它是失衡的。就即便说男生啊，他啊当下说愿意为了娶你给这个彩礼钱，咱说句实话，人心里面他是不是也是不平衡的呀？还有一个最现实的原因啊。高彩礼对应的高风险，让年轻人不敢上桌了，人家是不敢放手一搏呀。以前的婚姻是什么呢？车马很慢，一生只能爱一个人，结婚了那真就是一辈子，哪怕是苦一点累一点，大家呢也都愿意踏踏实实的好好过日子。可是现在呢，婚恋的成本居高不下，婚姻的稳定性呢越来越低，不稳当。很多男生见过太多的现实案例了，掏空家底儿是办了一场这个婚礼，办完之后因为三观不合，矛盾不断，最后草草收场，彩礼也下炮了，把人也走了。男生最后什么下场？人财两空呗，父母半辈子积蓄付诸东流，然后呢背了一身外债，成了整个村里面的笑话。以前男生愿意赌，是因为相信，哎，我的付出呢会有回报的，真心可以换来真心。但是现在不太敢赌了，不是说胆小，而是见过太多的一些遗憾和例子了，他就不敢赌了嘛。年轻人的清醒呢，就是不再赌上全家未来的冲动啊，去做一个选择。在这儿呢，就想说一些公道话呀。男生抗拒的从来不是彩礼本身，而是变味儿的天价彩礼和单向付出的规则，包括这毫无保障的牺牲。就是这个彩礼可以给啊，你可能说你都不要，你要说你不要，你要是你讲究，我跟你说，我们指定不差事儿，对吧？你要是办事真的是敞亮的话，你说你一分不要，我可能我还得多给你一点，你越要，我跟你说，我这越抵触，还越不想给。这适度的彩礼啊，是尊重。啊，是仪式感，也是对女方的一个重视。所有理智的男生，他是都愿意接受的，没有人会愿意反对充满着诚意的传统礼节。大家所抗拒的就是漫天要价啊，包括这个道德绑架，还有掏空家底的变相索取。我觉得一个真正好的婚姻呢，从来不是靠彩礼多少来衡量诚意的。就以前像咱们父辈，人家没有拿有啥钱呢，家里面没有什么拿得出手的东西，就是不过一个缝纫机。啊，一个自行车，就凤凰牌的呗，是吧？那些谁家有个飞鸽牌的自行车，那都了不起了。
如今呢，越来越多的男生看淡彩礼，拒绝透支的婚姻，本质不是变得冷漠自私，是婚姻观的成熟，是普通人对生活的理性自保，不再为了结婚而结婚，不再为了所谓的传宗接代、世俗的面子牺牲父母的晚年，透支自己的一生啊。这婚姻最好的状态呀，应该是双向奔赴啊。

0: 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1: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2: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3: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4: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0: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9: 他。
6: 我？我偷什么了？我？
9: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2: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13: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4: 喂，喂，你大点声。
11: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2: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13: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4: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1: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
14: 时。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2: 叔叔，小点声。
15: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4.2。
3: 香越人民广播电台，
0: 香越人民广播电台，听见
3: 幸
0: 福未来。
3: 未来，
16: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1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1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1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9: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20: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19: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 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20: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19: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社会财富，在尽头处超越。他以奉献托举起中国高铁更广阔的未来。
20: 我将多年焊接经验总结出来无偿的传承，培训了将近300场，考取了各种焊工资质证书6000多项目。看到自己和工友们创造的复兴号在祖国广袤大地上飞驰的那一刻，一种祖国强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19: 立足岗位，攻坚破难，每一个人都可以用奋斗为中国梦贡献力量。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汛期来临，强降雨等极端天气易引发洪涝灾害，威胁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掌握防汛知识，提高防灾意识，是保护自己和家人的重要防线。织密防汛网，筑牢安全墙。要及时关注天气情况，雨天尽量不出行或者减少出行，合理规划出行线路和出行方式，尽量选择公共交通，避开低洼地段、地下通道、河道、山洪易发区等高危险区域。汛情无小事，行动要当先，防汛安全人人有责。

江原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15，每件事都有多面性，换个方向，或许你能发现更多答案。

生活的痛，还有天真才有的执拗，光着屁股跑去巷尾，站在门口跟他犟嘴，同样的歌谣我继续在唱回，走过池塘边的浪水，只顾盯着我的小灵通，没写完作业他催促的追，老爷看着他的小屏风，多年之后上面也积了灰，

我带着比身体重的行李，如你若何地经过几道闪电，看到一堆光圈，不确定是不是这里。我看到几个人站在一起，他们拿着剪刀摘走我的行李。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怕累吗？
1: 我们家的小插板最怕累，插头太多了，小插板会累得喘不过气呢。
0: 那你知道我们家谁最爱生气吗？
1: 是我们家的大汤锅，你把它晾在一边不管它的话，它可是会发火的。
2: 新闻综合频道提醒您，安全用电从细节做起，人走电关，让生活更健康。
3: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4: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3: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4: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3: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4: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

0: 我们要感谢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喂，爷爷，哎，我养的花总也不长，怎么回事啊？其实我能更便捷地找到答案。
1: 奶奶，这件毛衣你有空给我改改吧，您看这有点小了。
2: 其实，这不是一个高效的解决方法。你想吃饺子，可以啊，我去买菜。你要来了和面，咱们一起包。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1: 看起来我给他们添了许多麻烦，其实这是我有意为之的小计谋。
3: 成年后的我们离家远去。 可我不希望他们从我的生活中缺席。老去后的生活日渐迟缓，可我想让他们打破落寞，始终被依赖。为老人们制造些力所能及的小忙碌，被需要是一种幸福。小时候，爷爷总说：“
4: 这做人呐，和做菜一样。”
5: 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我知道，
6: 要堂堂正正。<笑><笑>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8: FM 94.2兆赫江原人民广播电台。
9: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没必要收拾，
9: 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9: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五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9: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私自安装卫星锅。 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1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 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4: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
0: 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
7: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1: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2: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4: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5: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6: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7: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生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生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远山的安静，静守的奔腾，古老的乡村，悠久的城池，人类从这里走来，生活从这里展开。一山一水一村一城，蕴含着动听的故事，演绎着优美的传奇。文明在这里成长，历史在这里传承。小城故事多。
7: 今天的西安是陕西省省会，中国6大国家区域中心城市之一，亚洲知识技术创新中心，新欧亚大陆桥中国段和黄河流域最大的中心城市，中国大飞机的制造基地，科技实力仅次于北京、上海，居全国第三位。而早在唐代，被称作长安的西安已经闻名于世。唐代的大诗人杜甫赞美长安：“秦中自古帝王州。”确实，自西周开始，历经秦、西汉、前赵、前秦、后秦、西魏、北周和隋唐，在长达1000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先后有10个王朝在这里建都。中国历史上的许多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都曾经在这里上演，这里的山山水水、城镇乡村，到处都留存着美妙的文物古迹，流传着令人神往的故事。长安城所在的渭河盆地，南有属于秦岭山脉的太白山、终南山、骊山、华山等峰峦之脉，北有北山，西有高大的陇山，黄河从它身边流过， 唐代诗人杜牧赞美这儿的优美风光，春光绣画秦川明，江山如画，我国古代人民用智慧的双手创造出了足以跟江山媲美的灿烂文化。唐代的长安就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颗璀璨的宝石。唐代的长安城是在一定的规划和设计下建筑起来的，它从隋文帝开皇二年开始修建，经过隋唐两代能工巧匠的辛勤劳动，才逐渐形成格局。唐高宗永徽五年三月和十一月又修筑了长安城的外郭城，他把整个都城都包围起来。再从西汉建都到隋朝近八百年时间里，历次战乱使长安屡遭毁坏，加上长安地势低洼，生活污水长期污染，当地水质产生盐碱化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宫室占皇城一半和没有城市建筑规划的长安已不能适应社会经济生活日益发展的需要。隋文帝杨坚统一全国后，第二年就着手营建新城。隋朝创建长安城规划的宇文恺，唐朝领导修筑工程的工部尚书阎立德都是当时最有经验的建筑工程师。阎立德的父亲阎毗是有名的工艺师，家学渊源，使阎立德的建筑技术也炉火纯青。唐代的长安城可分为三部分，最北部的中央部分叫宫城，是皇帝、后妃和太子所住的地方。宫城的南边叫皇城，是政府官员们办公的地方。外郭城从东西南三面把宫城和皇城包围着，是百姓或官僚的住宅区，也是长安城的商业区。整个长安城大体呈方形，周长约七十里，城里有十四条东西大街，十一条南北大街。这些纵横交叉的大街把长安城分隔成许多方块区域，这些方块区域中包括有东西两个市场和一部分寺院名胜地区，其他大部分都是住宅区。当时称这些方块区域为方，每个方都有不同的名字。往来南面三门和贯通东西六门的六条街道是宽阔的主干大街，除延平门至延兴门的东西大街宽五十五米外，其余都是在一百米以上，尤其是作为城内中轴线的朱雀大街宽达一百五十五米，是今天北京长安街的两倍。各街道两侧均设有排水沟，并植有槐树和榆树。唐代长安的城建特点主要有三个，一是皇宫、百官衙署、住宅、市场都分区设立，二是布局匀称整齐，三是街道宽广，重视绿化。大唐帝国经济繁荣，国力强盛，充满自信，长安城成为一座国际性城市和文化交流中心。宽广的城市，豪放博大的胸怀和兼容并蓄的精神，吸引了各国学者、官员、商人、僧侣接踵而来。王维的名句，九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不是诗人编织的梦幻。大明宫内麟德殿曾宴请过全世界七十多个国家的客人，来唐的外国使节遍及欧洲、亚洲、非洲等三百多个国家和地区，百万人口的长安长期居住的外国人达万家以上，他们来长安经商、求学或从事宗教活动。不同的文化甚至相互冲突的信仰都可以在长安和睦相处。到长安的留学生里有来自新罗、日本等国， 唐文宗开成五年，即公元840年，一次就有105个新罗学生回国。有名的新罗作家崔致远

0: 学习，有些留学生一住就是几十年。唐朝注意吸收外来文化，当时长安盛行胡乐、胡舞。曹国人曹氏一家都是弹琵琶的能手。白居易听曹刚琵琶监视重帘，诗中有云：“波波弦弦意不同，胡蹄翻羽两玲珑。”舞蹈有从康国、安国、史国，也就是今天乌兹别克斯坦境内传来的胡旋舞、胡腾舞。长安人在生活习惯上也颇受外来影响，譬如夏天炎热，就建造凉殿或自雨亭。自雨亭顾名思义，就是会自动下雨的亭子。唐玄宗的凉殿，殿的四角有水流泻下来，形成一道水帘，水飞泻下来，殿里就感到凉爽。京兆尹王堪的宅子里有自雨亭。每当暑热的夏天，雨水从屋檐上往四处飞流，住在亭子里就会感到秋天一样凉爽。这种应用水法的建筑，可能是模仿大秦国的。
1: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让我们走进本期的小城故事多。
0: 唐朝长安的物质文化高度发达，工商业相当繁荣。商业集中在东西两市，同业商店的组织称为行，东市有220行。西市号称金市，有收买宝物的胡商和波斯底。考古学家曾发现酒肆、食品和陶器场所的遗迹。中晚唐各方也有许多商业、手工业作坊，如城东长辛坊有碧螺店，升平坊有卖胡饼的，长安的胡饼当时很著名。白居易诗。胡马饼样学京都，面脆油香新出炉。说明各地都学长安做胡饼的技术。此外，宣平坊有油坊，新昌坊有银锁，开化坊有酒肆，延兴门外有酒家，其中有一些酒肆是胡人开设的。李白诗云：“胡姬招促手，严客醉金樽。”可见酒肆的招待员是胡人少女。永昌坊有茶肆，宣阳坊有彩鞋铺，安邑坊附近有书肆，崇仁坊为修造乐器的集中地，特别有名的是南北二赵家。城西延寿坊有卖金银珠宝的，怀德坊有买饭的，等等。商店的门类，见于记载的有粮食业的米行、麦行、团子店、饼肆，副食品店的肉行、鱼行，饮食业的酒肆、食店、茶店、果品店，其他还有存钱的柜坊，既卖东西的既富铺及药品店、秤行、旅店等等。城东的崇仁坊，北进皇城东门景丰门，南临春明门大街，隔街东南为米肆，整夜喧哗，灯火不绝。西市东面的延寿坊，北临金光门大街，推为繁华之最。当原来设定的东西两门市适应不了工商业的发展时，居民居住的里坊便逐渐繁华，出现了夜市。明智的大唐政府虽然下令夜市一律禁断，但这种带有协商劝阻的口气，仿佛是对夜市经营的默许。京兆少尹会带人马在长安巡夜，发现坊里有人搞庆典活动。他不但不加以制止，竟然停下看热闹，并下马接受敬酒。 工商业实力。

0: 上升突破了古代的礼方制度，传统禁油时易工商的观念发生了动摇，拆墙开店习以为常。封闭式和以军事性为特征的旧长安终于完成了历史使命，让步于开放的新都会。唐代长安经济发展，文学也获得空前繁荣。当时全国最有名的诗人大都或长或短地在长安城中居住过，留下了光辉的作品。文学家韩愈的住宅在静安坊，柳宗元的住宅在清人坊。当时的长安文风至盛，谁创作出一首好诗，消息立刻传遍全城。李白在长安时瞧不起当权的大官，据传他曾当着唐玄宗的面儿叫最有势力的太监高力士给他脱靴子。杜甫一生诗作流传1400多首，作于长安一带的就有200多首。诗人贾岛、韩愈、刘禹锡都是长安城延寿、静安、兴福、安仁、兴德各方的居民。其他诗人如孟浩然、王昌龄、王维、高适、岑参、韦应物、元稹、杜牧、温庭筠、李商隐等都曾经在长安生活过。唐朝长安也曾是一座灿烂的艺术之城，这里生活过很多有名的艺术家。人物画家阎立本住在延寿坊，山水画家李思训住在通义坊，书法家褚遂良的住宅在平康坊，欧阳询的住宅在敦化坊。阎立德、阎本初曾合作《文成公主降幡图》，阎立本《凌烟阁功臣24人图》是唐初绘画杰作，吴道子、李思训、韩干、张轩等人作品遍布宫廷、官署、寺庙、官僚贵族人家。唐玄宗曾让吴道子去四川画嘉陵江山水，吴道子回来两手空空，却只用一天时间就在兴庆宫大同殿上画出嘉陵江300里山水。原来他把所有风光都一一记在了心里。李思训也在大同殿上画山水，却用了几个月时间。唐玄宗认为他们两人的画皆极其妙。韩干画马，韩黄、周昉、王维、曹化等或画山水，或画人物鸟兽，也各有千秋。唐宫廷内设有教坊，长安洛阳设外教坊，负责培养歌舞人才。大型舞乐如破阵乐，表现战时军人的作战场面，很多歌舞家在长安演出。唐玄宗在兴庆宫临街的勤政务本楼举行宴会，由于街上观看的人太拥挤，喧哗嘈杂之声淹没鱼龙百戏的声音，秩序也难以维持。唐玄宗准备摆宴，宦官高力士建议让徐永新来楼上唱歌，就能制止喧哗。徐永新登楼高歌，果然广场寂寞若无一人，喜者闻之气涌，愁者闻之肠断。舞蹈家公孙大娘的剑气舞也很有名，杜甫为之赋诗：昔有佳人公孙氏，一舞剑气动四方，观者如山色沮丧，天地为之酒低昂。或如羿射九日落，交如群帝参龙翔，来如雷霆收震怒，罢如江海凝清光。
1: 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欢迎收听今天的小城故事多。
0: 唐代书法是中国书法艺术上的一座高峰， 而长安城也是书法名家荟萃，如欧阳询、欧阳通、张旭、怀素、褚遂良、颜真卿、柳公权、韩泽牧等等。杜甫说，张旭三杯草圣传，脱帽露顶王宫前，挥毫落至如云烟。李白说李阳冰，落笔洒撰文，风云使人惊。戴叔伦说怀素草书，始从破体变风姿，一一花开春景迟，忽为壮丽就枯涩，龙蛇藤盘受毅力，持毫皱墨俱奔寺，满座诗声看不及，新手相师试转奇，贵行怪状翻何疑。柳公权的字很受外国友人欢迎，他们到长安办事，常常另封一笔钱写上此购柳书，以求柳字。旧唐书《柳公权传》中记载，欧阳询笔力险近，为一时之最，人得其尺牍文字，咸以为摩楷焉，高丽慎重其书，常遣使求之。在当时长安寺院里，俗讲也很盛行。俗讲即是庙里和尚给听众讲佛经中的故事和传说，俗讲也说历史故事，如大顺、王昭君、伍子胥的故事，这些都是后来谭词、宝卷等俗讲文学的起源。晚唐会昌年间，有一个叫文旭的和尚，说俗讲说得最好。据说每当文旭开讲时，来听讲的百姓把寺庙的屋舍挤满了，他的声调委婉畅朗，很感人，来教坊的乐工还学他的声调。唐代的长安是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城市，联系中国与中亚、西亚、欧洲各国。长安城西城墙最北的城门安远门外的祭礼图堡上标明，西去安西9900里。这并不是说实际里程，而是说从长安到祖国最西端也不是万里之行，这是非常豪迈的气概，仿佛在鼓励当时的人们志在边疆，它体现了一个强大民族的抱负。唐代长安广泛的中外和国内各民族文化的大交流，使唐代的文化居于当时世界的前列。唐代长安城的城建对国外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日本古代京城格局同唐长安非常近似，日本平安京，也就是今京都的宫殿建筑，仿照的是大明宫含元殿的样式，平城京，也就是今天的奈良，也都仿照唐长安的建筑。日本僧人元仁随遣唐使到长安，并撰写了《入唐求法寻礼行记》。唐朝在历经了贞观之治、开元盛世之后，从安史之乱开始慢慢的衰落，虽之后经历了短暂的元和中兴，但也是无力回天，最终在公元907年走到了历史的尽头。而曾经宏伟的长安城早已在一次次的烽火硝烟中淹没，如今的西安城基本是明代建筑，唐代长安比现在的西安城要大近10倍，是当时东方世界最大的都会。虽然唐朝的长安城已经不复存在，但它为后来中国封建都城的建设创造了典范。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呀、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0: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
2: 400-0052-400。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今天隆重推出评书大师单田芳的4套评书卡，它包括了大师一生的经典作品。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2: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0: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2: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2: 就是多一点爱。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驰骋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2: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3: 爸妈我录取啦！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2: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0: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你加班啊，我就。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2: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3: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在忙碌中寻找休憩，在平淡中寻找快乐。
4: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4: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时城晚高峰》，我是小峰小老弟啊。那又到了咱们一起来聊新闻的时间了，一起来看看今天下午都有哪些热点头条，和大家伙一块来嘚啵嘚。来说这第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杭州，有一名女子停车在路边，因为当时呀照看小孩就忘记锁车了。第二天呢上班的时候呢，一开车感觉，咦，这车呀好像不太对劲呢。那么究竟是哪儿不对劲呢？咱们一块来了解了解这个具体情况啊。说有一位女士呀，自己的车呢就停在了马路边上，那当时呢还带着一个孩子，也害怕这孩子下车以后这在横穿马路多危险呢，就着急顾着孩子，没记住这到底是锁没锁车啊。这车呢就在路边是停了一夜，这大姐呢一直也没有想起来上锁这件事儿。等到第二天一早上啊，这大姐像往常一样开车去上班，她就发现，哎，这油箱里面的油怎么不够了呢？就开车去加油。这加油站呢，给这大姐的车加了油。从加油站出来以后，不到一公里，又感觉不对劲儿了。咋回事？就是踩油门的时候，不管怎么踩，这个速度啊，它就是提不上去啊。你说一开始感觉不对劲儿，那可能就是没有油了吧，这车没有动力，一踩油门直突突，但是现在已经有油了，它还是没劲儿呢。这大姐就觉得呀，这车呀可能是闹毛病了，有点小故障，想着我先去上班，等下班以后有时间了，我去修理厂去检查检查呗。没想到啊，刚到一个红绿灯的路口停车等红灯，等到绿灯亮起时呢，他就加油起步啊，发现这车子呢走不了了。哎呀，你说这上班的路上车坏在半道，这急不急人呢？你没办法，这大姐只能把车呢先拖到维修店去检查一下。检修人员呢就排查这个故障，发现汽车里面的油箱里啊，竟然不只是有油，它竟然还有水。这大姐就觉得很奇怪，说你没搞错吧，我平时加油都是去正规的加油站，怎么可能说这油箱里面有水呢？店员呢就对车子进行了进一步的检测，发现汽车不仅需要更换高压油泵、喷油器，还需要换燃油管等配件，只要是油经过的部件，那就得全都得换了，如果不换的话有可能会生锈。那么要更换所有的配件费用是多少钱呢？高达7600元。我的天哪，就是这个车只是放在马路边一晚上没上锁，就是这个油箱就进水了，现在维修7600，扣8000块钱，谁能接受啊？面对这样的损失啊，这大姐心里面也很难过，但是她想搞清楚究竟是谁往自己汽车油箱里面灌水的，于是啊就报警啊，想让警察给破案呢。报警之后，民警啊就开始调查了，发现啊往女子车里面灌水的是一个和她素不相识的男子。那这就很奇怪，你要说你俩平时有个过节，有个仇恨啥的，你去报复他都行，素不相识的这个大哥想干啥呀？经过调查呀，发现这个男子在凌晨的时候路过这个大姐的车，发现呢，哎，汽车的门没锁，这轻轻一拉，嘎巴，这门就拉开了。他本来是想呢，看看车里面有没有值钱的东西，有没有什么包啊啊，这个现金之类的，要有的话，我就顺走。结果啊，就是探个脑袋撅个腚搁这儿划了半天，发现也只有说一包卫生纸，没什么可偷的呀。
这大哥也是气急败坏呀、啊这忙活半天这都冒汗了，什么值钱东西都没有。后来呢，这气急败坏想了一个损招，把矿泉水啊倒进了车子的油箱里面，然后就离开了。这大姐知道之后就十分气愤，她怎么也想不到说这个男子竟然会因为没有偷到东西盗窃未果就往自己的油箱里面倒水。幸亏车子呢只是在等红绿灯的时候抛锚了，万一说这油箱里边的水导致汽车出现了更严重的故障，那就不知道这开车的时候会出现什么事儿了。那可不是嘛，这如果在高速上你突然加油你加不上，你超车的时候对象来高速没有对象来车那是危险，我感觉他这个事儿真的是摊上责任了。民警啊说让大姐跟这个男子来协商一下赔偿的问题。大姐要求了，说那我协商怎么协商啊，他把我车弄坏的，他得承担修车的费用，并且提出还得赔偿我的交通费和误工费，所有的费用加起来8000块钱左右。这男子一听，多少？8000块钱，赔不了。为什么？因为我这个男子兜里面满打满算斜磕的倒出来扣子扣子也就3000块钱。这男的呀就不肯赔偿，大姐总不能说自掏腰包来修车呀，毕竟这个车子的故障也不是他自己造成的，于是就找到了保险公司，希望保险公司呢先能够赔付自己的损失，然后再去找这个男子来追讨费用。保险公司拒绝了女子的要求，理由是什么呢？说车损险的保险责任承包的是意外事故，这个事儿吧它是属于人为破坏不是意外，所以我们公司呢是不给赔偿 ，sorry 啊。我觉得也对啊，你车损险，你出现意外了这行啊，你这是人为的事，你找保险公司，哎呀，这保险公司也是头疼。大姐呀打算收集一下证据准备起诉这个陌生男子，那么相信法律会为他讨回公道啊。

好嘞，咱们再说下一件事儿，来说说吃饭的事。事情发生在哪嘎达呢？是在美丽的黑龙江。说有一个男子呀，带着三个朋友去早餐店吃饭，三个人呢点了七个包子，三个人点七个包子怎么分呢？你说咱就好么样的吃个早餐得了呗，你吃个早餐你还整一道数学题，还非常难解。我就好奇，我就想看一看，我一探究竟。六个人，几个人？四个人吧，一个男的带三个朋友，四个人呗，点七个包子，我看你们到底是怎么分的呀？要说这开店做买卖，那最讲究的是什么呢？一定是和气生财。很多老板啊，遇到一些不讲理的顾客，哎，大部分都想算了。咱们就是做买卖的，能忍就咱就选择忍一忍，能让我就让你一步，不想在店里面吵吵巴火的，你影响我做生意，这不好啊。哎，咱们接下来要说的这个早餐店老板呀，最近就遇到了一件特别憋屈又离谱的事，让他心里面是久久不舒服啊，忍不住感慨说，现在呀兄弟们，做买卖可太难了。来看看怎么个难法。说当天呀，有四名顾客结伴而行来到这家店来吃饭，一共啊点了七个包子，另外呢搭配了一些餐食，可能是有点什么小咸菜啥的啊。付完款之后呢，坐下来就干饭，他们呢吃的还挺开心的，有说有笑的，也没挑啥毛病，没说这个包子大了小了咸了淡的，也没吱声，全程就是吃的挺乐呵的啊。像是店里的什么服务啊口味啊，没有提出半点不满意。等到四个人全部用餐结束，桌上的饭菜基本上都吃光了，最后呢就单单剩下了一个完好的包子。你看我就说嘛，你四个人你点七个包子剩个单儿，这咋吃？你这点八个包子不好吗？一人俩，你这么吃，你怎么吃他都是有人干瞅着，然后没有他就去看呢。哎呀，这菜点的，你这下班吃饭，这能不能找个明白人点菜呢？谁也没想到啊，这个时候呢，其中有一名男子突然说提了一个要求，说老板，哎，老板来一下呗。你看啊，我们这个包子呢，吃好吃，这是剩了一个，这个剩的一个，你能不能给我们退了呢？老板当时听完都蒙圈了，没反应过来，是什么意思？我开店这么多年，形形色色的顾客，我真是遇到不老少。遇到什么说，哎呀，难吃啊，这馅调的这味儿不对，我退单都行。你说你吃出头发了还是怎么样，我都给你退钱，能解决。但是所有人吃完了，就没有说像你们说的啊，我剩了一个能不能退了。这种情况还是老板从开业以来到现在头一回碰到。一开始呢，老板心里面是特别的不认可，也不想惯着这臭毛病，这不是属于无理要求吗？你早退啊，那说你一个成年人，你也不是小孩，你们几个人点的时候，你不商量商量，不问一问吗？你这玩意儿还能整多了？但是说你这包子呢，它是现做现卖的，已经给你端上桌了，经过顾客点餐确认啊，四个人正常就餐完毕，也不存在什么口味问题、卫生问题，压根儿也没有退款的道理呀。老板呢，就给这哥们解释说：“你看我们这个包子呀，都现包现卖的，给你端上桌以后呢，没法往回收。你收了以后，你说我卖给谁去？让人家看呢？你退一个，他退一个，后两天都退，那我就没法干这买卖了。”这老板呢，也是。啊，好声好气的就给他解释商量呗，但是对方呢就像这耳朵塞那什么毛了似的，听不进去。啊，这不行，哎呀，我不听你说那些就吃不了了，你说怎么办呢包子？那你让我撇了吗？你赶紧给我退了，别磨叽啊。可以说这个态度呢十分强硬。老板呢转头看了看店里面还有其他正在吃饭的客人，
瞬间犯了难。我跟你说，不要看其他的顾客搁那吃饭闷闷的人不吱声，其实人家都在暗中观察，都看看这老板是怎么做的。你如果真的同意把这个包子收回来了，明天我要吃不了的话，我也退，因为什么？你开这先例了呀。啊，一个我们就看看这老板有没有说他的一个经营的底线，再一个我们看看这个包子回收以后你是怎么处理的，你是能不能二次销售，对不对？咱吃饭都讲究一个卫生问题，他们几个人坐那儿有说有笑聊了半天，是不是？他一定是有一些飞沫啊，什么口水啥的，对不对？吃了半天了，你端起来了，过来一个人说老板来个包子，呱，你转头你又卖给他了。你这是怎么说的？你眼不见为净，倒是是不是这么回事儿？但是你要知道的话，你说这包子你吃的是不是就感觉有点不干净？老板当时心里面也很纠结，估计也是思来想去，这里面的权衡利弊他也是想了一下啊。他说如果自己呢坚决不给退的话，对方呢大概率可能会当场争执起来，大吵大闹的。本来店里呢，这些人吃饭都挺安静的，就一旦吵吵把火的，你说吵起来了，不仅影响其他顾客用餐，可能还会败坏我这个店铺的口碑，耽误正常营业，那就得不偿失了。啊，为了不惹一些麻烦吧，也不扰乱店内秩序，避免更大的纠纷，老板只能是硬生生的压下了心里所有的委屈和无奈，选择了妥协退让。这老板本着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和气生财的想法，就答应了男子退款要求，把单个一个包子的钱给退回去了。顾客呢，在拿到退款之后直接走人，而那个没被吃的包子，他是没有什么任何问题的。老板呢，怎么做的？他并没有像我说的二次售卖啊，只能是很心疼的把它转手扔进垃圾桶。就得这么整。哎，你这是好好的食物啊，白白浪费了，自己呢还平白无故的吃了哑巴亏，这老板心里面是又无奈又憋屈。

这件小事呢传到网络上之后，瞬间引发了大量网友的共鸣，大家纷纷呢替早餐店老板抱不平，直言说这个顾客呀这行为真的是哎呀太较真太苛刻了，你这是一个包的，你不行你打包你装袋拿走，你散户头吃呗。餐饮行业呀有一个基本的常识，上桌即消费，没有什么质量问题的话你是不能给人家退款的。你就像炒菜似的，你说我来个辣椒炒肉，上完以后你说我能不要了吗？人都已经做好了，你说你能给人家端去吗？有很多网友感慨说，老板不是理亏，只是很善良，懂得包容，就是为了这个买卖忍气吞声了呗。

对，我真的很讨厌，就是这个咱们说的事情当中这样的人啊，你这点几个包子点不明白，几个人能吃多少算不明白吗？他又不是说两大桌子。我就特别讨厌、反感成年人做什么事儿吧，就是秃噜反账的，一会儿这样，然后一会儿那样，点完了就退，退完了又换，完了又换钱啥？你出来吃饭吧，你不是来带动消费，你也不是来捧场，你就是来添乱来了，哥们儿。

真是一点人情世故都不懂。你这包子你怎么好意思这么大个人张个嘴，他老板给我退了吧。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啥样人都有啊。

0: 昨日饮酒过度，沉醉不知归路，迷乱中追尾，抬入医院深处。
1: 注射器，
0: 抢救，抢救，
1: 高压电击，纱布。
0: 亲人眼泪无数。
2: 老公，老公，都几点了，快起来吧，上班都迟到了还做梦呢。
3: 幸好是做梦啊。
4: 醉酒如梦，珍爱生命，切莫醉酒驾驶。
5: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6: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7: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8: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9: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7: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9: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10: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1: 革命路上有他们，
12: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一上。
11: 强国路上有他们，
13: 早晨起来八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1: 前进路上有他们，
14: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谢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1: 爱心路上有他们，
15: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1: 扶贫路上有他们，
16: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1: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7: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1: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9: 就在上个月，我刚刚成为了千千万万父亲中的普通却不平凡的一个。身边经常有人聊起要孩子是为了什么，传宗接代还是养儿防老。就在前两天，终于听到一个令人感动的答案，为了参与一个生命的成长，参与意味着付出与欣赏。
20: 老爸老爸，快来看，我又长高了。
19: 不求孩子完美，不用替我争脸，更不用帮我养老，只要这个生命健康存在，在这个美丽的世界上走一遍，让我有机会与他同行一段。这一段话很美，这段话很美，美得想哭。中国梦 更是我们身边千千万万个孩子们未来的梦。试着换个方式去爱孩子，只要他们健康快乐足矣。
1: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1: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23: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24: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25: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24: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2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27: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28: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27: pepper spray。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1年的用水问题。
25: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26: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27: 请带走。
1: 了解动态新闻，享受资讯生活，放眼世界风云，紧扣时代脉搏。最新的网络资讯，鲜活的民生新闻，最前沿的热点话题，尽在时政晚高峰。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继续来收听《时城晚高峰》，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聊最近发生的一些热点头条啊。来说这么一件事啊，话说在浙江宁波，有一个大姐啊，在奔驰 4S 店买了一辆 GLC 260。这奔驰我是真喜欢，但是只能想想了。本来说买个这个奔驰车吧，挺开心，挺好的一件事，但是这辆车呢，却不怎么省心呢。说这个石女士啊，在当地的一家奔驰 4S 店提了一台 GLC 260，开着开着呢，就遇到了不顺心的事儿了。咋回事呢？说这辆车呢，正常行驶的时候吧，没什么可挑剔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只要是一熄火，把车锁在那儿，这个车窗呢，就会莫名其妙的自己就降下来了。哎呦我，那要是这雨天的话，这车不遭殃了吗？是吧？大家想一想，这下雨天，这大姐刚停完车，人走了，这车窗一会儿，四个车窗，你天窗不能打开吧？有朋友可能说了，说这可能是偶发故障吧？会不会是你碰到那个汽车遥控器了，它自己就降下来了呢？并不是，这辆车前前后后加在一起出现这个故障呢，得有几十次了啊。最夸张的一次是有一次呀，是出去这个办一些业务，回来之后发现四扇车窗连带着天窗全都打开了。哎呦我，你还再让我说着了吧？那车里面的包呢和随身物品直接就暴露在外面，好在是没有遇到雨天，也没丢东西，不然这损失可大了呀。为了找到这个故障的根源，这个大姐呢跑了好多趟 4S 店，工作人员呢也是一番折腾，

哎呀，也是跟这查是电路的事儿，还是这个按键的事儿？这车门这哪限速哪事儿？这是太整不明白。后来呢，厂家那边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说要在车上装一个数据记录仪，接连记录3个月的车辆运行的数据。说等这个故障呢触发的时候，就能够抓到对应的异常情况，咱们顺藤摸瓜就可以解决问题了。那大姐说这样行吗？那实在不行，那你们就安一个这个记录器呗。这 4S 店呢，同时也拿出来了配套协议，让石女士呢。就是有点蒙圈，没太看懂这个协议啊。这个协议呢，大概写着说，要是到了约定时间，车主呢没有配合把这个记录仪拆下来，就得赔厂家3万块钱。哎呦，我这个仪器，咱说这么贵吗？这大姐呢是怎么也没想明白。你说明明是你们这个 4S 店卖的车本身质量存在问题，然后现在解决方案说安一个什么记录仪啊，来看一下到底是哪儿的问题，怎么还让我这会赔你3万块钱？这大姐呀也是明白人，她呢主动退了一步，说这样吧，要么呢车我也不开了。我就把车放在你 4S 店，你爱怎么装记录仪你怎么装，全程呢别经过我手，行不行？你自然也不存在什么逾期不拆的、拆不拆的问题，到期到点儿，你们爱拆就拆呗。要么呢，4S 店就给我出一个书面的保障，明确自己不用为这个设备的遗失呀、逾期拆除担责任。结果这2个方案，4S 店全都拒绝了。怎么说的呢？对方说呀，说你看这个条款也不是我们个人定的呀，那是厂家给规定的，我们没有权限更改。还说之前呢，你把车放在店里面整整1个月，故障一次都没触发，我们也找不到有效的数据，必须得装在你日常的使用上，这才行啊。现在呢，这双方就卡在这个不合理的条款上，问题拖了好久，它就是进行不下去。同样啊，在江苏苏州，有一位车主买的是豪华品牌的 SUV，遇上了行驶中偶发的动力中断故障，就是踩油门不走道了。4S 店也是排查了老半天了，也找不到原因，就提出了说不行，大哥给你也装个记录仪呢。这个操作吧，就让我感觉这 4S 店是非常不专业了。你是找不到原因，你这。这是不合理！你 4S 店，你自己卖的车出故障，你不知道什么原因吗？你一整整不明白，我装个记录仪，你这不哄人吗？你装记录仪你也解决不了这根本问题呀！我要是车主的话，我在你家买的车是不是新车？是不是品牌？是，既然是品牌的话，是不是得对得起这个价格？你们也得有售后。我没有那么多的时间跟你耽误功夫，还装在我车里面装，我3天2头往你这跑，买个车给自己找麻烦。4S 店干啥的？你还回头说我整丢了罚我3万块钱，你谁给你的权利？你罚了，要我要是那车主的话，我这车我当场给你拍那不要了。奔驰咋的？奔驰也是有故障的车，故障车就是不要。这大哥也是啊，同样拒绝了签字啊。这 4S 店呢，直接以说不配合排查为由，不再提供后续的保修服务。漂亮，这就是 4S 店干的好事。最后车主呢打了一个投诉，在市场监管部门介入之后，4S 店才撤销了这个不合理的条款，免费给车主更换了整车控制模块啊。我认为这就属于典型的店大欺客，车子本身是有质量问题，排查故障的成本和风险本来就应该由厂家和 4S 店来承担。你说结果你全甩到我们车主身上，我们配合排查，完了还得担什么赔钱的风险，我买车图什么呢？是吧？你如果说我们不配合的话，那么这个故障你就排查不出来，坏的永远是我们开的车，就是里外我们都是吃亏的。你现在厂家出了事儿了，你拿规定当挡箭牌，把本来应该自己。

对啊，我就感觉人家无论是销售环节呀，售后保障环节，还是这个车的质量，这个品牌，就到一到那个屋里面进去，就感觉特别的高端，就专业。但是现在呢，他出了一些事情之后，包括咱们看到这些类似的一些新闻之后，就对这 4S 店的这看法是有点转变了。

就给我的感觉，就这个 4S 店它维修的，哎呀，这个技术啊，包括他提出的解决方案，真是有的时候这比不上路边的维修店。总归一句话，这家 4S 店啊，我只是说这家啊，不是说所有的，很让人失望。

来说下一件事吧，咱们再来说一件讹人事件啊。话说在河北石家庄，有一个男子找了一个八旬的老中医去把脉去了啊。这把脉我知道，把脉把的都是把的是动脉，是不是？找老中医，就我想好奇知道是这个大哥他身体是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难言之隐吗？咱们来看一看这老中医到底灵还是不灵啊。说一个大哥呢，身体啊有点不太得劲啊，不太舒服，不太愚拙了，他也没去医院，直接呢找了当地一位行医多年啊，今年有八旬的老中医来把脉问诊呢。这个号脉的过程呢没有什么异常，等他坐起身来准备走的时候，突然间盯着自己的手腕就着急了，就是急头白脸起来了。咋回事啊？这大哥一口咬定说，这老中医那个指甲盖留的也太长了，刚才把脉的时候竟然在我的手腕上压出了一道红印子，当场就要提出让这个老中医赔他2000块钱。好家伙，你是来挣钱来了吧？这老中医啊，可能这工作需要，还是说个人的爱好，指甲盖留的是长了一点，那他把脉时候可能指甲盖就接触到你的皮肤，可能时间久了他就会留个印儿，他也没说像挠出血的那玩意儿赔啥钱呢。这不是光天化日之下你明明晃晃的，你搁这讹人吗？这位老中医啊，一辈子行医，从来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儿，真是一把年纪了，还在坚持治病啊，救人，阅人无数，但是今天却遇到了这个让他难忘的这么一个泼皮无赖啊！说我手指盖压到他这个把脉时候压到他皮肤了，给他印出一个红领子，让我赔他2000块钱。这老中医一看呢，这男的也不依不饶，一看这不给钱，他是真不打算走了，就想闹下去啊。这老中医心想，咱多一事儿，他真是不如少一事儿，花钱免灾得了，我自己图个清净，谁让自己确实是留了这么长的指甲，你就给人这个是不是留了一个印子，要是不留这么长的不就好了呗，你回头赶紧剪了得了。你如果哈，就我个人感觉你没有什么工作需要的话，你别留那么长手指盖，不卫生。你看现在就因为留着手指盖，你这都惹祸呀都。这老中医呢也是宽厚大度，当场就给道了歉，准备掏钱把这件事情呢就打发过去。可是站在老中医旁边的儿子还有诊所里面其他的医护人员实在是看不下去了，直接上前就把人拦了下来。大家呢便摆明了态度，不愿意惯着这个男子这种讹人的毛病，告诉他如果说你觉得自己的权益受损了，你随便啊，你爱上哪投诉上哪投诉，你就报警都行，我们这面呢全程配合。

合调查，但是绝不妥协。赔钱吗？一毛没有。这件事情被曝光之后呢，有人专门去问了相关部门，但是工作人员表示说，我们目前没有收到这名男子的正式投诉，就没有去啊。可能这个男人，这个男子呀，他讹人不成，也觉得自己理亏了。你有什么可让人赔钱的呢？他是一个领的，可摁时间长了，一会儿不超过5分钟，他自己就消失就不见了。你如果说给你挠伤了、出血了，这还行。你就是个小印儿，你这玩意儿赔2000块钱，你没等他走到那个，你到卫生局，他到哪去？你没等到那个地方，没有了。自己觉得也是理亏，就没去投诉啊。他也是当时想吧，我能讹点我就讹点，弄点零花钱，讹不着就拉倒呗。在我看来呀，总有些人呢抱着这捞钱的心思，逮着一个芝麻大点的小借口啊，就狮子大开口，完全不顾自己的索赔要求合不合理呀。那老中医一把年纪了，行医几十年，就因为把脉压出转眼即消的一个红印子，你就被人堵那儿要2000块钱，这事儿谁听了谁不生气呀？

来看一下网友的评论啊，说我觉得应该把这种不要脸的人拉出来示众，这你要把他油改呀、啊、那是多少年前了，是那个罪人犯人整个那个龙的车给他扣里头，完了油改，大家伙拿了个菜帮子臭鸡蛋臭羊似的往他两砸。现在不行了，现在就算他是犯人，他也是受法律保护的，咱不能说侮辱人人格呀。这网友说，你不只是这种讹人的骗子，还有什么呀？什么拦婚车的、倒地讹人的、叫碰瓷儿的、吃饭不给钱的、霸王餐，这种乱象经常出现，就得给这些人严惩才行啊。对面，世界之大无奇不有，他不一定说100%他都是好人，他一定是好坏参半的呀。只不过说咱们让咱们碰到了这些有趣的人吧。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0: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 94.2，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2: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3: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4: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3: 哦。
5: 我回来了。
6: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5: 嗯。
6: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4: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
6: 啊。
7: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8: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妈，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2: 在家里是家风。
3: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2: 在家外是品行。
4: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1: 嗯。
2: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1: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2: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
5: 长风破浪会有时。
6: 直挂云帆济沧海。
2: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0: 他叫徐振宁，今年96岁，曾为建立新中国立下赫赫战功。战争时期，他在枪林弹雨中穿梭，英勇作战。和平年代，他放下功名，在烈士陵园里坚守，守护英灵。
1: 但是守好陵，保护共产党光荣传统。
2: 老爷对陵园的一份感情，各我生的延续，可是
0: 风华正茂到白发苍苍，从一个人到两代人，时代楷模徐振宁不忘初心，父子两代人用63年的接力坚守，践行着对党和国家的无限忠诚，传承革命先辈红色基因，更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
3: 整治城乡环境卫生，改善城乡容貌秩序，人人关爱城乡环境，全民参与综合整治，全面打造文明、健康、绿色、环保的美丽江源。微笑江源，环境整治在行动。
4: 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感冒？它会让平日开朗的你为一件小事痛哭流涕。
5: 我觉得自己就是个没用的人。
4: 它会让安静优雅的你瞬间歇斯底里，我简直要崩溃了。也让你浑身无力，无法应对日常生活，
6: 感觉自己一个月都没有睡着过，不想上班，不想见人。
4: 它让周围人对你感到陌生，甚至不喜欢。
7: 这人怎么这么矫情啊？
8: 想不开呗，
7: 一点小事就崩溃了，心理素质太差。
8: 就是啊，
4: 他就是抑郁。它是心灵感冒，也是心灵癌症。它比身体的疾病更易摧毁人的意志。
9: 真的是无能为力，大家都不理解我，我该怎么办啊？
4: 用科学的态度面对抑郁，用科学的方式度过这段煎熬的时光。
10: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人人讲
3: 风度，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下班高峰期注意行车安全。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话说九纹龙史进，听说附近的少华山来了一伙山贼，他就做好了准备。没想到这天呐，碰见了。山上有个山大王，号称跳涧虎陈达，领着一些小喽啰兵要去华阴县借粮草。路过史家村，让史进放他一条路，可是史进没答应，结果史进就跟他交手了。三下五除二之后，史进一看，哎呦，号称山大王跳涧虎陈达就这么点本事啊，很快就把他挑于马下，捆起来了。这陈达心里就想：“哎呀，石公子的功夫果然厉害呀！”心里边是服了，不过他嘴不服。石公子，你真是好功夫，我陈达败在你手上，我是心服口服。不过下山到史家庄，这是我的主意。跟山上我的两个弟兄没关系，我是一人做事一人当，不能连累我的兄弟。九纹龙史进听完陈达这番话，哎呦，这个跳涧虎陈达还挺讲义气啊，抓不抓你的两个兄弟是看他们来不来冒犯于我，把他带回庄，绑到柱子上，跟少华山山贼这一仗，九纹龙史进是旗开得胜，安排人杀猪宰羊，是大摆筵宴呐，款待了全村的壮汉，大坛子酒，论方的肉，屉里的馒头，盆里的饭，八的碗菜，是管吃管添。这些壮汉吃的高兴劲儿就甭提了，一边吃着还一边聊着。那个说：“哎呦，咱史公子可真厉害呀，这官府都抓不住的山贼他就能给抓住。”那个说了：“那当然了，山上那俩贼呀，啊，早晚也得让咱给抓住。”那么再说山上这几位首领，手下有600-700人呐，这人得吃得喝呀，粮草就不够了，这华阴县城粮草足啊。神级军师朱武就跟两个兄弟合计一下子，要下山去华阴县城抢粮。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什么难题啊？去华阴县城抢粮草，这史家村是必经之路啊。可是这史家村有一个远近闻名的九纹龙史进，听说这九纹龙史进为人仗义，武功是十分了得呀。如果他把这道一横，咱过不去呀。神机军师朱武就跟这两位说了：“咱们想办法，能不能绕过去啊？虽然道远一点，但是安全。”这跳涧虎陈达一听不干了：“哎，我说大哥呀，你怎么长他的志气，灭咱们的威风呢？一个小小的九纹龙史进，他有什么了不起？黄嘴鸭子，毛还没退，我非得要在史家村过去，我看他能把我怎么着。”结果啊，这白花蛇杨村

0: 还有他大哥神机军师朱武，是左来右来也拦不住。他领着小喽啰兵就奔史家村去了。这时候小喽啰兵就跑回来了，回来就一报告，神机军师朱武看了看白花蛇杨春怎么样，让人给抓起来了吧。我说咱别惹他，别惹他，你看看这你二哥就不信，这可怎么办呢？要说这哥仨都是磕头弟兄，非常义气。哎呀，白花蛇杨春看了看神机军师朱武，我说大哥，我们全部下山，一定把我二哥给救回来。你二哥的武功比咱们俩都厉害，咱俩一去不是白给人家送礼吗？要说神机军师朱武这名啊，还真就没白起，真就不简单。三弟啊，这九纹龙史进可是性情中人呐，我这倒有一条计策，九纹龙史进肯定会上当。哎呀，大哥，什么计策？咱们这么办？哎呀，好啊！到了第二天，神机军师朱武和白花蛇杨春穿戴整齐，什么兵刃也没带，一个喽啰兵也没领，直接就下了山。这望风的庄丁一瞧山上下来两人，他马上就跑回了庄里，报告给了九纹龙史进。史进一听下来俩，那就不用瞧帮子了，你看他提刀上马，只身一人就迎到了村外。来到村口一瞧，只见两个人是赤手空拳走到史进的马前，扑通扑通，他们是跪倒在地。再看那个岁数大一点的说话了，你一定是九纹龙史进，久仰大名，在下姓朱，叫朱武，江湖人称神机军师。其实啊，我没什么本事，那么这位就是我的三弟白花蛇杨春。我们兄弟三人因为看不惯官府的官差欺压黎民百姓，结果仗义出手打死了官差，犯了人命大案，被逼无奈不得不上山，落草为寇啊。当初结拜时曾许下诺言，虽不能同日生，但愿同日死。今天既然我二弟跳涧虎陈达冒犯了史公子，已经被您这位好汉给拿住了，就请您把我们也一起绑了，一同送到县衙，英雄既可以领赏，又可以立功，也了却了我们的心愿呐。就是到了阴曹地府，我们哥仨也还能做好兄弟。你看看，说完之后，这俩人啊，那眼泪噼里啪啦的就落下来了。嘿嘿，这戏演的可真像啊。说句实在话，这里边还真就有兄弟之间的情谊。结果这场戏史进听完之后是深受感动，史进马上低着头看了看他俩，那好吧，你们先跟我回到庄上。回到庄上之后，这朱武和杨春又给九纹龙史进跪下了，史英雄，现在就派人把我们俩绑上吧。你们兄弟三人被官府所逼，如此重情重义，如果我真的拿你们三个人头换三千贯钱，那我九纹龙史进在江湖上还算什么好汉？岂不叫天下人耻笑我？
1: 然后九纹龙史进领着二位来到陈达的面前。
0: 陈达一看大哥和三弟都来了，这心里边甭提多高兴了。
1: 九纹龙史进上前亲自给跳剑虎陈达松开了绑绳，陈达一下子就愣住了，你看脸上的表情变化的就不一样了，是半边脸笑半边脸愣，这叫一半阴一半阳，是半个嘴张开半个嘴闭上，这叫什么嘴呀、啊？嗨，这叫鸳鸯嘴，
0: 话就说不出来了。
1: 二弟，快给史公子跪下，谢史公子的救命之恩呐！三个人又跪在史公子的面前，史进赶快一伸手，快快起来，可别折了我的寿啊！就这样，九纹龙史进就把少华山上的几个山贼给放走了，一来二去，还跟他们仨呀成为好朋友了。再说这仨头领，觉得九纹龙史进是非常讲义气啊，就经常把抢来的那些贵重的珠宝玉器送给史进。这来而不往非为礼也，史进也经常回赠一些贵重的礼品，两下的关系是越处越近乎。这九纹龙史进考虑的简单了，就以为跟他们交往之后自己的村子安全了，可是犯了大忌呀、啊！这无形之中九纹龙史进就和这些强人变成一伙人了。转眼之间中秋节就快到了，史进就想请三位寨主来到史家村喝酒赏月。中秋节的头一天，史进特意写了一封信，让王四儿把这封信亲自交给少华山的山大王神机军师朱武。朱武看完信之后是非常高兴，跟王四儿就讲了，你回去跟你家少爷说我们按时赴约。他还亲笔写了一封回书交给了王四儿，同时又拿出十两银子给王四儿做了小费，这还不算，还特意安排酒宴是款待了这个管家王四儿。王四儿这组啊，在九纹龙史进手下无非就是个跑道的，
0: 哪受过这种热情的礼遇呀、啊，
1: 就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不过贪了几杯酒，喝完酒之后晃晃悠悠的下山去了。下山之后这小风一吹，这酒劲儿可就上来了，没走多远他就坠倒在山坡一片小树林里了。要说这会儿啊真赶巧了，猎户李吉正在这小树林里边抓兔子，结果他就发现有个人喝多了，仔细一瞧，哦，认识史家村史大户的那个管家王四儿，喝酒喝多了卧倒了，他怎么推又推不醒，结果这一推的功夫他就发现了腰里边有银两。再说他哪儿来的这么多银两呢？我要把他钱拿走了，他都不知道谁偷的。要说这小人见财起意，把这钱袋拿出来一抖落，从里边又掉出一封信。我打开一瞧，这个李吉还多少认识几个字，什么杨春、陈达、朱武、史公子，哎呀，这伙山贼和史大郎，这不成了一伙的了吗？
0: 打这些山贼占领了少华山，我可没过上好日子，我恨死他们了。还有这个史进，说我贼头贼脑，你这不也成了山贼了吗？我只要拿着这封信到县衙告发他们，这3000贯赏钱就是我李吉的了。今年正月15算命，说我今年要发大财，我当时还不信，这不财就在这儿啊。有了这3000贯钱，我再讨个小媳妇儿，我可以说再也不用上山打猎了，一辈子享受那富贵荣华呀。想到这儿，李吉直接就秘密的奔华阴县的县衙去了。再说王四儿一觉醒来，这酒劲儿也过了，天儿也快亮了。他伸手一摸，这银子和信没了。哎呦，冷汗就冒出来了，怎么找也找不着啊！心里边暗暗的叫苦。银子丢了事儿小，这信丢了怎么办呢？他眉头一皱，有了。他回到史家庄，跟史进这一说，山上的3位头领捎了个口信儿，说是今天晚上必到。史进也没多想。这天到了晚上，天高气爽，月色皎洁。再看3位寨主，就带了10来个小喽啰兵，来到了史进的家。史进跟3位首领见过礼之后，共赴晚宴。这九纹龙史进备上了上好的酒菜呀、啊，什么山中走兽、云中雁、陆地牛羊、河里仙，应有尽有。再说3位头领一瞧，哎呦，少华山上哪能吃这么多好东西啊？这史进真够朋友，这哥几个是推杯换盏，饮酒赏月。这天南地北的就唠起来了，越来越投机。这几位怎么这么投缘呢？要是按传说来讲，咱们前文书提到那洪信洪太尉放走了108个魔神，就有这其中的几位。这九纹龙史进那是天罡星第23位，号称天辉星。神机军事柱是地煞星第1位，地魁星。跳剑虎陈达，地煞星第36位，号称地周星。白花蛇杨村，地煞星第38位，号称地隐星。那都是后期的事了，现在话还得说回来呀。就这顿酒啊，正喝到兴头上的时候，忽听院外传来一片呐喊之声：“抓贼啦！抓少华山的贼首领啊！可千万不能放走了少华山的这些贼人呐！”史进感觉都不对劲啊！3位弟兄，你们在这等候，我去就来。九纹龙史进马上安排手下的家丁，赶快把大门给我顶住。史进来到墙下，爬上了梯子，往外一望，只见华阴县的县尉和手下的2名都头各自骑着高头大马，领着好几百个官兵，一个个举着刀枪棍棒和灯笼火把，把史进的家围个是水泄不通。县尉大人，你深更半夜带着这么多人马来到我们史家干什么？好你个大胆的贼人史进，你和少华山那几个山贼还不快快出来受绑？县尉大人，你冤枉小人呐！你还敢狡辩，看看这是谁？这时候你看那个猎户李吉舔着小肚。

0: 抻着小脖，眨巴个小眼睛，趾高气扬的由打太尉马后站出来了。施公子，你认了吧，我已经捡到了你跟这些山贼往来的信件，我把它交给县大老爷了，赶快出来受绑吧。史进多聪明啊，这一听什么都明白了，坏事了，问题出在王四儿身上了。他赶快从梯子上下来了。王四儿，你过来，怎么回事？王四儿过来了。少爷，请您恕罪呀，昨天我喝了点酒，误了事了，把信给丢了。史进听到这儿，哇呀呀呀呀呀呀，气的是气炸连根肺，错碎口中牙。好个王四儿啊，你可害惨了我史家了，留你有何用？说到这儿，他嚓啷一下把腰刀拔出来了，一个缠头骨头就把王四儿给杀了。那么这功夫，神机军师朱武跟那哥俩对了一下眼神，又来了一次苦肉计。他们仨来到史公子面前，扑通一下子跪下了。贤弟呀，赶紧把我们绑了，交给官府，免得你受牵连呐。我怎么能坏了义气呢？再说我已经杀了人，赶快拿起兵刃，咱们杀出去，跟官军拼个你死我活。
1: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1: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动态，
2: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1: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2: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1: 就是
2: 多一点爱。

0: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1: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0: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1: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0: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1: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3: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6: 我叫小笼包，在幼儿园上大班，爸爸有时开车接送我，路上看见有人要过斑马线，爸爸都会停下来。我觉得爸爸很帅，很有风度。我过马路的时候看见开得快快的汽车就很害怕，我愿意和爸爸在斑马线前等一会儿。爸爸说呀，咱放慢的是开车的速度，增进的呀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温度，我有点不太懂。又好像懂了，你听懂了吗？
7: 人人讲风度，社会有温度。
5: 网络诈骗花样多，我来和您说一说。陌生电话要警惕，可疑短信需注意，稳赚不赔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验证码是金钥匙，绝对不能给出去。网络交友要小心，嘘寒问暖藏杀机，客服退款有猫腻，官方渠道才可信，安全账户要转账，立马挂断别犹豫，您别犹豫。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 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畸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8: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9: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10: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饺子里学习。
11: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12: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13: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8: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14: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5: 给他买一款原声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4: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5: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4: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声正版评书机？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大案小案，我们为您一一评说；大事儿小事儿，我们为您一一讲述。警示通言，说你身边的故事，讲你身边的道理。接下来请您收听
17: 警示通言之产妇的命运。健康产妇为何要摘除子宫？医院院长为何要偷龙换凤？曲折曲证能否找出真相？幸福的一家为何会弄上法庭？是谁胆大妄为令人发指？是谁不屈不挠要讨回公道？一个小生命该由谁来负责？警示通言之产妇的命运正在播出。
18: 中国啊，有句古话叫做医者父母心。作为一名医生呢，就应该在病人将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自己身上的时候啊，像对待最亲的人那样，竭尽所能给予对方最大的帮助。对于一名医生来说呢，医术很重要，但摆在第一位的却是医生的职业道德、医生的责任心、医生的良知。人们总是会用救死扶伤呢来形容这一神圣的职业，但在当今这个物质的社会里啊，一些白衣天使却早已丧失了起码的医德，他们不负责任的言行导致了各种医患矛盾的发生。也许有人会问，一个漠视生命的医生还有资格站在需要他拯救的病人面前吗？
17: 刘梅和孙军结婚几年，好不容易有了身孕，当孙军得知妻子刘梅怀孕的消息后，高兴的一脸幸福的把妻子抱了起来。最后两人商定，等刘梅生产一定要去市里最好的人民医院。9个月后的一天，孕妇刘梅突然感到肚子有些疼痛，孙军心里着急，便搀扶着妻子来到了他们家附近的一所私人医院。这家医院已经开业8年，由于工作关系，孙军经常为这家医院送药，与这家医院的院长袁翔也比较熟悉，两人算是很好的朋友。孙军打算先请袁翔帮忙看一看妻子的情况，离住院分娩还有多少日子。 当时院长袁翔和妻子林娜非常热情，了解到刘梅的情况后，林娜给刘梅做了检查，并告诉孙军，刘梅快要产期了，还是先住院观察吧。
18: 由于已经决定了要去别的医院生产，面对林娜所提的邀请啊，孙军夫妇俩呢有些为难。看到面露难色的两个人啊，林娜忙对刘梅表示，在这所医院生孩子的产妇呢，没有一例出现过差错，难道还不相信老朋友吗？最终啊，孙军呢同意了让妻子在朋友的医院住院。可是谁会想到，正是因为轻信了林娜的一番话，后来才会发生那么多让人无法面对的事情。
17: 妻子住院，丈夫为何不安？好友帮助能否顺利产子？是谁胆大妄为令人发指？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刘梅刚入住医院，林娜就给刘梅输了液。当天黑时，林娜拔掉刘梅手臂上的针头后告诉孙军，看样子刘梅要等到明天才能生产。说完后，林娜便下班回家了。第二天凌晨一时左右，刘梅明显感到肚子阵痛，守护在刘梅身边的孙军一边叮嘱了一起守候的母亲，一边跑去找林娜反映情况。正准备睡觉的林娜听到了孙军的话，并没在意，也没来查看刘梅的情况。但到后半夜的时候，刘梅肚子疼得更厉害了，孙军放心不下，又给林娜打了电话，得到的回答仍然是没事儿。就这样，刘梅被剧烈阵痛折磨得整整一夜没有合眼，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林娜终于出现在他们面前，开始给刘梅做起了产前检查。林娜告诉刘梅，子宫口已张开8公分了，并叫她赶紧进产房。
18: 进到产房后不久啊，刘梅便感觉到原先的阵痛呢，已经变成了无间歇的剧痛，这使得刘梅呢开始痛苦地喊叫起来。大约过了10几分钟，刘梅喊叫得更加厉害了。由于实在无法忍受疼痛的折磨，刘梅呢问林娜有没有办法让自己减轻疼痛，而林娜的回答却让刘梅迟疑起来。
17: 林娜告诉刘梅，打了麻醉针就不会疼了，可是如果打了麻醉针影响到腹中的孩子该怎么办？听刘梅的质疑，林娜忙当即表示不会给孩子造成不良影响，只会让孩子更快地生出来。而守在产房外的亲属听说刘梅要打麻醉针都一致反对。看到刘梅犹豫不决，林娜一边训斥刘梅家人，一边告诫刘梅，如果不同意打麻醉针，出了什么事情医院不负任何责任。林娜的话果然镇住了孙军一家人。接下来林娜一再保证，如果打了麻醉针有什么事情，她会负全部责任。孙军沉默了，在他既没说同意，甚至连字都还没签的时候，林娜就给市里人民医院的麻醉师傅斌打了电话，让他来给刘梅打麻醉针。注射过麻醉剂不久，刘梅开始全身乏力，林娜只好让傅斌和两个护士轮流挤压刘梅的肚子。
18: 妻子从早晨进到产房后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孙军和家人却始终没有听到孩子出生的啼哭声，到后来他们连刘梅的叫喊声都听不到了。一种强烈而不祥的感觉让孙军坐立不安，在走廊上转来转去的他实在无法忍受这种无声的恐惧，忙去找林娜问是否需要转院。
17: 亲生骨肉为何一面未见？转院救护能否母子平安？是谁隐瞒事实逃避责任？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林娜不耐烦地让孙军到其他房间休息一会儿，并表示不会出事儿，不用转院。听了林娜的话，孙军和亲戚们只好去产房旁的一间病房里等候。就在同时，林娜在没有征求孙军的意见下，就擅自给市里人民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张丰林打了电话。不知过了多久，产房里已近昏迷的刘梅迷迷糊糊中感到有人在自己肚子上划了一下，随后她很快失去了意识。而待在旁边病房里的孙军及家人在不久后便听到医生啪啪拍打孩子的声音，但遗憾的是始终没有听到孩子的哭声传出。 看到刘梅一直血流不止，林娜彻底慌了手脚，她忙给自己丈夫袁翔打电话，让袁翔赶紧去买血。孙军的心里不禁咯噔一下，是不是产妇大出血了？而此时的林娜见孙军情绪激动，连忙摇头表示没事儿。
18: 没大出血，为什么还要买血？面对孙军的一再质问，林娜拿出了刘梅的检查单。等袁翔买血回来时，此时的刘梅已经输不进血了。袁翔呢一看情况不好，这才又跑进病房，叫孙军呢赶紧来帮忙抬人，让刘梅马上转院。可是此时转院能保护刘梅母子平安吗？
17: 孙军看到妻子两眼紧闭，脸上毫无血色，就赶紧跟着袁翔一起将垂危的刘梅送到了市里的人民医院。在医院的手术室里，医务主任齐兵掀开盖在刘梅身上的被单后不禁愣住了。刘梅腹部的刀口只被草草地缝了几针，加之产道大量出血，生命危在旦夕。为了查找原因，医院对刘梅进行了急诊剖腹探查。当刘梅的子宫被再次打开时，在场所有医护人员全都惊呆了。刘梅的子宫和阴道已大面积创伤，据医生判断，这些创伤应该是没有经验的医生给抓伤的，根本就没有办法进行修复。医生告诉孙军，刘梅必须立刻摘除。

0: 整个人像傻了一样，陷入了异常的绝望中。孩子死了，妻子又要摘除子宫，这不就等于告诉自己，以后和妻子一辈子都不可能有亲生骨肉了吗？
1: 健康产妇为何要摘除子宫？医院院长为何要偷龙换凤？曲折取证能否找出真相？正在播出《警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孙军的情形让身边的亲人都忍不住落下了眼泪，自知闯下了大祸的林娜也几乎瘫在地上，而袁翔则低头悄悄离开了，去楼下先后几次为刘梅缴纳了2万多元住院费用。直到当天的半夜，在鬼门关走了一圈的刘梅终于睁开了眼睛。睁开双眼后，她根本不知道自己已经在另一家医院了。她将头转向丈夫，无力地追问孩子的情况。妻子的话让孙军心里一阵疼痛，但由于担心妻子会看出来，便忙把头转向了一边。孙军母亲见了，忙强颜欢笑地告诉儿媳，孩子没事，都好着呢。听说孩子没事，刘梅这才松了口气，要求家人把孩子抱过来看一眼。孙军差点哭出声来，他强忍着眼泪告诉刘梅，孩子很好，按照要求，孩子出生后都要在保温箱待几天，因为里面的孩子很多，所以现在还看不到。
0: 刘梅想了想呢，觉得也对，于是呢就安静地闭上眼睛休息。而此时孙军和家人却揪起了心，万一刘梅知道孩子死亡的消息该怎么办？她那么渴望这个孩子的诞生，如果发现了真相，她能承受如此的打击吗？
1: 第二天中午，当袁翔和林娜到病房探望刘梅时，孙军把袁翔悄悄叫出了病房，向他询问起已经死亡的孩子的情况。但袁翔的回答让孙军呆住了。袁翔谎称刘梅生的是个女孩，并表示女孩死了就算了。孙军浑身不停地震颤，忍了很久才又问袁翔，那个孩子呢？袁翔这才告诉孙军，原来刘梅生的孩子已经让一个拾破烂的老汉给埋了。由于担心孙军发作，袁翔忙跟着补了一句，不行的话可以帮他找个孩子。让孙军没有想到的是，一天深夜，袁翔居然打电话告诉孙军已经找了个女婴，问孙军要不要看一看。
0: 袁翔的话让孙军呢有些心动，妻子已经失去了生育能力，如果再让他知道亲生的孩子已经死亡了，没准啊会想不开再出什么事情。经过一番考虑呢，孙军终于答应袁翔第二天到一家私人医院去看看女婴的情况。
1: 第二天，孙军跟着袁翔来到一家私人医院，在那里孙军见到了一位正在待产的孕妇及家属。据孕妇家属介绍，孕妇肚子里怀的是个女孩，见这夫妻俩无论样貌和气质都还不错，孙军这才答应同意将孩子抱回来收养。当天晚上，待产的孕妇终于生下了一个女婴。孙军看着袁翔掏出几千元钱交给了该院的一位医生，然后将女婴抱给了孙军，两人悄悄地离开了医院。离开那家医院后，袁翔拍着孙军肩膀劝孙军，刘梅的事到此为止吧，不要再做医疗鉴定了，这样有损医院的名誉，有什么事情可以私底下解决。说完后，两个人分头各自走了。然而当刘梅病愈回到家，孙军和家人要求袁翔拿出一部分资金作为赔偿时，袁翔一反常态，一再拖延，最后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孙军，孩子已经给他找来了，刘梅也被抢救过来了，现在两个人已经扯平了。
0: 孙军没想到袁翔居然出尔反尔，回到家后呢，越想越生气。此时的孙军啊，已经知道了袁翔对他的欺骗，自己死去的孩子其实是一个男孩。看到妻子抱着袁翔给他的女儿幸福的笑脸，心里的怒火再也无法平息了。孙军决定要为自己的妻子和那无故死去的儿子讨回一个公道。
1: 此后，孙军开始私下里为起诉袁翔做起了准备。直到一天，刘梅在一次打扫房间的时候。

0: 突然打开了丈夫无意间落在桌上的那一份孙军以妻子的名义起诉原祥医院的材料，这时她才明白了所有一切。这些日子以来，刘梅总感觉到丈夫对自己的孩子的微妙变化，尤其是丈夫看着女儿时复杂的眼神，但刘梅做梦都没想到，自己整天抱在怀里疼得跟宝贝似的女儿，居然不是自己的孩子，而自己的亲骨肉却连看都没来得及看上一眼，并且还要面对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再有亲骨肉的残酷现实。刘梅顿时忍不住撕心裂肺地大哭起来。
1: 气愤不过的刘梅决定要找袁祥夫妇呢要个说法。第二天一早呢，刘梅便拉着孙军一起去找袁祥和林娜。但让刘梅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袁祥和林娜两口子居然一口咬定他们从未见过刘梅和孙军，更别说是什么赔偿了。
0: 幸福的一家为何会怒上法庭？不屈不挠能否讨回公道？一个小生命该由谁来负责？请继续收看《警世通言之产妇的命运》。为了给自己和死去的孩子讨说法，刘梅和孙军开始四处打听可以帮助自己的人。经过多方打听，他们终于找到了某律师事务所的郑磊。听到了孙军夫妇的讲述后，郑律师立刻大拍胸脯地表示他们找对人了，并声称一定能帮助孙军夫妻打赢这场官司。听眼前律师这样说，刘梅和孙军脸上终于露出了久违的笑容。他们毫不犹豫地跟郑磊签订了10000多元的代理诉讼合同，并首付了诉讼代理费。然而一个多月过去了，这位非常了得的郑律师非但没有帮助孙军夫妇找到任何证据，甚至连刘梅在原祥医院的病历也没有拿到。知道这些情况后，孙军夫妇气愤地质问郑磊为什么没有找到一样证据，而郑律师的解释却是他已经去了卫生局和袁祥开的医院好几次，但他们只让他看病历，不准复印，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1: 事情真的像郑律师说的那样吗？他的话让孙军夫妇产生了怀疑。为了证实自己的猜测，孙军夫妇呢来到了卫生局，才知道郑磊的的确来过，但并没有要求复印病历。在孙军夫妇要求卫生局帮助他们向袁祥索要病历不成后，愤怒的孙军夫妇再次找到了郑磊。
0: 郑磊的解释依然是毫无办法，最后他给孙军夫妇撂下了一句话，自己10年前曾给袁祥办过事，如果信不过他就另请高明。由于律师的不负责任，第一场官司败诉，孙军夫妇只好自己前往卫生局去索要病历。几经周折，卫生局让袁祥的医院交出了刘梅的病历复印件，并出具了一份有关医院接生医生林娜不是具有处方权的助理医生的证明。当孙军再次将院长袁祥、助理医生林娜、妇产科医生张峰林、麻醉师傅斌告上法庭时，提出了35万元的赔偿请求，法院准予立案，并在几个月后开庭审理了此案。但令人遗憾的是，开庭当日被告无一人到庭，最终法院在袁祥、林娜等人无正当理由未出庭应诉的情况下，对此案作出了一审判决，判决袁祥所在的医院赔偿原告死亡赔偿费15万余元、残疾赔偿金7.9万余元、精神损失费10万元等共计35万元。
1: 医道是救死扶伤之本，医德是行医济世之根。当精湛的医术与崇高的医德相结合，并在一个平凡的医务工作者身上完美的体现出来的时候，就会造福一方，就会为百姓们驱逐病痛，带来安康。只有忠实于自己的职业，尽职尽责地为人民服务，那才是老百姓的福气。古时的扁鹊、华佗、张仲景，今日的求法祖、吴孟超，他们之所以备受世人尊崇，不仅是因为具有高超的医术，更是因为他们具备高尚的医德。医者父母心，愿天下医者都值得托付。
2: 每个人都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来，以此光宗耀祖，名垂青史。然而现实生活中往往是天不随愿，到底是什么妨碍了人们的成功呢？通过无数的探索和研究，才使我们幡然醒悟，妨碍人们成功的罪魁祸首，原来就是人们自己，人性的劣根性。因此，若想获得成功，必须向自己的自身弱点挑战。由孙刚为您播讲的《警世通言》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啊。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3: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4: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5: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爸爸，爸爸，你陪我玩一会儿吧。
8: 哎呀，去去去，一边去。哎，没看我正忙着呢吗？找你妈去。
7: 哦。
9: 我回来了。
10: 回来了，老公，快洗手吃饭。
9: 嗯。
10: 你怎么了？不高兴了？是不是工作太累了？还是领导吵你了？啊，算了算了，别想那么多了，先吃饭吧。
8: 吃吃吃，就知道吃，你让我自己待会儿行不行啊？
10: 啊，
11: 闺女，快12点了，别熬夜，快睡觉吧。嗯。
12: 哎呀，你烦不烦呀？我这不是有工作吗？你以为我想熬夜呀？
1: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3: 革命路上有他们，
14: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察的这些情况给宗城打下来，朝鲜和谈以上。
13: 强国路上有他们，
15: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13: 前进路上有他们，
16: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13: 爱心路上有他们，
17: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13: 扶贫路上有他们，
18: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13: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9: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13: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7: 私自安装卫星锅，不仅违法，还存在高空坠物、雷电事故等安全隐患。打击非法小锅盖，共同守护大文明，抵制非法，从你我做起。
2: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
7: 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
19: 爸爸，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20: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9: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20: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9: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20: 那谁是第一呀？
19: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破茧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
1: 如果在5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1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2: 关爱他人从小事开始。

流动的都市旋律，行走的美丽风景，听广播，爱生活，九四二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新世界，新声音，新角度，新活力，携手同行，与您相伴。

各位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942信息站都市会生活，我是慧儿姐。节目一开始和大家分享这样一个人生话题，余生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人的一生难免会经历一段艰难的时光，也许是事业遭遇瓶颈，努力许久却看不到起色，也许是内心陷入迷茫，看不清未来前行的方向。独行的时候，心里常常涌起挥之不去的孤独，纵然身边人来人往，依旧会觉得无人懂得自己。每当深夜躺在床上，身体早已疲惫不堪，大脑却格外清醒，万千思绪盘旋不散，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很多人都被困在这样内耗的夜晚，反复疑虑为什么总是焦虑不安，难以快乐。究其根源，大部分的烦恼并非来自眼前的困境，而是源于我们对未来抱了过高的期待。过高的期待如同无形的枷锁，让我们紧盯遥远的目标，忽略沿途风景与点滴的进步。当现实达不到预期，失落与自我怀疑便接踵而至。其实啊，万物成长都需要时间沉淀，不必急于求成。20岁很难拥有30岁的眼界，30岁也难立刻拥有40岁的从容智慧。人生的每一段时光都有专属的成长课题，没有人能够跳过当下，直接抵达理想的彼岸。不必追赶别人的脚步，更不要拿他人的人生进度评判自己。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时区，有人年少得志，有人大器晚成。与其焦虑尚未到来的明天，不如安心走好脚下的每一步。在当下的年纪，做好手边力所能及的事，闲暇的时候奔赴向往已久的风景，听一听治愈内心的歌谣，珍惜身边相伴的人，便是一份实实在在的幸福。成长从来急不得，允许自己慢慢摸索，允许事情慢慢开花，减少不必要的精神内耗，焦虑自然就会少一分。我们无法左右命运走向，也难以掌控所有事情的结果，却可以守住内心的追求，调整自己看待生活的心情。真正的幸福往往藏在平凡细碎的烟火日常里，一日三餐，锅碗瓢盆，奏响平凡日子的乐章，四季流转，日升日落的风景慢慢镌刻在记忆里。一餐一饭，一朝一暮，这些不起眼的小事都是生活最好的调味剂，也见证着我们认真活过、热烈爱过的痕迹。这份初心不是不谙世事的天真，而是历经人情冷暖之后，依旧愿意保持纯粹，保有热爱生活的勇气。往后的日子，咱要试着做一个简单通透的人，与人相处不必勉强自己迎合所有人，遇到三观相合、相处舒服的人，咱就真心相待，好好陪伴。若是相处疲惫、隔阂难消，不必苦苦纠缠，体面放手，好聚好散。过往所有的经历不必执着于结局好坏，只要曾经全力以赴地追求过，便没有太多的遗憾。人生旅途有喜有悲，那些真切拥有过的温暖本身就很有价值。往事如沙，就让它从指尖流走，如烟随风飘散，不必反复消耗自己。余生不妨多把注意力放回当下，有空晒晒太阳，吹吹晚风，多做令自己舒心的事，少为别人的眼光而活。不必等到万事圆满才选择快乐，认真感受眼前的每一瞬间，吃好每一餐饭，珍惜身边的陪伴，接纳生活里所有不完美。想和大家说这样一句话，心中若有桃花源，何处不是水云间。余生祝所有的听友自在随心，慢慢活成自己喜欢的模样。

一首好听的歌曲过后，咱们接着回来聊。趁热吃，这是很多中国人刻在骨子里的饮食习惯。刚出锅的饭菜，滚烫的热汤，一口下肚，总感觉暖胃又暖心。喝一杯热茶，一直以来是许多人长期坚持的养生方式。事实上，过烫的饮食方式根本不能养生，而是世卫组织认定的致癌行为。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曾经发布评估报告，将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热食列为 2A 类致癌物。新华网宝藏健康科普栏目曾经邀请胸外科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医院副院长范红带来一些专业的科普。他提醒大家，食管癌是典型的吃出来的癌症，多数患者的病根都藏在积年累月的不良的生活习惯里。绝大多数食管癌都是从黏膜反复损伤到慢性炎症，再到癌前病变，最后演变成癌。长期吸烟、饮酒、饮食过热或者过硬、亚硝酸盐摄入过多等不良生活行为习惯，不断损伤食管黏膜，从而引发慢性的炎症，增加细胞癌变风险。此外，胃食管反流及遗传因素等也是食管癌的高发诱因。在我国恶性肿瘤榜单当中，食管癌发病率位居第七位，死亡率位居第五位。每年绝对新发病例20万例左右，高病发期集中在50到70岁，也是国家重点防控的上消化呼吸道恶性的肿瘤。食管癌高发的核心根源离不开不良饮食习惯，比如你长期吃烫食、硬食、腌制熏烤的食物，长期烟酒不离手，部分地区饮食营养单一等等。可能大家会问，不烫嘴为什么食管会受伤呢？嘴巴感觉不烫，明明吃完没有不适感，怎么会埋下癌变的隐患呢？这是因为啊，口腔和食管的耐受温度敏感度是不一样的。口腔黏膜耐受上限为55到60摄氏度，食管黏膜安全上限约50摄氏度，大于65摄氏度，这些可以造成明确的损伤。当食物温度在55到60度之间，口腔仅有轻微温热感，但是可能已经造成食管黏膜的损伤。当食物温度大于65度，即便你的嘴明显感受到烫，也可以快速的咽下。这一时刻，食物在口腔一闪而过，来不及产生痛感，但此时您的食管已经被烫伤了。而食管黏膜对于温度刺激很迟钝，它不一定能够发出烫痛的信号，很多慢性伤害就是无症状反复微烫伤。世界卫生组织下属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叫做 IARC， 曾经发布了评估报告，将超过65摄氏度的热饮、热食列为二类的致癌物。超过65度的食物对于食管的伤害可谓是一套完整的致癌流程。第一步，直接热损伤烫伤食管黏膜。65摄氏度以上高温会导致食管黏膜表层上皮的细胞直接坏死、脱落，造成黏膜充血、水肿，甚至出现微小的糜烂、浅表溃疡，相当于食管被开水烫伤。第二步，反复烫伤诱发慢性的炎症。如果您长期吃烫食，食管就会陷入不断破损、不断修复的死循环。损伤的部位呢，会释放大量炎症因子，形成慢性炎症，并且产生大量氧自由基来攻击你的细胞 DNA， 造成不可逆的基因损伤。第三步，细胞异常增生，演变为癌前病变。为了抵御持续的高温刺激，食管黏膜会出现代偿性增厚、细胞增生。长期的刺激之下，正常细胞形态、细胞核出现异常，这就是癌前病变，最终逐步进展为食管癌。咱来说一下重点，
单次烫伤，食管黏膜3到7天可以自我修复，所以呢，偶尔您吃一次烫食不会造成不可逆的伤害，不用过度的担心。可怕的是什么？可怕的是高频常年的反复烫刺激，这些才是食管癌重要危险的因素。不止趁热吃，有一些日常的习惯呢，也正在伤害我们的食管。食管癌从不是单一因素导致的癌症，而是多种坏习惯的叠加，长期累积损伤的结果。除了吃烫食，有几种高频的习惯也都是危险的因素，很多人都是天天在做。第一种，烟酒叠加烫食。烫加上酒，烫加上烟，烫加上酒加上烟，这些都是危害最强的组合。酒精呢，会直接破坏食管黏膜的屏障，香烟当中的致癌物质会随着吞咽附着在食管黏膜之上。三者叠加，在临床上协同致癌效应很明确，也很明显。第二，试吃腌制熏烤重盐重辣的食物。你像咸菜、泡菜、辣味熏肉、烧烤焦糊部位，这些含有大量的亚硝酸盐，当进入人体之后会转化为强致癌的亚硝胺，持续刺激食管黏膜，加速细胞病变。辣椒不致癌，但是烫辣同吃会加重食管炎症的损伤，也是不利于受损黏膜的修复。第三种，吃饭过快，狼吞虎咽。如果您吃饭速度很快，坚硬粗糙的食物直接摩擦食管黏膜，造成机械损伤。如果同时吃热食，食管就要承受烫伤加划伤的双重打击。所以说呀，有4个早期的细微预警信号，咱们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儿。食管癌最狡猾的地方在于早期没有明显的痛感，一旦出现进食梗阻、胸后疼痛，大多已经进展到了中晚期。所以说，如果给您释放了4个早期的信号，大家不要不当回事儿。第一个信号，咽部胸骨后异物感，总感觉嗓子下方、胸口正中后面像是有东西卡着，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这些常被误认为是慢性咽炎和上火。第二种呢，进食轻微哽咽感，当你吃馒头啊、米饭、硬面包等固体的食物时候，偶尔会感觉食物下行卡顿，喝几口水就能冲下去，吃流食喝汤水完全正常，极易被当成是哎呀，是不是太干了，是不是我消化不良呢。第三种，胸骨后闷胀隐痛灼烧感，哎呀，会感觉胸口正中隐隐的发闷、发胀、轻微刺痛、灼热，不一定在饭后发作。你吃胃药、吃一些抑酸药之后会短暂的好转，很多人会当作是普通的胃反流。第四种呢，频繁的叹气，饭后胸口发堵。总感觉胸口堵胀，总有一些叹气的状态，很多人就会按照胃病来调理，长期反复呢，也是不见好转的。很多的早期食管癌表现和胃食管反流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单靠症状是无法100%确认的，但可以根据症状做一下初步风险的分层。普通食管炎和胃食管反流是烧心反酸频繁、熬夜、吃油腻甜食、饮食后加重、服药调整饮食之后呢，可能明显的好转，体重稳定，没有持续的哽咽感。那么早期的食管癌就会出现反酸、烧心、轻微甚至没有、仅间断性的哽咽、异物感，胃药、降火药治标不治本，停药就会反复，和饮食作息关联度很低。食管癌进展的核心标志性症状是进行性吞咽困难，从早期偶尔吞咽困难，到吃干饭噎食，到只能吃半流食食物，最后连汤水都难以咽下，这样持续越来越重的进食梗阻是中晚期最典型的信号，同时也会伴随着持续性的胸背疼痛、明显的消瘦、咳血、黑便、声音嘶哑、进食、呛咳等症状。
根据咱们中国食管癌筛查与早诊早治指南，年龄大于等于45岁，并且符合以下任意以项，就为高危人群。长期居住于食管癌高发地区，一级亲属中有食管癌的病史，患有食管癌前疾病或者癌前病变，有吸烟、饮酒、热烫饮食等生活和饮食习惯。胃镜呢是食管癌早筛的金标准，高危人群建议每5年进行一次胃镜检查。有家族病史、重度烟酒等多重高危因素者，缩短至3到5年复查一次。高危人群定期筛查的本质呢，是在无症状阶段捕捉癌前病变和及早期癌，在进展到中晚期之前实现阻断或者根治，大幅度降低食管癌的死亡率。那如果体检查出了食管黏膜糜烂啊、增生啊、食管小息肉这些呢，不用过度的恐慌，这些病变并不是一定非变成食管癌。咱们该如何干预呢？单纯的食管黏膜糜烂要杜绝烫食、戒酒、戒烟、少吃腌制食品、控制胃食管反流。如果有反酸烧心，可以进行异酸黏膜保护剂治疗。单纯的反应性增生可以以去除刺激因素为主，不需要手术切除，参照高危人群3到5年做一次胃镜。如果食管息肉呢，可以随访，较大的可以内镜下前除。大家要记住这句口诀，守住咱的食管健康，不烫嘴，不烫嘴，少烟煤，戒烈酒，远离烟，慢吃饭，控反流，45岁做胃镜。美食是用来治愈生活的，不要让解压快乐变成伤身的隐患。最好的食管养护方式就是每一次进食的时候要多等一等，让食物降温，让健康升温。

0: 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江源。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5: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6: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7: 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8: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6: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8: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3: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9: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0: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11: 你在城市里安家了，
12: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上海。

0: 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0: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1: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0: 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
1: 这次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叶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践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

0: 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擘画，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彼时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彼时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

0: 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四分之一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

0: 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10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济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0: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忽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2: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0: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忽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 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
0: 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在叶尼塞宫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演出十分精彩，演员们艺术精湛，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多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近距离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1: 本台消息，9月1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踔厉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中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交流的榜样，深化教育、旅游、科技、卫生、体育、考古等交流合作，拉紧两国人民相知相亲纽带，为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汇聚更多文明力量。要并肩前行，做维护公平正义的先锋，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加强多边协作，共同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积极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要携手同心，做中阿中非合作的引领者，扩展中埃成熟合作示范效应，发挥埃及连通阿拉伯世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 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富

0: 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七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最新数据，截至今年七月底，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光伏发电的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装机规模最大的电源品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这一发展成就标志着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
4: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能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3: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郝英杰表示，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实现光伏发电装机超越煤电装机这一重大成就，充分展现出我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推进能源低碳转型的坚定决心与实际成效，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推进能源转型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方案与中国经验，彰显我国应对气候变化的大国担当。郝英杰也强调，尽管光伏发电已经跃升为我国第一大装机电源，但受昼夜交替、气象条件约束，光伏发电利用小时数远低于煤电。短期内，煤电仍将是我国的主要支撑电源，发挥系统安全兜底作用。
4: 要真正将新能源装机优势转化为 稳定可靠的供电能力，关键在于加快构建新型电力系统，推动光伏从看天吃饭向可调度可预测转变。
1: 今天上午9:55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地方干部群众等参与哀悼活动。随后抢险救援工作继续展开，通往核心区的道路进入最后攻坚阶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消防救援力量继续在受灾核心区域及河道两岸开展搜寻。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
6: 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前期的全面的一个排查，尽量做的排查的是多轮次的仔细，确保没有遗漏的地点。
5: 截至中午，受损的216国道抢通工程距离原吉隆口岸还剩最后800米。中国安能第三工程局技术专家林振奎告诉中国之声，经过泥石流倒灌和回流两次冲击，越靠近核心区道路山体受损越严重，抢险难度不断增加。
7: 这是它是倒灌往上，然后又回过头来，两次反复的冲刷之后，这个地方对岩石的地貌的破坏是比较严重的。前端有两个瀑布的地方，第一个瀑布已经突破过去，还有一个瀑布正在穿越过程中。
5: 由于水流湍急，此前填筑的大量石料被冲走，而陡峭的绝壁又难以开掘。随着沿途山势放缓，抢险队伍也尝试向边坡一侧开辟道路空间。
7: 沿河推进的话难度比较大，现在我们采取的方式是沿着这个边坡进行一个开辟，一边开进一边处理吧。遇到什么情况我们解决什么问题，我们看今天晚上的效果看怎么样，大型机械能过去，核心区的搜救可能就会有个新的突破。
5: 与此同时，便携式破拆工具、充气垫、方便食品等继续通过直升机为核心区搜救人员补给。由于地面遍布淤泥和废墟，直升机无法降落，只能悬停投送。夜间降雨后，白天云雾笼罩高山峡谷，承担飞行任务的米-121高原型直升机责任机长刘斌介绍，他们需要把握天气窗口完成高难度任务。
8: 毕竟是在喜马拉雅的这种深切峡谷，我们飞的经验也很少，其实最少有3公里的样子。它这个峡谷比较窄，谷宽也就大概在1公里多一点，山谷里面的云雾啊就会影响的样子。
5: 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茨仁介绍，今天前方总共投入700多人和300多台设备，全力推进现场搜寻和道路抢通。
9: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今天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
5: 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本次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水利部会商认为，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今天8点的无人机影像显示，尼泊尔错间河冲击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冲击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播送简讯。国铁集团今天发布，为期62天的铁路暑运今天圆满结束，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9.54亿人次，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6.8亿吨，铁路运输安全平稳有序。
1: 自然资源部今天发布，位于安徽宣城宣州区的茶亭斑岩铜多金属矿床勘探取得关键性进展，初步估算矿区铜潜在资源超数个大型铜矿规模，金潜在资源超10多个大型金矿规模。
0: 财政部、税务总局今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1: 今天中午12点，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帝汶首次以共办方身份亮相，这也是东盟扩容后11国首次在南宁聚齐全家福。
1: 中国足球发展基金会中国足协。

0: 协今天正式发布未来之星计划公益项目，计划通过五年时间资助百余名海外留洋的青少年球员，探索建立符合中国足球发展现状的海外人才培养模式。
1: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今天20点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引导广大青少年从伟大长征精神中汲取砥砺前行的力量，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0: 中国向尼泊尔提供的第二批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今天下午从深圳宝安国际机场起运，计划于当地时间1号傍晚运抵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这批物资主要包括净水、照明、基因检测等设备及无人机。
1: 国际方面，由于美国和伊朗时隔一个月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盘中强势盘整，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0: 受国际油价走高、市场预期美联储将加息抑制通胀等因素推动，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8月31号明显走高，收于4.756%，升至2025年1月以来高点。
1: 美国最高法院8月31号裁定，允许白宫宴会厅改造项目继续推进。最高法院当天以5-4的投票结果通过了美国政府提出的紧急上诉，否决此前下级法院作出的暂停该项目地上部分施工的裁决。
0: 据以色列媒体8月31号报道，由于极端天气造成海水浑浊，以色列地中海沿岸6座海水淡化厂中有5座在当天停止运行，导致全国多地供水受到影响。
1: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2人死亡。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郭明、刘宇华，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8: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9月上旬，中国与俄罗斯、蒙古国边防部队将举行边防合作2026联合演练，以防范打击边境地区侦察破坏活动为课题，开展联合筹划、联合搜索、联合打击和抓捕、联合移交等训练。为期62天的民航暑运结束，记者从中国民航局获悉，7月1号到8月31号，全国民航累计运送旅客1.51亿人次，日均244.2万人次，同比

增长2.9%，累计保障航班121.1万班，日均1.95万班，同比增长1%。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2026年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高于7月的2.9%。能源价格大幅上涨是欧元区通胀回升的主要推手。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浙江东南部、福建东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多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9月1号，我们先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消息。8月26号上午，因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造成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重大人员伤亡失联。今天，抢险救援救灾工作进入第七天。上午，吉隆泥石流灾害哀悼活动在西藏吉隆举行。来听总台记者陈琴、何小月、多吉仁青的报道。
1: 全体肃立，向遇难人员默哀3分钟。
2: 上午9点55分许，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域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多方救援人员、当地干部等参与哀悼活动。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副指挥长、日喀则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罗布次仁介绍，救援人员利用生命探测仪等设备对0.7平方公里的国门区域开展搜救，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进入攻坚阶段。
3: 今天是这个陆路通道的工程难度最大，工程量最大，这是最后的攻坚阶段，我们要把这一块工作给抢通。我们总共投入呢700余人和300多台设备。
2: 西藏消防救援总队灭火和特种灾害救援处副处长邓补川介绍，目前现场救援人员在核心区域开展了多轮排查。
4: 我们是对部分的清干的力量通过这个直升机啊空投至这个核心区域，对核心区域的进行一个多轮次的仔细排查，确保没有遗漏的这个地点啊一个区域。
0: 和以往自然灾害的灾后搜救相比，此次吉隆县泥石流搜救工作存在诸多难点，因为它不是在相对静止的废墟中搜救，而是在道路中断、淤泥深厚、风险仍在动态变化的跨境高山峡谷中开展搜救。由于道路损毁等原因，大型的搜救设备此前一直无法到达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受灾区，所以216国道的抢通至关重要，它成为通往这次救援核心区的吉隆口岸的生命通道。经过连续多天的抢修，今天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已经进入最后一公里，多部门继续协同作业，全力推进剩余路段的抢通。今天上午，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158人投入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及监测装备33台套，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同时加强两侧山体的监测。吉隆口岸方向受阻路段作业面稳步延伸。刚刚在新闻晚高峰时段前方传来的消息是，216国道距全线贯通仅剩700米。总台央视报道，抢通呢已经到了第二个冲沟。那么抢通最后这段的关键路段难在哪儿？中国安能3局技术专家张世超介绍。
5: 一侧临着的是陡崖，一侧临着的是湍急的河流，
6: 一共有3个冲沟，一个是像瀑布。
5: 对，现在目前遇到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困难就是，1号冲沟到3号冲沟这一段，它几乎都还是。

0: 淹没区。淹没区这个地方，一个是水流湍急，抢通的道路，这是我们必须进行加固，否则它还会被冲毁。河道受上游降雨的影响，它的水位变化比较快，并且这个地方的水很深，大约到五米以上。这个地方是捞不出物料的，我需要从外面运大块石或者千丝笼过来，并且场地非常狭窄，我们只有一条通道，新打通的通道进来。所以说这个地方我们采取的就是挖掘机接力，步一步的逼近，必须要稳扎稳打。过水路面直接过去，我们就过水路面；如果流量比较大，我们就采取涵管。过水路面就是指我们填了那个物料之后，水流从路面上过去。如果说这个冲沟的水流较大的话，我们就采取涵管，埋设涵管，来上面铺路过去，水就从涵管里面到了人中。这一段过了之后，大约还有600米左右就可以到口岸。这个地方它是不具备设备和车辆的通行的，所以这个难度非常大。但是具体我们到那儿的时候，我们会根据实时的这种情况做一些调整。我们可以推测这个地方的以前的原始的那个路面应该还有保存的有，但是就是这个淤积物质的厚度和它淤积物质的组成，我们还不是没完全掌握这个情况。判断之后，我们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通到国门位置。
1: 专家提到了最后的600米会非常的艰难，那么目前现场的情况如何？马上连线正在前方采访的总台记者赵雄。你好，赵雄。
2: 你好，杨畅。
1: 给我们介绍一下最新情况。
2: 好的，我现在呢就是在中国安能在这个口岸现场搭建的一个指挥帐篷。那在这里呢，我们能够通过现场的这个指挥车辆看到前方实质的一个画面。我们在现场看到呢，现在是多辆这个挖掘机还有这个装载机呢在现场是进行联合作业，目前是已经通过了第二个关键的这个冲沟，已经正在逐步的向前方已经没有冲毁的这一部分大概是300米左右往前接近。如果抵达了这个位置，那么就意味着距离这个口岸就只有300米左右。现在的距离我们了解大概是600米，这其中另外300米呢就还是处于这种被冲毁路基的这么一个状况，所以相对来说还是有一些挑战。目前呢整个的这个前冲小分队呢是正在尽最大的全力在现场一边摸索一边往前进。杨畅。
1: 夜间的作业一定是非常的艰难。那据你了解，目前驻守在这个受灾核心区的专业救援人员是否仍在继续开展这个人员搜救工作？
2: 没错，其实现在我们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为什么？因为按照今天的这个往前抢通的这个速度，今天晚上很可能能够完全抢通这个216被损毁的这个路段。所以现在虽然说天刚刚有一点点暗下来，但是对于前方的这个小突分队来说根本不算什么。因为按照我们目前的这个作业情况来看呢，基本上每一个晚上都至少是工作到了晚上凌晨，第二天凌晨的1-2点，如果天气情况允许甚至可能会通宵。但是按照我们目前的进度来看呢，因为现场有多辆这个挖掘机等这样的一些专业设备在联合作业，所以今天有可能不到这个状况就能够顺利的抢通。主持人。
1: 好的，赵雄，前方采访注意安全。今天下午，总台记者还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获悉，根据专家组分析研判评估，在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过程中形成的普热普强藏布堰塞湖目前已完全泄洪，风险可控。与此同时，水利部今天继续组织会商，滚动研判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全链条风险。经近期遥感影像对比分析，吉隆藏布流域前期排查出的14个冰湖水面面积未发生显著变化，整体处于相对稳定状态。根据今天8点无人机影像，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积水已基本排空，下游河道正常过流，但是尼泊尔错间河冲积坑周边的冰川仍有崩落的可能，存在重大风险隐患。根据尼泊尔警方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地时间今天14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已升至1056人。在今天下午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在回答总台央视记者提问时透露，中方对尼泊尔第二批援助物资预计今天起运，其中包括无人机、 DNA 检测仪和试剂、净水设备、照明设备等尼方急需物资，中方 DNA 鉴定专家也将奔赴灾区一线协助尼方的工作。郭家坤说， 灾害发生之后，中方同尼方就人员搜救、信息共享、防止次生灾害等保持着顺畅沟通，持续向尼方提供气象、水文等资料，开展专业的会商，提供相关的预警信息。中方将继续大力支持尼方救灾，加强防灾减灾等领域合作，维护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有关西藏日喀则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救灾工作的最新进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为您关注。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区。
6: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9月1号，全国多地迎来新学期开学第一天。9月1号前后重返校园，原本是很寻常的一件事，在广西很多地方呢却并不容易。今年入汛以来，台风强降雨轮番来袭，广西多地遭遇严重洪涝灾害，不少校园受损，设施被毁。受损校园能否按时修复，孩子们能否如期返校，教学能否正常开展，成为人们牵挂的大事。前几天，央视新闻频道新闻调查栏目关注了广西贵港西江教育园区内多所学校复建的情况。今天我想带您到南宁衡州市看一看。今年7月初的洪灾让衡州全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的受损，经过近2个月的清淤修缮和全面消杀，目前71所学校已经具备全面开学复课的条件。昨天他们已经如期开学，来跟随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尹志磊一起去看一看。
9: 开学前一天，衡州市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的校园里，前来报到的学生络绎不绝，全校近1300名学生要在当天完成报到。这所学校是受灾最严重的学校之一，7月6日，洪水一度淹到教学楼2楼。陪着孩子前来报到的家长黄丽文提起那场洪水，仍然心有余悸。
10: 一开始的话，水灾我们是蛮害怕的哦。学校这边的进度还是蛮快的，刚才过来，我们看见装修都已经非常好，所以说蛮期待他们开学的。
9: 如今校园已恢复往日的干净整洁，楼体重新粉刷，课桌椅和宿舍家具也全部换新。工作人员在加紧检查电路、清运杂物，为开学做最后的收尾工作。修复校舍是第一步，抚平孩子们心里的褶皱，同样是新学期的必修课。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政教处副主任莫章：
10: 先班主任对学生进行第一遍的灾后辅导，再下来呢，我们有两个专业的心理老师也会专门对学生单独的建立一档一册在进行摸查。
9: 同样是7月6日那天，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和缺口，洪水直灌下游。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被临时设为避险点，接纳了周边3家木板厂约200-300名员工，但没想到校园随后也被洪水围困，围墙全部被冲塌。将近2个月过去， 云表镇第一初级中学里，被淤泥覆盖的草坪已吐出新绿，教学楼也已粉刷一新。8月31日清晨，庄严的升旗仪式之后，各班教室传来了久违的热闹。主题为风雨过后茉莉花开的新学期第一堂班会开启，新生班主任姚丽健用希望两个字寄予孩子们的新生活。
11: 我们学生在校以及在家庭当中受灾都是很严重的，我看到了学校迎来很多新的面孔，新的活力。我认为我们新的学期包括新的生活都是很有希望的。
9: 8年级学生韦梦瑶：
12: 很感动吧，很多志愿者过来帮助我们清理校园，还有我们的老师加班加点的帮我们打扫，让我们得以重返校园。
9: 这次灾害中，衡州市共有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其中71所已顺利开学复课，唯一例外的是孝宇镇六兰村委小学，因为受灾严重已拆除准备重建。衡州市教育局通过就近临时借读的方式，将这所小学全体师生安置到相距3-4公里的罗村村委小学上课，并专门安排了校车往返接送。记者在罗村村委小学看到，从六兰村委小学转来的孩子们正在操场上奔跑嬉戏，体验科普互动装置，笑声此起彼伏。
13: 今天开学第一天，我很开心又激动。然后刚才我和我的好朋友一起做了机器人。
14: 平常最喜欢学的是什么？
13: 语文。我觉得语文文化多一点，可以学到更多的知识。
9: 罗村村委小学校长邓桂华说，起初他还有些担心孩子们到了新环境会不适应，于是学校特意协调了新教室，安排了科技体验课，尽一切努力让孩子们安心读书。
15: 我们六兰小学是安置在这栋新教学楼，200多个人，6间教室。经过灾后嘛，孩子们来到学校呢可能有点陌生，安排这个科技就是让他们感兴趣的很快乐的走进我们新校园。因为他们路途比较远，我们就考虑到校车接送，然后中午呢在这里午休。
9: 临近中午，孩子们走进饭堂排队打饭，午餐有2个菜，炖排骨和炒包菜。屋内饭菜飘香，教室外墙上一幅幅儿童画生动绚烂。风雨过后茉莉花开，这里的师生们也在用新的画笔描绘着他们的新学期新希望。
1: 从被洪水淹没的校园到重新响起的读书声，这背后是无数人争分夺秒的付出。清淤修缮、心理辅导、校车接送，一件件具体的小事儿托起了孩子们安心返校的每一天。洪水冲得垮围墙，却冲不散讲台上的坚守、教室里的希望。风雨过后茉莉花开，愿孩子们带着这份温暖和勇气，在新学期里继续茁壮成长。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1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1: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3: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22: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0: 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把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中国汽车在海外越卖越好，您知道背后的规矩会怎么立吗？商务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市场监管总局今天联合发布《汽车行业境外竞争行为与合规建设指引》，以提升汽车行业企业合规经营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这份指引到底释放了怎样的信号？它又将如何影响正在加速出海的中国汽车产业？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带来的专家解读。
9: 指引共四章二十条，重点聚焦汽车行业、企业、海外营销等竞争行为，以及境外安全生产、质量管理、劳动保障、数据安全等合规建设。中国机电产品进出口商会汽车国际化专业委员会原秘书长孙晓红表示，今年二月，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汽车行业价格行为合规指南》，此次发布的指引针对性非常强。
5: 海外的竞争和合规建设这个指引第一次出台，在今年二月份，市场监管总局出台了一个关于国内的汽车定价的一个指引，我想有前后有些连贯性，包括国内和国外它是一个联动的社会关系，主要为了推动中国汽车行业健康有序的国际化发展，引导汽车行业规范境外的这个竞争行为，加强合规建设，提高这个跨国竞争能力和国际影响力，促进全球汽车行业的发展进步。
9: 商务部对外投资和经济合作司负责人指出，指引强调依法合规、公平竞争、互利共赢，有助于引导汽车行业企业积极在境外履行社会责任，更好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发展，有助于扩大汽车行业高水平开放合作，促进全球汽车产业链供应链深度融合共同发展。当前我国汽车出口已覆盖200多国，企业海外投资广泛，合规需求迫切。孙晓红认为，指引直击企业海外竞争痛点，特别是对价格竞争行为给出明确规范。
5: 竞争行为它包括很多方面，包括价格竞争、价值竞争，还有这个成本竞争，还有这个车型的技术条件竞争，层面是非常广的。但这个指引方面针对了中国企业经常的所用到的价格竞争，我认为是我们汽车走出去的一个痛点，也是一个亮点。这个模式要变，我们要从价格竞争变为这个价值竞争，由技术来竞争，创新来竞争，全方面的竞争。
9: 中汽协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七月，我国汽车出口已超614万辆，同比增长66.8%。孙晓红指出，当前的中国汽车行业正面临着从产品出海向产业链出海的一个升级时期。海外建厂、本地化运营涉及环保、税务、用工、数据本地化等更深层次的合规，企业必须从价格竞争转向价值竞争，从贸易出口转向本地化生产，而指引正是为这一转型提供方向。
5: 我们不仅要合着当地的技术法规，同时当地的反垄断、当地的知识产权、当地的 ESG 等等都要合规。另外还有个合规，就是说我们中国企业是一个全球化的一个企业，在全球任何地方都要满足合规要求，不是说我在拉美我就可以放松一点，我在欧洲呢我就抓紧一点。所以下一步的话呢，我们这个增长模式呢可能会改变，由这个贸易为主变成贸易和投资为主，由这个出口为主变成了出口和本地化生产为主。
9: 商务部表示，下一步还将持续完善海外服务体系，引导行业有序跨境布局。
1: 从卷价格到卷价值，从产品出海到产业链出海，中国汽车走出去的路正越走越宽，也越走越需要规矩的护航。这份指引的出台，相当于给远航的车企啊配了一本合规的航海图。只有把环保、用工、数据这些功夫做扎实，把公平竞争刻进骨子里，中国汽车才能够在世界的赛道上行稳致远，赢得尊重。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买过玉石、黄金或者红木制品吗？有没有担心过买到的是假货呢？

0: 今年三月，为了整治传统公益市场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突出问题，市场监管总局和公安部联合推出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今天上午，市场监管总局召开了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目前整治的情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介绍。
1: 近年来，珠宝玉石、贵金属饰品、红木制品等传统工艺品市场升温，但是假证书、假机构、假产品、假网站等乱象也随之滋生，不仅损害消费者切身利益，更侵蚀了行业声誉，扰乱市场秩序。此次联合执法行动中，市场监管总局也公布了一批典型案例，每一个都让人触目惊心。比如在江苏省东海县，公安机关就端掉了一个隐蔽窝点，出租房内摆满了电脑、塑封机、打印机，查获的成品假证书就有8000多张。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小玲介绍，
2: 销售假冒国检中心的证书226万余张，假冒中国地质大学证书6万余张，涉案各类假冒证书共计231万张，非法经营数额110万元。
1: 不仅是黑窝点，就连正规注册的珠宝鉴定公司也有人敢在监管部门的眼皮子底下造假，出具虚假的检验检测报告。典型案例显示，广东中正珠宝鉴定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在监管部门的监督检查中，被发现办公现场居然有一批标注着其他珠宝检测中心的空白鉴定证书，并且还加盖了所谓的检验专用章，还伪造了授权签字人的签字，
2: 对当事人出具虚假检验检测报告的违法行为作出行政处罚，依法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取消检验资格，并处罚款85000元。
1: 今年，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启动了传统公益市场打假清源联合执法行动，在全国范围开展集中整治，取得了扎实成效。市场监管总局认可检测司司长邝旭指出，
3: 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广拓投诉举报渠道，深入36个大型专业市场，开展暗访摸排，开展联合执法检查7696次，收集各类违法线索24000余条，对制假售假行为实施靶向打击。行动期间，全国共计立案769件，涉案总金额6558万余元，21起重大案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1: 此外，各地公安部门侦办相关刑事案件91起，其中制假售假案件47起，采取刑事强制措施472人，同步查处诈骗案件67起，捣毁非法加工窝点106个。针对网店、直播电商、短视频带货等新兴渠道的售假顽疾，有关部门对多家重点电商平台开展行政指导，明确整改时限和责任清单。
3: 全网累计开展网络监测近28万次，清理违规信息1892条，坚决不给假货留窗口，不给违规留后路。
0: 花真金白银买来的不该是假货和假证书啊！这次打假清源行动，从线下专业市场到线上直播间，从捣毁窝点到追究刑事责任，打出了一套组合拳。监管的拳头越硬，市场的诚信才越稳。让制假售假者付出代价，让消费者买的放心，戴的安心，传统工艺市场才能够回归本色。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新闻有观点继续为您直播，我是杨长。那说到今天呢，是开学的第一天，今天有一个热搜词条哈，让人很是感慨。你有没有意识到，首批20后从这个开学季开始就正式成为小学生了？伴随着20后开始上学，全国小学和初中阶段各年级的新版教材也将从这个秋季新学期开始全面启用。新教材是2024年秋季学期起陆续投入使用的。新教材到底新在哪儿？新学期新旧教材完成更替，师生们会遇到哪些新问题？需要怎么样做好过渡和衔接呢？我们先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给我们梳理一下。
5: 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也就是新教材完成全部替换。

0: 计算的习题，然后重点突出了算力理解、代数推理还有模型意识。趋势的话，我觉得它就让我们觉得数学学习啊，它更侧重于走向生活化还有真实化。另外呢，它很注重学生的一个动手实践，还有就是跨学科的一个学习。
1: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例如，英语新教材更注重英语素养的全面提升，而非死记硬背，选取了很多生活中常见的话题，并适当增加科学、自然和跨学科内容等，丰富学习维度。学生家长张女士
2: 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英语这门学科，旧的教材里面这些主题都是一些问路啊、买东西、周末去干什么，那现在的话很大的一个转变，涉及到太空、环保，还有一些世界文化，跟以前的表达就完全不一样了，让他们可以更好的用英语来说中国故事了。
1: 在教材替换过程中，今年秋季学期五六年级学生可能会遇到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教材个别内容重复学习，部分学习内容是从上一套四年级教材中调整而来的，学生已经学过。第二种情况是存在未学内容，部分学习内容在修订中新增或调整到低年级，学生因为之前使用的是上一套教材，所以没有学过。对此，专家回应，这是教材全面替换阶段出现的正常现象，只要按照衔接方案做好安排，就能够保证教学有序、过渡平稳、顺利完成替换。浙江省安吉第四小学一年级语文备课组长陈晶晶介绍，
3: 梳理重复内容、删减的内容、新增内容的清单，已经学过的知识呢不再重复讲授，缺失的新增要素啊、篇目呢不集中进行补课，我们要把它融入日常的那种课堂、语文园地啊、课外阅读中进行分散的补学，以降低学生的学习负担。
1: 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4: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覆盖语文、数学、英语、道德与法治、科学等所有涉及教材替换的学科，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心里是有底的。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将常态化开展教研活动，帮助教师做好新修订教材教学衔接工作。
5: 教师呢，要把新增的能力点融入到日常的教学之中，大胆实施单元整体教学，要改进评价，聚焦核心素养，教学中要精简机械实际类习题，增加思辨、实践、生活化的表达任务，以此来实现教材的平稳过渡。
6: 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解题转向解决问题，专家总结这两句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开学第一天，孩子们领到新课本，翻一翻，哎，课文少了几篇，例题呢也换了模样。老师们拿到新教材，备课本上呢要重新琢磨一下的地方就更多了。新教材的新呢，不只是纸面上的增减，更是课堂里教和学方式的一次深层切换。为了更深的去了解这件事情呢，我们还特意采访了一位直接参与新教材编写的专家，他就是北师大版初中数学新教材编写组核心作者，南京金陵中学附属初级中学高级教师何军清。何老师呢，会聚焦初中教材的变化，给我们讲一讲新教材的编写逻辑。
7: 那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版教材最大的变化，您会怎么说呢？
8: 我可能会说，本次的新版教材体现出了十分明显的节奏化，既有知识层面的关于学什么，也有认知层面的关于怎么学。因为2022版课程标准强调的数学课程目标是立足学生核心素养。

0: 的发展。而发展核心素养的一种十分有效的办法，就是课程的节奏化。所以，我们这次教材在修订的过程中，出现了节奏化特征，与课程标准的理念是完全一致的。就是在新教材的修订上，我们有很多地方都有节奏化的呈现。比如，我们看到的教材中，同一主题类各节标题是一致的，像方程章的学习，都经历定义、解法、应用的研究过程，体现出了数学对象研究的一般规律。又比如说，将以前课时的呈现方式改成节呈现的方式，这是这次比较大的一个调整，让学生思考知识之间的内在关系，在异中求同、同中变异的过程中，更好的理解相关的内容。还有，比如教材设计了章前可持续思考的问题。以此引领学生在一章的一开始，从方法论、认知论层面，在一章或多章中持续思考，继而通过回顾反思的问题，让学生进行经验的提炼，逐步形成反思意识。再通过回顾与反思，再通过回顾与思考环节，形成知识与认知的系统框架，不仅强化本章的知识体系，更为后续相关内容的学习提供指引，最后通过反思性习题驱动学生总结提炼，达到能力的提升。这一系列过程实现了学生认知的境界。
1: 其实是有很多科学的设计在这次的这个教材修订的过程当中的哈。那么想请您从编写者的视角来跟我们说一说，这个新教材在哪些关键设计上精准对标了我们的新课标？
0: 其实我们这次教材编写的过程中，在马副教授的带领下，始终都是把课标理念放在高位，引领着我们教材的编写。新课程标准强调核心素养，强调将经历转化为经验，能够让学生在陌生的环境中解决新的问题。因此，我们六册新版教科书设计了12个问题解决专题，比如特殊化专题、转化专题、反思专题等，真正让学生学以致用，以问题作为载体，让学生在探索的过程中收获解决问题的策略，从而转化为日后一种有效的、可行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而对于跨学科实践，我想教材的设计也是无处不在的。教材中不仅设计了很多新颖的、符合时代的情境问题，引发学生持续的思考，还设计了很多综合与实践活动，如神奇的加密树、设计美丽的镶嵌图案等，让学生在思考的过程中，不仅达到能力的提升，更体会到数学在生活中处处可见。
1: 好，我关注到您在很多次的接受采访时候提到过"转识为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这个新教材更加强调培养学生的什么能力？那这种能力导向和过去有什么区别？能不能给我们举例说说？
0: 因为我认为转识为智是教学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定位，因为教学的意义就是将知识与知识、知识与经验、经验与经验连接起来，所以将知识转换为智慧，让学生通过数学的学习越来越聪明是很重要的。所以新版教材也十分注重教学中引发学生的思考，为此我们教材设计了很多环节，比如观察思考、尝试思考、操作思考、思考交流等等环节，都把思考交流这种提升学生思维能力、表达能力作为我们教材重点的关注点。与过去的教学相比，应该说教材更灵活了、更开放了，把学生放在更高的位置了。比如说韦达定理这节课，以前学生更多的是知道这个结论，不一定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而现在教材设置很讲道理，让学生明白了韦达定理是怎么得到的，它的学习价值是什么，不仅仅是获得一元二次方程的韦达定理，还让学生感受到原来一元 n 次方程也都是有韦达定理的，这真的就实现了由此及彼的境界。学了一个结论，但让学生带走的是一类结论，以及领悟到这类结论是怎么来的。
1: 那么，对于一线教师来说，您觉得这个新教材可能带来的最直接的一个体感变化是什么？
0: 作为一线教师，我认为新教材编的。

0: 是很好的，很适合学生未来的发展。不仅让学生知道学到了什么知识，还明白为什么会这样去学，乃至于以后自己会根据现在获得的经验，会自主学习。过去那种反复操练的模式肯定过时了，那种碎片化的讲解已经完全不能符合新的教学理念，不能促进学生未来更好的发展。所以，教师要想教学得当，就需要理解这些教材背后的想法，更多关注学生的能力提升、素养提升。当然，这样的改变也会带来教师在教学时很多挑战，这是很正常的。首先，我想啊，教师的理念是要转变的，要明白题组训练已经不能面对新的教学要求，我们要把节奏化意识、反思意识作为重要的培养目标。其次，教师要深刻理解教材的用意，体会编写者设计的意图，最后要尊重学情。我们教材主编马老师常常也说，教材只是教学的起点。老师们在教学时，一定要根据学生的情况再做调整变化。为此，我们教材组从教师使用前一年就开展了新教材的试用试教活动，同步也开展了实验区的教师发展与教材实践一体化研修项目，帮助老师们更好地去理解教材、使用教材、转化教材。这几年老师们反应都很好。认为这些做法真的帮助他们成长了很多，也让新教材的理念更好的落地了。
1: 对于老师是考验，对于学生来说呢，可能也有一个适应的过程。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看，用新教材上课和用旧教材上课，这个课堂的体验会有明显的不同吗？或者说这种变化对于不同层次的学生会形成何种不同的挑战？
0: 这次教材变化了，那学生的体验肯定是不一样的。现在课堂上，学生应该最大的感受就是问题多了，还更灵活了，对能力的要求也更高了。面对这些变化，我想同学们应当是要坦然接受的。毕竟现在的教学已不是只学死知识，而是为了学生更好的发展。所以课标也写了这样一句话，说培育一代又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的时代新人。这就要求学生和家长。眼界要打开，要变化，从只关注学了什么，转变为怎么去学，怎么能学得更好，做法也要做改变，从只关注答案的结果，转变为在研究问题后提炼方法、策略等。当然，一定要切记，虽然教材设计得很好，有我们很多的思考，但是所有的教学都要基于学生的水平。我们在教学时，适当调整一些难度。匹配学生的水平一定是以后教学的常态，所以学生和家长从认知、从理解、从做法上，可能都要有这样的一些变化。
1: 换教材换的呢，不只是内容，更是教育的方向。从学会到会学，从解题到解决问题。当刷题不再是万能钥匙，当思考成为课堂的主角，教育逐渐回到正确的育人轨道。我们培养的从来不是考试机器，而是面向未来的人。好，各位听众，稍后20点，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大型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深情讲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艰苦卓绝长征的故事，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节目还将在央视新闻客户端、央视频、学习强国等学习平台、国家中小学智慧教育平台、中国文明网、央视一套新媒体平台同步播出，欢迎收看。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刘宏伟，感谢您的收听。近日，国家动物博物馆有游客私自取出展台内珍稀蛇类标本把玩，造成标本受损，事件引发热议。一件珍贵动物标本从制作到公开展出要经过哪些流程？随意触摸把玩会对标本造成怎样不可逆的伤害？参观博物馆观赏和触碰的边界到底该如何把握？ 更多内容敬请关注今晚九点中国之声播出的新闻超链接。开学第一天，秋风撞响了开学的铃，青春的行囊里塞满了好奇和勇气的种子，一幅幅关于成长和梦想的画卷正在缓缓展开。一首《少年》送给少年的你和依旧拥有少年气的你。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在城市的夜空下欣赏喧嚣的夜晚。
1: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2: 下蛋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偶像。
1: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大家下午好，欢迎您锁定调频 FM 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的2:02，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刷刷朋友圈》，我是小峰小老弟儿啊。今天的刷刷朋友圈和大家伙来聊点什么呢？咱们来聊一聊关于手机方面的话题啊。我相信大家身边啊，一定有一部分朋友是手机换的特别频的，就出最新款的话，他肯定是要跟着买的。咱们只能说看一看了。相信您身边肯定是有手机换的特别频的人啊。但是我的想法呢，说这手机呀、啊，如果还能用的话，咱能不换就不换。这话听着是有点糙，但是，这个话糙，它理儿不糙啊。

哎，老话说得好，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呢。这话搁在今天，照样适用于你兜里的那部手机。看一个网友说的啊，说我家小区门口啊，有一个修手机的老张，张师傅，哎，干这行已经快15年了。说前段时间呀，拿手机去贴了个膜，闲聊当中啊，他就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到现在，说十来个换新手机的，8个手机根本就是没什么毛病。对呀，有很多朋友就换手机，并不是因为这手机出现什么故障，这手机电池可能是有一些损耗，可能电池不抗劲，但是你180的换个电池一般没啥事儿，除非还有什么呢，屏幕摔稀碎稀碎的，那是没招了。刨除这些特殊情况在外，只要是这个手机在你手里面它正常使用的话，没有什么毛病可挑的，你这没有磕碰是不是，完了这电池的话该换咱就换一块，那手机有什么不能用的，除非是特别是不好那种，就特别卡的或中病毒，那整不了了。很现实的一个事儿，人很多朋友换手机并不是因为他现在这部手机用不了，而是他觉得什么呢，淘汰了，落伍了，跟不上时代的脚步，不够 style 了啊！就别人可能都是用的最新款的手机，我用的是那个2-3年前的，一出去吃饭，那手机不好意思往桌上放，一拿出来怕你笑话你。尤其是年轻人啊，年轻人谁不争强好胜啊？你敢那个刘华强讲话呢？不气盛叫年轻人吗？那么同样年轻人，人都用最新款的手机，你看你拿那个都是几年前的产品，你就感觉你不适合在这个圈玩，你已经被淘汰了。那有很多这个朋友说了，说我这手机呀也有毛病啊，卡，你这卡算不算毛病呢？很多朋友一觉得，哎呀，手机怎么这么卡呢？这连上网也卡，说就搁自己手机数据它也卡。那么第一反应啊，就是说不想要了，想换个新手机啊。那手机卡为什么不先问问是不是自己的原因呢？啊，你有多久没有清理过手机了？就这个相册一打开，那不是好几百张、好几千张的照片，你也舍不得删。微信3年也没清过缓存，10几个。啊，这个 APP 你都装满了，手机页面都铺的是满满登登，啥手机它不卡呀？这不叫说手机老了，手机卡了，甚至内存满了，它运转不起来了。你就花了10多分钟，你清理一回，删掉不用的这个软件，好多旧手机立马就能够缓过来一口气儿，再撑个1年半载，根本不成问题。确实有的手机啊，它本身内存空间比较小，所以咱们手机里面存的一些相册啊、照片啥的，你觉得不太重要的你就该删除就删除，还有视频啊、音乐什么的，还有咱们用的这个 APP 一些软件特别占空间，不用

的话就把它给它删掉啊。有朋友说了，手机卡了我就想换啊，你先尝试一下，你看看把这些内存清一清，如果依然卡的话，咱再考虑换不换手机的事儿。第二个原因呢是电池不太抗用了，基本都不太抗用，就你新手机，新手机你也看你怎么玩啊，你要干游戏或者是你就刷短视频玩这一天，你也得一天一充。啊，有朋友说了，哎，我这电池不行了，电池用不住了，我换个新手机得了。一块电池的钱跟一部新手机的钱，那压根儿不是一个量级啊。这个电池不扛劲了，这是手机最常见的老毛病啊。那么，请问换一块电池多少钱？180的，可能更贵一点的，就200-300，它也封顶了，顶天了都啊。可是如果你要顺着商家的思路走，还说这个电池不行了，干脆以旧换新，给你这个折旧换个新手机，你这明明就是花100-200就能解决的事儿，你要换个新手机两三千也买个啥好手机啊。是吧，你跟着商家的思路一走，随便换一个5-6000干进去了，5-6000 VS1-200，咱就问一问这笔账怎么算它能比较划算点呢，老铁们你们怎么算。虽然说这个账它就摆在明面上，但是有很多朋友偏偏，哎，你这奇了怪了，他就是算不明白。这电池好比什么呢，好比咱们的鞋垫，你鞋垫磨薄了啊，或者是有人走路他比较重，脚比较重啊，磨给他磨漏了，磨坏了，你换个鞋垫不就完事了吗？为什么要把鞋也扔了呢？是不是哪出问题咱就修，哪能用就用呗，那你就没有必要说因小失大，明明是一件小事你给他干复杂了。其实新手机的新鲜劲儿啊，我觉得撑不过一个礼拜也就过去了。不信呢，咱自个儿就回想一下，你上一次换新手机，就那份新鲜感，那份快乐，请问它持续了有多久？啊，就像咱们说买个车一样，无论是二手的还是新车，只要是它，是你人生当中的第一辆车，你包括二手车，回来以后你肯定是一顿擦啊，天天擦，你恨不得你就住车里边。但你一旦你过了个2-3个月吧，半年，你时间再长也就一年吧，新鲜感也就过了，你就觉得这玩意儿真是代步工具了，你都懒得刷车了。说回手机，你买个新手机，头三天可能捧在手里面当个宝贝啊，在网上去买啊，我买个什么膜呢？买个好点的吧，保护屏幕，这个手机膜有了，再买个什么呢？再买个手机壳吧，我看什么手机壳好看，我给你一顿买啊，再买个手机挂链吧，是一顿花钱。一个星期之后，你发现你刷的还是那些视频啊，你回复的依然是那些微信的消息，扫码还是那个收付款，手机换了一代是又一代，手机也升级了，请问你的生活改变了吗？并没有，有的手机可能买完以后，它改变不了我们的生活，甚至可能让你过得比以前更拮据。不要上了这个厂家的当，但是都是厂家的套路，一年一个新说法。你看同样一款手机，完厂家呢就宣传了，就说了啊，我们今年这款手机呀，跟去年完全不一样了，今年这个老好了，好在哪儿呢？摄像头多了一个啊，明年又吹了，说我们这个屏幕呢比以前的扛用了，哎，触摸更加这个反应也快啊，屏幕呢也耐摔抗造，都老好了。后年又开始讲一个什么AI 智能，听起来可玄乎了，但是你仔细一琢磨，你说他就说那些功能，你多一两个摄像头，你就有我们有啥用啊。对吧，咱们仔细琢磨琢磨啊，你拍照的话，为了发朋友圈，发出去压缩的就可能连自己家的小猫小狗认不出来那照片拍的是谁，你照完以后啊，一顿这美颜完了，你再给他修图一发，那就是俩人。
当然如果说啊一些女生吧，男生能差一些，就是我就很喜欢出去到。

0: 哪个景点啊？哎，吃点什么好吃的啦？有个好什么天气呀、啊？我拍拍照，那行。有这方面需求的话，你买个拍照功能比较好的手机。平时如果你用不上的话，不必追求那么好的，因为你也不用，是吧？你这个 AI 功能，这个智能，那个又强大的，我们也不用，我们就是最基本操作。是不是能打个电话，能接电话，到哪儿去能扫码就支付一下？平时能看个电影啊，刷个短视频娱乐一下，放松一下就够了。什么咱打游戏的呀，或者是这个超长续航的，根本用不上。厂家卖的是什么呢？他是卖的一种期待感。你买到手的手机呢，你平时用的也就那么几个功能。咱们再来算一笔账啊，4、5千块钱是不是？可能说买手机，江巴能买一个，也就差不多点的，就是太好的，4、5千还是有点够不太着啊。啊，买手机好像看不着什么东西，但是如果不买手机的话，这笔钱省下来，能干不少实在事儿啊。咱们来算一下啊，以旧换新啊，旧手机就算是能顶1000块钱。新手机呢补贴4000多，那么这个4000多省下来能干嘛呢？我觉得你要你如果是你现在租房子的话，4000块钱吧，4000块钱也是分地区，在咱这不感觉一年房租出来了。或者呢，这钱省下来可以带全家人啊下好几回馆子，下饭店也行了。给自己呢买几件衣服，给家人买点衣服。
1: 君不见，君起舞。
0: 这多好，多实惠呀，是不是？如果你只是买个手机，你顶多逢人见面说：“哎，哥们儿，看，来看我这手机，我最新款。”咱是可以满足你的虚荣心，让你感觉：“哎呀，我现在使用的这个手机最前沿的了，就是最新款的了，我都比你们强，都比你们好。”能满足你这种啊，就是高人一头的感觉。但是你想想，也就这些了呗。那最新款能有啥用呢？你能当饭吃吗？你把钱都买手机了，你请问你下个月的车贷房贷谁来还？这个张师傅说了，他修手机的，说来他手机店里面的人呢，见多了啊，可以说分为两种。第一种呢是旧手机摔了、进水了啊，急得呀直跺脚，不是心疼手机，就是心疼里面的一些老照片和聊天记录，那可是回不去的日子啊。有些朋友真的是很念旧啊，因为买个手机他也是很爱惜，包括里面你看他这个手机的照片，他不心疼手机，就怕这个照片没有了。你看，对于这部分人群来说，他的需求是什么？就是我能存一些我想用的东西就够用了。至于说你什么强大的拍照功能，一些 AI 对他来说用不上。另外一种呢是新手机买了几天没个好嘚瑟，直接把屏干稀碎。完了就来问师傅，师傅还能修了吗？这手机能不能给他修好了？人说不能，你是不是麻了？所以说呀，大家看啊，这个手机新旧不重要，重要的是什么呢？你拿它干什么？你拿它来做什么呀？手机呀，说到底，它就是一个工具，就像咱们使用的。笤帚啊，锅铲子是一个道理，它能干活不掉链子，那么就是好手机，就是好工具。不要被一些广告啊牵着鼻子走，不要被新款迷了双眼啊。这手机能用啊，咱尽量就接着用，坏了以后再想怎么修呗，能修就修呗，实在是修不好了再考虑换一下。因为省下来的每一分钱攥在你自己手里面，关键时候它那真的是底气啊。

要说是一个手机啊，这分人，就我个人对手机的一个需求啊，要我买一个手机要求什么呢？它正常能接打电话，最好是待机时长能长一点啊，屏幕大点，字儿大一点，可能也确实上岁数看不太清了。

0: 就有一些基本的功能就行。因为什么呢？咱也不拍照，也用不上这高清像素，打游戏我也用不上什么这个多大内存，所以说没有什么用。
1: 我依然醉生梦死般，笑看世事似水。
0: 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吧，他是有攀比心在作祟，自己之前的手机也挺好，那也能用，只不过呢跟人一比，好像咱这个不是品牌，或者说咱这个手机的价格没有人家的那个贵，就觉得自己比人家低一头，这个东西它就是虚荣心的。希望大家不要太过于在于这些外在的物质条件，你是手机也好，车也好，这些都是外在条件，我们要做的是什么呢？真正我觉得一个优秀的人，他是内在提升。你首先你这个人值钱，他然后你才配这些东西。就是你明星是不是？人家明星随便拿一个手机啊，就是不是品牌的话，咱觉得很低调。为什么呢？因为人家内在很丰盈啊，他是能够撑起这个东西的，是不是？他不靠外在物质来堆积了。像有一些这个年轻的朋友，可能也是因为这个圈子的原因啊，周围有很多人可能都是这样，就影响了他的一个观念，说我也要使用最新款的这那。但是你看，你只有物质，但你里面是空的，他依然很空虚啊。话说回来呀，奉劝大家不要盲目消费啊，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想法思路，说这个东西你为什么要买回来以后能给你带来什么帮助，你能得到什么。千万不要有这个从众心理，说别人用啥我也用啥，别人用可能是因为工作需要，人家就得用这个东西，你那是纯娱乐，你浪费钱。好嘞，各位听友，上半段咱们先嘚啵到这儿啊，进段广告休息一下吧。

街角的雨下很闷，想你当时的眼眶，我装作不再回头，却总被旧梦创伤。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
0: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1: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0: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1: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我是亮亮，父亲节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感谢一路有你，爸爸您辛苦了。哎，我爸来电话了。
1: 亮亮，周末回家吃饭吧。
0: 哎呀爸，我这正忙着呢，回不去。
2: 我是燕子，母亲节我在朋友圈里这样感谢妈妈，妈妈幸福孩子才幸福，用我的孝心祝妈妈开心。喂妈。
3: 燕子啊，还有3天就放假了。
2: 妈，忘跟你说了，我们早订的票要去济州岛玩。
4: 哎，孩子发在朋友圈的孝顺要是能变成真的该多好。
5: 听听爸妈的心里话，别再让你的孝顺仅仅停留在朋友圈。
6: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0: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5: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1: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13: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就和小动物和谐相处。
14: 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15: 嗯，我们喜欢竹子，并以它们的美好品质来勉励自己。
16: 伯牙善抚琴，子期最辨音，高山情依依，流水探古今。
14: 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
16: 他说的是，人和人之间最好的感情就是相互理解和信任。
5: 代代相传的古诗词滋养着中国人，唤醒的是我们生命深处中最深最美的记忆。
17: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8: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打开收音机，享受轻松愉快的电台节目，让您在繁忙的生活当中放松身心。
19: 下班空气攻击中的战斗机，哦耶！
6: 每一个幽默的瞬间都是生活当中的一抹亮色，听听刷刷朋友圈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奇人异事、旅游出行、时事热点、人生感悟，让我们一起来畅聊世界。想要开心一整天，就听刷刷朋友圈。

Hello，各位听友，一小段广告过后，欢迎回来呀！欢迎大家在下午的2:31继续锁定调频 FM94.2兆赫来收听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此时此刻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依然是刷刷朋友圈，还是我小峰小老弟啊。下半段的节目呢，还是要和大家来聊一些有趣的话题，咱们来说说，人如果说一辈子不结婚的话，会不会后悔呢？这个话题稍稍微微的有点沉重了。这个话题呢，如果说放在老一辈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说你说的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话，竟然敢不结婚？老一辈人的观念啊，确实是那样。他们讲究什么呢？叫三十而立，成家立业啊，这就是咱们的人生一个追求，必须要做的事儿啊。但是现在你没发现吗？有很多叫什么单身主义，什么单身的贵族的，单身万岁的，是不是？就好多这种啊。时代变了，年轻人的想法跟老一辈人呢也是有不一样的地方呢。但是20多岁、30多岁出头的我们，觉得单身是什么呢？觉得单身可能不太理解的人说：“哎呀，你这单身是不是你这有什么毛病啊？”我相信肯定会有一部分人啊，一说：“哎呀，这个女生或这个小伙子、这小伙子。”哎呦，我30来岁了还单身，是不是怎么回事？就可能会用有色的眼镜来看他。我不知道就是老一辈的人是怎么来看，但是作为同龄人来说，对待这件事情呢，我不会用任何的有色眼镜，我是完全能够理解的呀。谁懂同龄人？就同龄人最懂同龄人了。我们来看的话，说这个女生或这个男生，他目前选择单身的状态啊，并不是因为人家可能很贫穷，或者是有一些什么这个毛病什么的，是他自己三思而后行，最后做出的一个决定啊。你像说我们普通人，有的说是单身，那你看电视上荧幕上那些闪闪发光的啊，那些非常有名气有影响力的明星有多少，那人家还那个单身到现在也没结婚呢。

哎，我个人觉得啊，单身它也是一种自由啊。再看看啊，身边的朋友陆陆续续的，可能也是都结上婚了。结上婚以后，真的就是享受美好生活了吗？阳光快乐的生活了吗？也并没有啊。结了婚以后，没有像咱们想象的说，哎呀，从此以后这王子和白雪公主就过上了那种很幸福很甜蜜的生活，无忧无虑的，每天都很开心很快乐，并不是，谁家生活不是一地鸡毛，天天干仗。说天天干仗吧，有点这个有点过头了，这可能会为了柴米油盐，可能是哎呀你家就需要用钱了，拿点钱出去，他家就亲戚有啥事儿的随个礼，就是因为生活当中一些小事儿一直在争执，你觉得应该那么做，我觉得我有我自己的风格，你别管我。啊，就或者是为了有小孩以后小孩的学费呀，报个什么兴趣班呢，你觉得学武术挺好，那我还觉得他是学钢琴还挺好，这能不干仗，能没有分歧吗？如果那个时候可能为了家庭的一些鸡毛蒜皮生活的琐事就争执不休，消耗着你的精力和情绪，那个时候也许我们会暗自庆幸，还好我没结婚呢。因为一个人吧，他肯定啊，首先我表明我的观点，一个人是生活吧有好处啊，也有不好的地方，凡事它皆有利弊嘛。你看你一个人的优点嘛，你不用迁就说谁的脾气，是不是？你回家以后呢，你就哎呀，我还不想干活的，我上一天班怪累的呢，我也不想做饭了，你得迁就吧。啊，行，你不做，那我做吧。那是孩子作业谁辅导？那我来整吧。哎呀，那狗还没遛呢，那我让我下去吧，行不行？生活各种小事，可能一开始你很有新鲜感，觉得生活呢，哎，每天都很充实啊，有这个忙不完的事儿等待着你去做啊。但时间久了，你会发现人呢，他还是精力有限的，你不可能说每天你都是100%满电状态。你就出来的时候，第一就是早晨出来肯定是满电，你回家谁还不是虚电了呀？

你想想，如果你一个人的话，你回家了，我倒头就睡，或者不想做饭，我点个外卖，是不是？那你要是有伴侣的话，你就不能那么自私了，你得考虑他，人家可能你还不吃外卖呢，对吧？一个人你就不用迁就任何人的脾气，也不用为家庭琐事去内耗，更不会被婚姻给困住啊。那可以说活得相当潇洒又通透，朋友可能同龄人他们结婚了，你还没有步入婚姻的那个过程，没到那个过程，朋友忙啥呢？带娃啊，顾家、加班、养家，没有时间逛街、旅游、聊天，是不是？以前你们没事儿，哎，出来喝顿酒啊，撸个烧烤、聊聊天，他随叫随到，那真是好哥们儿。现在走不了了。即使是出来陪你聊了一会儿，他喝酒，他也不能说给自己灌得像以前似的睡马路了，酩酊大醉不能，因为啥？有老婆孩啊，回家以后可能还得辅导作业什么的，第二天你上班，人家就不能说喝得那么尽兴了。而你要是单身状态的话，自由自在，你想去哪儿，那么就去哪儿，想吃啥就吃啥。那个时候的孤独呢，那相当是轻松的孤独，因为什么呢？自己就很洒脱啊，很洒脱，很自由。可是啊，它并不全是优点。刚才也说了，凡事皆有利弊。人生最残忍的地方在于什么呢？年轻的时候不是潇洒、happy、自由了吗？那么你可能会用中年和晚年的孤独来偿还。我觉得就是结婚早和这个单身呢，两种选择吧，就是先苦后甜和先甜后苦的一个事儿。10年20年，时光如梭，岁月如箭，一眨眼的功夫，时间如白驹过隙。我这说话粗口成章，这么有文化吗？现在啊，一晃真是时间就过去了。曾经能够为你遮风挡雨的父母，也慢慢的老去。可能会啊离开你，身边的亲戚呢也会渐渐走远，来往的越来越少了。那同龄的朋友，刚才也说了，人结婚了，你选择是单身生活，人都有完整的家庭，孩子长大了，生活呢也很充实，每个人呢都走在自己的人生轨道里面，就没有人在陪你聊天了，没有人随时会听你倾诉，也没有人会等着你回家过个节啥的，因为你不就自己吗？就是单身状态吧，前5年或者说前10年的时间里面，你觉得没什么关系，一个人吃饭，一个人逛街，看个风景，你会告诉自己啊，我已经习惯了独处啊，我享受这种安静的生活。可岁月最磨人的是，从来不是一时的孤单，而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无人回应的漫长空寂啊。你说平常吧，工作忙忙碌碌的，可能睡不着这种孤独，那每到过个中秋啊、春节呀，人家万家灯火团圆之时，你可能会，哎呀，有点惆怅了，喝点吧，是吧？就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这种无声的落寞孤独，甚至无人诉说。打电话给朋友，人都有家有业的，人家搭理你啊。倒不说不搭理你吧，只不过是他没有办法抽身过来陪你，因为人家有自己的家庭了嘛。整条街过年过节的都是很热闹喜庆，家家户户都在吃团圆饭啊，这个走亲访友的只有你一个人，年年岁岁始终一人。怎么说呢，单身吧，它是短时间的一种自由，10年20年的单身，那是无人兜底的人生啊。年轻的时候轻手利脚，你就一个人啊，自己挣点工资也就够花了，没有什么大额的消费，是不是？你也不需要说我要必须要买个大房子，你也不结婚你买大房子干啥呀？你也不用说买车，因为是你就自己一个人，你买车平时那是坐全副驾驶都落灰，也用不上。你看这钱都省下来了，完全就由你一个人来掌控，你来支配，真是你想吃啥就吃啥，你吃香的喝辣的呀。哎，那时候可能周围人呢都也挺羡慕你，哎，这哥们儿真挺好啊，你一个人多自由啊，这个也没有什么压力啥的。

啊，送给我的这个什么鲜花啥的，人是有人在乎你的，有人给你送礼物，你看到这些东西，我不相信你内心里面一点点的波澜都没有，对吧？人是群居动物，谁都希望说自己呀，哎，能够说被人想起来，被人啊。主动的说来联络一下啊，被人放在心上。当所有人都把你忘记的时候，我不相信你心里面是不难过的。真事儿，就是一年两年的孤独算不了什么。刚才也说了，你平时有上班时间，你跟忙于工作，跟同事可能白天也相处，有人说个话。但是晚上呢，你回到家以后，是吧？时间一长，一年两年、三年五年、10年8年的，你可能这个人他都会自闭。本来挺好的一个开朗阳光的性格，后来真是自闭了。对吧？咱是不是发现有很多人晚年呢，他整个人的应该说性格吧，都已经发生了改变，不再那么阳光开朗，爱说爱笑爱聊天了，就很沉默，也很敏感，就仿佛人家一说一句话，是不是在说他？其实并没有啊。为什么到晚年变得沉默？难道是说他这个人不够坚强吗？No，并不是，而是这一生呢，他从来没有属于自己的烟火与归途，这个是很可悲的事儿。其实也有人适合啊，说哎呀，这个单身生活。但是咱们讨论这个呢，并不是说单身不好，也不是说结婚不好，就是各有各的选择，各有各的利弊啊。有的人可能已经是看破红尘了，活得很潇洒、很通透。人家所要追求的，并不是像咱们说的，哎呀，我三十而立，我必须成家立业、传宗接代，以后就这个家产都给孩子什么的，给他一个美好的人生未来。人要求可能追求不这个。

所以说呢，咱们讨论这些呢，只是想啊，告诉每一个独自生活的人，我就觉得啊，一个人他能够独立啊，不需要别人的一些照顾和陪伴，他是一个很勇敢、很独立、很了不起的人啊。虽然说现在可能是独自一人，但是一定要好好的爱自己，经营好自己，留住温暖的人际关系，别让这个余生啊，真就只剩下孤独了，那这没啥意思了。我觉得这个人生最好的状态呢，从来不是极致的自由，而是有人牵挂你，你也有自由，也有家可归，也有属于你的热爱啊。它应该是都有，然后呢是综合平衡一下，它不是说只有这一方面，那我觉得你这个人生它是不够圆满，它就有一些缺憾啊。希望啊，我们每个人前半生都能够又潇洒又坦荡，后半生呢温暖又安康啊。

来看一个网友的评论，说我觉得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啊，都是有它的美好的，最重要的是要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啊。对呗，如果你觉得单身状态对你来说是幸福，那你就去追求，你觉得说要想要有一个温暖的小家，那你就去追求，这每个人他都是不一样的啊。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每个数字都有自己的故事，你爱的是数字几？每个字母都有特定的含义，你对他们又了解多少？ FM 94.2兆赫，听见他的故事，香园人民广播电台，妙语清音，生动香园。
2: 再坚持一下，救护车就要到了。
3: 请让一下，请让一下，前面有个高危孕妇急需要抢救，
4: 应急车道也被堵了，救护车过不去啊，
5: 来不及了，孩子保不住了。
2: 唉，一个还未出生的孩子被堵在了来到这个世界的路上，
6: 请勿挤占应急车道，为生命留一条通道。
7: 应急车道是专门供救援、救险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使用的车道，又叫生命通道。非紧急情况时，机动车严禁在应急车道上行驶或停车。
8: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9: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10: 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11: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10: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9: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1: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9: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2: 有人偷东西。
13: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2: 他。
9: 我？我偷什么了？我？
12: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6: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14: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15: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8: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16: 喂，喂， 你大点声。
14: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15: 妈妈，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8: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16: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14: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16: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15: 叔叔，小点声。
6: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听见
0: 幸
1: 福
0: 未来。
1: 未来。
2: 哎呀，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4: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5: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6: 他是大国工匠李万军，32年坚守一线，勤学苦练，技艺精湛，用一把焊枪为中国高铁争光。
7: 20米开外我就知道焊的好不好，听声，这就是经验。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追求卓越，达到极致，变成艺术品。
6: 技能报国，砥砺前行。他用150项科技攻关，烙印中国智慧与速度。用24项国家专利完善中国制造和中国创造。
7: 中国高铁从一名追赶者变成世界的领跑者，我们中车生产的产品已经走向世界七大洲104国家。
6: 在平凡中非凡，他把个人技能无私转化成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3: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4: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5: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3: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5: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2: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3: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1: 香园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让时间承载记忆，让岁月留下印记。
7: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8: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7: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8: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7: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8: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9: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您即将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0: 有一种情绪划过歌声的线条，
11: 那是
10: 已经开始泛黄的回忆。有一段回忆预留音乐的温度，
11: 闪过光阴的阻隔，侧耳倾听，
10: 侧耳倾听，
11: 在旧日时光里
10: 浅谈轻唱，
11: 老歌回忆录。

欢迎回到老歌回忆录。刚刚这首歌，它的国语版本是周华健的《最真的梦》，而我们听到的粤语版本呢，来自于陈慧娴《人生何处不相逢》。人生何处不相逢，后一句应该是什么呢？是相逢一笑泯恩仇吗？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听老歌，以及关注他们背后的故事。在我的学生时代，在东京爱情故事流行的时代，那段时间呢，去看这个日本的电视剧还挺多的。当年酒井法子和福山雅治主演的一部电视剧叫做《同一屋檐下》，我追着还看了蛮久的。而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苏有朋。苏有朋呢，当年翻唱了一首福山雅治的歌。对，福山雅治是这么多年来也算是屹立不倒的一个日本偶像吧。那么多年下来，他在音乐和影视圈都有不错的成绩。除了很多这个音乐大奖之外呢，印象比较深刻的他参演的这个日本电影，比如说根据动漫改编的电影《浪客剑心》啊等等。那么接下来这一首歌呢，是2000年的时候福山雅治的音乐作品，苏有朋把它拿过来翻唱成了接下来你听到的这首《你快不快乐》。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老歌回忆录。
1: 老歌回忆录，跟你来分享音乐，分享心情。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来自于林嘉怡，《从此不问你爱谁》。

好歌回忆录，好啦，要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感谢你的守候和收听，节目最后听到彭佳慧《走不回去的旅程》，再见。

0: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 眼前熟悉的风景，告诉我这个城市有我生活的足迹。
2: 耳畔熟悉的旋律，告诉我音乐的世界里有我想要的生活。
1: FM 九四二，一段美丽的邂逅，伴你左右。
2: 这里是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伴您走过。

0: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4.2 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2: 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
3: 他们是平凡的普通人，他们的心中都有自己的远方。
4: 我叫张玉坤，我坚守乡村教育已经17年，我的梦想是希望孩子们都能够走出大山，用知识改变他们的命运。
5: 我是一名植物人，我努力的朝国里就是希望自己的女儿有一天呢能够到宽敞明亮的教室里学习。
6: 我是一名列车乘务员，我的梦想就是让每一位乘客平安的回到家。
7: 我是开面粉厂的，我的梦想就是在河南这么一个农业大省成就一个新的农业品牌。
8: 我是干快递的，我的梦想是买车买房娶老婆。
3: 每个人都是美好生活的创造者和守护者，我们都在努力奔跑，我们都是追梦人。
2: 聚焦地域经济与文化，展现城市发展与变迁，让我们一起见证江源高质量发展拓展之路。周一至周五早8:30，94.2兆赫，小城大业，时城新引擎，带您共同聆听江源脉动的奋进之声。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9: 手上扎了一个刺儿，你会不会拔出来呢？
10: 啊，不拔出来多疼啊！
9: 打完吊瓶，你会不会忘了拔掉针头呢？
10: 哎呦，这样会产生负压力，会把血液从身体内抽出来的。
9: 手机充完电，你会不会立刻拔掉插头呢？
10: 嗨，这个没必要吧。
9: 手机充电器空载一天，耗电0.3度。如果地球上有1000万个像你这样的小马虎啊，每天的空耗电量就会达到300万度。
10: 啊，这样啊。
11: 小马虎可能造成大浪费，手机充电完成，请拔掉充电器。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0: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1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1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
15: 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这是今天节目的第一曲，来自于蒋大为。这首歌唱出了军民之间的深情厚谊，他对边防战士的生动刻画，还有对环境的具体描写。那桃树环抱的村庄，明净的水面映着的盛开的桃花，如此美丽的地方传来孩子们的欢笑，显现姑娘们喜悦的脸庞，这一切一切都巧妙地组合成了一幅美丽的人文风景画卷，也激发了我们对美好故乡的眷恋，以及对和平宁静生活的热爱。开场曲从桃花盛开的地方，南京上空最中国最民族的乐韵，风从东方来。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刚刚我们听到的就是民歌演唱家余淑琴带来的一首河北民歌《梁山伯与祝英台》。各位可能会觉得，哎，这歌好像跟我们熟悉的那个《梁祝》的旋律不太一样哦。没错，这是流传在民间的创作的民歌《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知道《梁祝》是我们中国汉族民间的四大爱情故事之一啦，也是我们中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以及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同时呢，也是唯一的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从西晋开始，据说已经流传1700多年了，所以可以说是家喻户晓，流传深广，被誉为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的人被梁祝的悲惨爱情所深深的感染，而他呢，也是和西方的爱情悲剧罗密欧与朱丽叶齐名。那我们说，我们中国汉族民间的四大爱情故事之一，那像梁山伯与祝英台，还有就是牛郎织女，还有白蛇传，以及另外的孟姜女哭长城。你看这其中啊，这主角当然有男有女，痴男怨女，所以是中国古代民间的爱情故事，听听孟姜女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1: 暑期的时候，在夏天最热的时候，人们都想出去走走，到清凉的地方去避避暑。你还记得你第一次看见海的样子吗？还记得你第一次听见海浪的声音吗？歌声里，让我们一起去亲近那片蔚蓝吧，那故乡一样的

0: 每天午后在民族音乐里说话，
1: 时光不老，我们不散
2: 不散。
1: 是的，从蔚蓝的海边继续要回到歌声里，好像觉得一曲一曲的听下来，在歌声里行走，我们好像是跟着音乐的一场旅程那样。那这一站我们来听到的是一首我的家乡歌曲《大阪城的姑娘》。风从东方来，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兆赫，香园人民广播电台。
2: 看你看过的每一处风景，

0: 走你走过的每一条街，相信你说的每一句话，喜欢你的每一个表情。 FM942 幸福要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4: 今天我们来讲减法。减法是什么呢？
5: 这可不是小学课程，我们今天来讲一种新的减法，一人少用一张纸，多几棵大树，多一点清凉心境。少开一会儿水龙头，美丽的村庄旁多一条清澈小溪。每周少开一天车，跟雾霾再见，每天都自由呼吸。
4: 没错，这就是我们要讲的减法，减去污染，减去浪费，得到洁净和健康。
5: 节能减排，建设美丽中国，这个减号由你来写下。
6: 革命路上有他们，
7: 部队就根据我们侦查的这些情况给中城打下来，朝鲜核弹一上。
6: 强国路上有他们，
8: 早上起来8点上班，没有迟到，没有请假的，没有怨言，大伙都特别高兴的干这件事。
6: 前进路上有他们，
9: 我热爱我的工作，每当我听到被害家属感激的话语，看到人民群众满意的笑容，我都感到无比的欣慰。
6: 爱心路上有他们，
10: 聚是一团火，散是满天星，让社会上更多的人把这份爱传递下去，也去影响更多的人。
6: 扶贫路上有他们，
11: 脱贫攻坚是一项伟大的历史工程。我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够有幸投身第一线，我深感自豪。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
6: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以后的路上还有他们。
12: 我是中国少年先锋队队员，我在五星红旗下。
6: 100年，恰是风华正茂，新征程仍需砥砺前行，薪火相传，未来可期。
13: 爸，我给您做了您最爱吃的木须肉。
14: 嗯，味道不错。
13: 爸，您今天跟王叔叔下棋又赢了吧？
14: 那是啊，我可是常胜将军。
13: 爸，该吃药了。
14: 哎呦，差点忘了。
13: 爸，我陪您遛弯去吧。
14: 不用不用。
13: 爸，走吧。
14: 都说不用了。
13: 爸，陪您照顾您是我的任务。
14: 谁是你爸呀？我给你关了。
13: 爸，我刚收到信息提示，我给您买的人工智能死机了。
14: 佳佳呀，我不要你那什么机器人陪我遛弯。
13: 爸，他和我一样了解您，就跟我陪您一样。
14: 那可不一样，以前我牵着你的手散步的时候，你这手多热乎啊，可这机器人的手是冰的。
13: 爸，
15: 你是我的天。
16: 再完美的人工智能也代替不了你那双有温度的手。
1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静谧的午夜，道一声晚安。
12: 你说龟兔赛跑谁第一？
4: 兔子呗，兔子跑得快。
12: 不对，兔子开车睡觉，违反交通法，不是第一。
4: 啊，那就是乌龟，乌龟最后赢了，乌龟第一。
12: 也不对，龟速前行，交通拥堵，后车司机都急坏了，也不能算第一。
4: 那谁是第一呀？
12: 交通出行安全第一。

0: 在收听到的是。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上回书说到了九纹龙使界和寿花山这几个头领往来的事儿，被手下那个王四儿给坏了。这王四儿啊，贪酒，把物证给丢了。那么李吉呀，求功心切，为了想发一笔横财，就把少华山这些个首领和史进往来的这件事儿报告给华阴县的衙门。这华阴县的知县一听，赶快就派县尉，县尉就是县里的公安局长，带着手下俩都头，领着人马把史进村包围了。九纹龙史进听了神机军师朱武的计策，是声东击西，由大门里就冲出来了。这一冲出来，把县尉吓跑了，把李吉给杀了。可是华阴县这俩都头，那也是身怀绝技，武艺高强，骑着高头大马，举着兵刃，就把史进围在当中。要知道九纹龙史进那可是80万禁军总教头王进的高徒啊，他们俩那本事啊，跟九纹龙史进比起来，那可就差远了。再说这俩都头往这一迎，这九纹龙史进手捂着这把大刀，是一个力劈华山，就砍下马去一个。那个都头一看，刚想跑，跑不了了。九纹龙史进一转身，来了一个孔雀开屏莫鸠斩啊！噗！再看这都头，这脑袋剩半拉瓢了。后边那些围堵的官军一听说前面打起来了，就奔前院来了。这一看呐，当官的跑的跑，是死的死啊！得了，我们也逃命去吧！呼啦一下子，全撤了。史进一看，这官军都撤走了，赶快回到院子里把大火扑灭吧。可是整个的院落已经烧成灰烬了，再仔细一找，自己的老父亲已经气绝身亡。嗨，史进呐，心里特别的难受，赶快草草的给老父亲埋了。这时候啊，神机军师朱武领着史进，带着史进手下的家丁庄客，就回到了少华山上。朱武日日是款待着史进，这史进在山寨住了10几天，一直是闷闷不乐呀。自己如今杀了官差，又烧了自己的庄院，整个的家业都毁在我九纹龙史进的手里了，我怎么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呢？早知道这个结果，我当初放了这三个山寨头领，我不跟他们交往，那该多好啊。人总是在失败中才能学得更多，这场反思反倒让九纹龙史进一下子就成熟起来了。 山上这几位弟兄是诚心诚意留九纹龙史进在少华山

0: 当山大王，这落草为寇，一辈子就没好名声了，就更对不起老祖宗了。他猛然间就想起来了，我的师傅王进呢，在经略相公府，我投奔我师傅那儿，谋个差事，照样对得起老祖宗。他就跟这三位山大王啊，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三位首领是怎么留也留不住。那么这天是洒泪而别，三位首领送九纹龙史进离开了少华山。单说九纹龙史进乔装打扮一番之后，离开了少华山，饥餐渴饮，小行夜宿。一边走是一边打听经略府，这天就来到了魏州城。他一瞧城门口那有个告示墙，上前一瞧，没看到有自己的海浦文书。这书中暗表，话音现牙，以为史进上少华山当山大王去了，所以就没下海浦文书，下的是悬赏捉拿令。史进看完，这心里边有底了，直接就进城了，找一个茶馆。进了茶馆之后，要了一壶茶，说：“你们这有没有个经略府啊？”“啊，有啊，有个经略府，就在前面不远。”“那么这经略府有没有个叫王进的王教头啊？”“哎呀，客官呐，经略府姓王的教头倒有这么两三个，但是我也不知道哪位叫王进呢。”哎，突然，茶馆的门口走进来一位大汉，但见这位晃荡荡、赫泱泱，身高在8尺开外，是膀阔三庭，那真是前胸宽，是臂膀厚，肚大腰圆，狮子鼻、大嘴叉、连鬓络腮的刚然，头上戴着荷叶百檐状帽，是翻卷荷叶边，腰扎大带，巧系蝴蝶扣，灯笼拱裤。足下蹬着一双虎头官靴，这一瞧就是一位武将啊！店小二低头：“客官呐，您问问这位，他是经略府新来的提辖。这提辖就是宋朝的一个州的武官，主要工作是掌管军队训练。”有点跟现在的武装部长的职务差不多。这时候，史进起身来到这军官的面前，是深施一礼：“这位提辖大人，能不能赏个脸，一起喝口茶呀？”这个大汉一扭头，看了看史进：“好啊，提辖大人，请坐。这位老弟，你是外乡人吧？怎么称呼？”史进一合计，现在没有通缉令在身，那我就说真名实姓吧。在下是华州华阴县人士，姓史，名进。请问这位提辖大人，您高姓大名啊？”“哦，你莫非就是史家村九纹龙史进？”“正是。”“哎呀呀，江湖上都说你够义气啊，真是闻名不如见面。好，真是咱哥俩有缘呐！我姓鲁，单名一个达字，我是这里的提辖。”“
1: 提辖大哥，我跟您打听个人，小弟我有一个师傅，就是当年80万禁军总教头的王进，不知这儿的经略府可有此人呐？”“
0: 哦。”“这个王进是不是当年得罪了高太尉那个王教头啊？”“
1: 正是啊。”“莫非哥哥你知道他的下落？”“
0: 我呀，也是久闻他的大名，没见过面。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他肯定不在这魏州城。
1: 这经略府不就在这魏州城吗？”“
0: 我说兄弟啊，一共有2个经略府。

0: 老中经略府在延安，这个魏州城是小中经略府。你先别急，你师傅他下了，我会帮你打听打听。既然你酒不能使尽，到我这儿来呀，我得请你喝顿酒。说完之后，你看他也不管史进愿意不愿意，拉着史进就往外走。茶官啊，这茶钱洒家过会儿还你啊。提家大人，区区一壶茶钱算得了什么？没事，走吧。古提辖拉着九纹龙史进就走了，一边走还一边说：“史老弟啊，你要找这个王进王教头肯定很难呐，因为这王教头他有通缉令在身，他真的投靠老宋经略府，我估计啊，他应该改名更姓。你看两个人挽着胳膊唠着嗑，就好像多年未见的好朋友，溜溜达达就来到大街上了。”走了也就是几十步，就看一个空场，围了好多个人。他俩上前往里一看，原来里边有这么一位，是使枪弄棒、卖狗皮膏药的。史进仔细的一瞧，哎呀，这不是自己当年的师傅吗？什么？九纹龙史进找到王教头了，哎，这王教头开始卖膏药了。不是啊，这个人不是王进，是九纹龙史进的另一位师傅。咱们前文书交代过，这九纹龙史进有好几个师傅，这个师傅是人称打虎将的李忠，专门跑江湖卖膏药的。你看吹得神乎其神，实际啊，还真没什么大本事。又怕江湖上的这些人呐瞧不起他，所以给自己起了个打虎将的名字。哎呀，师傅，多时不见呐！这李忠停下来，抬头一瞧，哎呀，贤弟呀，什么时候把你给吹到这魏州城来了？哦，你既然是九龙史进的师傅，走走走，咱们一块喝杯酒。李忠一看，哎呀，这位是。哎呀，师傅，这是我刚才认识的一位哥哥，是这里的提辖大人，久仰久仰。你们等一会儿。这打虎将李忠还想多卖几贴狗皮膏药，就慢了一点。鲁智深可来气了，快走啊！看了看围着这些人，你们都给我散去。说着说着，他把那大铁拳头。在大家伙的眼前，就这么一晃荡，大伙呼啦一下子都散了。李忠心里边啊不太高兴，但看鲁达的脾气啊，又没好说什么。他们一起很快就收了摊儿，一块来到魏州城最有名的潘家酒店。上了楼上找了雅间，这跑堂的赶紧进来了。哎呀，提辖大人，您今天吃点什么呢？给我们烫三壶好酒，二斤酱牛肉，一只烧鸡，一碟花生米，再来三斤猪头肉。我们先来这些，不够了再叫。好嘞，大人您等着。二斤酱牛肉，一只烧鸡，是一碟花生米，再来三斤猪头肉，外加胡椒面。在喊堂呢，就把菜报上去了。不大一会儿，你看酒菜就上齐了，三个人是边吃边喝，在潘家酒楼唠着唠着，就论起了天下的这些英雄豪杰。要说这李忠，他仗着自己走南闯北，见的世面多，我今儿个给你们好好介绍介绍天下的这些英雄好汉。这鲁智深瞪大了眼睛。就想听一听我鲁达算不算天下的英雄豪杰呢？这李忠就说开了，什么江南的方腊、王庆、田虎、及时雨、宋江、玉麒麟、卢俊义、托塔天王晁盖、呼风唤雨的入云龙公孙胜、什么智多星吴用、大刀关胜、豹子头林冲、霹雳火秦明、双鞭呼延灼、小李广花荣、小旋风柴进、扑天镖李应、是美髯公朱仝。 梅雨见张青、青面兽杨志、金枪手徐宁是急先锋所操，还有祝驾三杰、曾家五虎、名教师、栾廷玉等等，提了100多位。最后他拍了拍史进的肩膀：“贤弟呀、啊，你九纹龙史进的名声也不小啊。”因为这鲁达鲁提辖刚才影响他卖膏药了，他是故意想气气鲁达，嗨，就没提到这个鲁达鲁提辖。这些个人难道就比我鲁达厉害？心里边就合计上了，哼，提的这些位呀、啊，洒家我还真就不服。那么就在这功夫啊，赶巧了。由打隔壁传来了一个女人的哭声。鲁达这气儿是不打一处来，把自己的杯盘碟子碗啊啪啦一下子就扑了地上了。什么人哭哭啼啼扫洒家的兴？这哭声一下子就止住了。再看那跑堂的慌慌张张的就进来了。哎，提辖大人，您还需要点什么？
1: 什么人在那边啼啼哭哭的，打扰我们喝酒？
0: 大人您息怒，哭啼的那是卖唱的爷俩，这爷俩不知道是提辖大人您在这喝酒，我这就把他们赶走。
1: 慢着，把他们叫过来，
2: 我倒要看看他们受了什么委屈。
0: 功夫不大，跑堂子就把他们俩领过来了。过来的一位是50多岁的老头，另一个是个年轻的少夫人，长得还有几分姿色。鲁达看了看这少夫人，那眼角哭得通红，真挺遭人可怜呐，心里边就升起一股怜悯之心。
1: 你们为什么在酒楼里哭哭啼啼呀？
0: 提辖大人，小女姓金，名翠莲，这个老汉就是小女的父亲，奴家是东京人士，跟我父母来到这魏州城投亲，可是亲戚搬走了，我母亲又染上了重疾，不幸而亡。就在这时，此地有一位正大官人强媒硬娶，逼我做他家的小妾，还跟我立了字据，答应我3000贯钱，可是一文钱都没给，霸占了奴家的身子。在他家里待了不到3个月，就被他家的大娘子给赶出来了。我们妇女只好住在鲁家客栈，靠卖唱为生啊。可是这个郑大官人不依不饶，拿着字据逼奴家还钱呐。我们爷俩靠卖唱为生，何年何月能还清这债呀？
2: 哦，这鲁达鲁提辖一听就明白了，这个号称郑大官人的
0: 打白条娶小妾，最后还讹诈人家，
2: 还有比我不讲理的。这个郑大官人家住哪里？真名实姓叫什么？
0: 这功夫啊，你看那个店小二就过来了。
3: 哎，我说提辖大人呐，
0: 他就是状元桥下开肉铺那个郑大官人呐，人称郑关西。
2: 呸，原来是那个卖肉的郑屠啊。洒家我在关西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也没敢称郑关西呀、啊、一个卖肉的屠户竟敢称为镇关西，你也太狂妄了。
3: 哎呀，我说提辖大人呐，你可别小看这卖肉的屠户啊，您还真就惹不起他。
2: 此话怎讲？
3: 人家跟官府老爷穿一条裤子，是铁哥们儿啊。
2: 他不但武艺高强，刀枪棍棒样样精通，而且
3: 在魏州城黑白两道都吃得开。那个小门小户做买卖的，要是不给他交保护费，在魏州城你就甭想待，那可是一霸呀。
2: 这鲁达鲁提辖听到这儿，我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啪这一拍桌子，我就要惹一惹这个郑屠。说起话来，他转身就走，大家伙赶忙就把他拦住了。史进就开口了：“提辖大哥，你可千万压住火气呀，咱强龙也压不住地头蛇呀。”这鲁达鲁提辖是强摁住心中的怒火，坐下了，把酒碗端起来，咕咚咚咚是一饮而尽。这件事儿，洒家是管定了。我说金老汉，你跟你女儿先回到客栈休息，明天我就让你们回东京汴梁城。
4: 哎呀，谢谢官人呐！可是我们父女现在是身无分文呐，
2: 还没盘缠呢。这鲁达鲁提辖一伸手，从怀里边就掏出来五两银子，啪，放在桌上了。二位呀，洒家今天的钱没带够，你们拿出点，明天我就还你们。
3: 这九龙史进是毫不犹豫的，从怀里边就掏出十两纹银。
2: 鲁大哥，尽管拿去，不用还。
3: 这打虎将李忠卡巴卡巴眼睛，哎呀，好不情愿的，在怀里掏了半天，掏出来二两散碎银子。
2: 这么俩钱儿，留着你自己用吧。
3: 加在一块儿是十五两纹银。
2: 金老汉呐，这些银两你先收下做盘缠，你们先回到客店，明天早晨洒家送你们出城。
4: 您真是我们的恩公啊。
3: 谢完之后，这爷俩就回客栈了。这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来了，这鲁达鲁提辖想当护花使者呀。嗨，其实这只不过是一个方面，更主要的是想让咱李忠知道知道，我鲁达也是一位英雄好汉。这桌酒席很快就散了。单说鲁达鲁提辖回到自己的住处，他就想到了，明天呐，我先把金氏妇女送出魏州城，然后我单挑郑云桥下那个杀猪的镇关西。可是到了第二天，鲁达鲁提辖提前早早的就来到了鲁家客栈，结果一打听，这金氏妇女又出大事了。
5: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
6: 大美长白山，锦绣同家乡，在江源听天下。
7: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每分每秒的新鲜世界，让您随时把握。
6: 聚焦全球热点，聆听海量资讯，新闻更快一点，生活更近一点。权威音乐数据，最新音乐震撼。
7: 发现生活之美，时刻与您分享。

0: 微笑江源，见所见，听所听。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调频94.2，
0: 就是多一点爱。

0: 喂，我跟你说，我昨天看的那只股票真的可以啊，你听我的，赶紧跟进啊，不跟你说了啊。哎呦，亲爱的，我今天太忙了，孩子下午放学你去接一下。行行，我这边又有电话进来了哈。喂，张总啊，哎，对对对，今天晚上聚会您可千万别忘了啊。哎，好好好好好，那咱晚上见。哎哎，哎呀，
1: 要提醒各位了，您现在要是在开车啊，可是千万别打电话。
2: 对，有话呀咱不急这一会儿，
3: 专心开车，听比说更重要。
4: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6: 你没有力气，也没有防备，反而可爱又纯真。一个人的相处也可以是一个五光十色的世界。你有100种自己，而每一种自己都真实纯粹。锁定调频 FM 94.2，江源人民广播电台，丰富你的生活色彩。汇聚正能量，梳理新风尚，文明是一盏灯，照亮别人，温暖自己，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白山是我家，文明靠大家。做文明市民，树白山形象。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电动自行车作为一种简便实用的交通工具，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便利，但如果使用不当，会存在消防安全隐患。那么该如何避免发生火灾呢？电动自行车要停放在指定区域，不得停放在楼梯间、消防通道和安全疏散通道上，禁止撕拉乱接电线给电动自行车充电，禁止将电池带进居民楼或室内进行充电。电动自行车要定期检查维护，防止电瓶老化、电线短路带来的危险。电动车发生燃烧后会产生大量浓烟和有毒气体，阻碍人们的逃生，所以切勿存在侥幸心理。火灾无情，预防先行，让我们一起行动起来，提高防火意识，守护美丽家园。光影之间，创意无限。正基融媒文化有限公司承接短视频制作、宣传片拍摄、大型活动策划等业务，专业的团队加先进设备，短视频创意到成片全程把控，企业宣传片量身定制，细节打磨，传递品牌实力，大型活动策划执行，从方案到落地精准高效，品牌形象全案服务，售前售后全程无忧。正基融媒让每一个创意都掷地有声。咨询热线18600877721，18600877721。
7: 三秒监制吕希成谈书会，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三，农历7月21，北京晴，29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1: 习近平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2: 习近平在埃及媒体发表署名文章。
1: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在埃及主流媒体播出。
2: 李强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
1: 我国光伏发电装机历史性超过煤电。
2: 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1: 美军称对伊朗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伊朗称向美军基地发射导弹和无人机。
2: 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近30年来首次升至3%。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5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基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基约耶夫以及上海合作组织秘书长伊尔梅克巴耶夫等参加。习近平同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领导人集体合影，随后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并发表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25年前，面对冷战的深刻教训、三股势力的现实威胁和各国人民对和平与发展的热切期盼，维护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成为地区国家普遍共识。上海合作组织因此应运而生，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生机活力。25年来，上海合作组织走过不平凡历程，最重大的发展成就是一步步成为世界上幅员最广、人口最多、发展潜力巨大的新型区域合作组织。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是开创性提出和始终遵循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最重要的合作经验是找到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的正确共处之道，推动地区国家携手建设共同家园。25年后的今天，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对话和对抗、共赢和零和、多边和单边激烈博弈，战争阴霾并未远去。站在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上海合作组织应该勇担历史责任，主动引领历史航向。习近平提出4点主张：第一，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倡导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巩固贸易投资、互联互通、能源资源等传统领域合作，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产业、绿色矿产等新兴领域合作，推动区域合作走深走实、提质升级。中方将上海合作组织视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践行全球发展倡议的优先区域，将继续办好上海合作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农业博览会等活动，面向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建设国际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在天津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口岸经济合作中心，在未来3年同上海合作组织国家联合实施100个科技合作项目。

0: 第二，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统筹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打击三股势力、跨国有组织犯罪、毒品走私和电信诈骗，加强信息、生物、外空安全合作，严防外部势力干涉各国内政，危害政治安全，破坏地区稳定。中方愿同各方进行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安全观，将上海合作组织打造成践行全球安全倡议的重要平台。中方支持尽早启用上海合作组织四个安全中心，提高成员国应对安全威胁和挑战的能力。第三，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统筹考虑各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阶段特点，构建立法机构、政党、学校、智库、企业、媒体等合作网络，促进民间交往，为成员国睦邻友好注入生机活力。中方愿同各方一道落实全球文明倡议，支持上海合作组织、睦邻友好合作委员会等民间友好机构发挥更大作用。中方将成立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并愿继续通过孔子学院、鲁班工坊等项目搭建交流互鉴、民心相通的桥梁。第四，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坚持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坚持地区事务共商共议、聚同化异，以对话协商妥处矛盾分歧，以多边协作应对共同挑战。中方支持上海合作组织就践行全球治理倡议开展示范性合作，倡议继续完善上海合作组织运作机制，提升决策和执行效率，欢迎更多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伙伴，共同参与完善区域和全球治理。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各方一道，继续高举上海精神旗帜，落实上海合作组织未来十年发展战略，努力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更大贡献。与会成员国领导人充分肯定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年来取得的发展成就，认为上海合作组织为地区安全繁荣提供重要保障，成为全球稳定和经济发展的基石之一。各方赞赏中国作为创始成员国为推动组织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意积极落实2025年天津峰会战略布划，继续弘扬上海精神，完善机制建设，增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科技、能源、金融、产供链、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增进民心相通，携手应对新型安全挑战，续写永久和平共同发展的新篇章。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应团结协作，提升组织影响力，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为本地区和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发挥更大作用。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会议决定由巴基斯坦接任2026至2027年度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
1: 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指出，这次会议聚焦加强联合国作用，构建多极世界，彰显了上海合作组织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时代担当。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霸权主义、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逆流而动，但绝大多数国家不认同强权政治，不希望冲突对抗，不愿意封闭落后，而是期待通过自身发展和国际合作，在世界舞台上平等拥有一席之地。近年来，全球南方卓然壮大，推动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 世界多极化大势不可逆转。世界需要怎样的多极化？各国如何参与和推动多极化？国际社会应当凝聚共识，做出经得起实践和历史检验的正确抉择。习近平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要坚持各国无论大小、强弱、贫富，都应权力平等、机会平等、规则平等。全球南方国家是多极格局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推进多极化的关键力量，应当提升在国际事务中的代表性和发言权。要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摒弃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干涉霸凌、丛林法则，推进国际关系法治化。大国尤其要带头守规矩、讲法治，合作应对全球性难题。要坚持世界上的事由各国商量着办，国际规则由各国共同制定。联合国权威和活力需要重振，各类全球和区域多边机制需要更加协同高效。要聚焦发展议题，坚持开放合作，弥合数字和智能鸿沟，让技术革命和发展成果惠及各国人民。习近平指出，上海合作组织经过25年发展，成功树立起大国之间、邻国之间、大小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成功汇聚起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发展合力。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完全能够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各方应把握历史大势，担当时代责任，立足以人为本，坚持行动导向，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推动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就更好发挥上海合作组织作用提出3点建议。第一，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继续发挥优势，挖掘潜能，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连通亚欧大陆多个增长极，相互赋能，彼此成就，共创机遇，共享繁荣。第二，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弘扬上海精神，团结和拓展上海合作组织家伙伴，共同为和平发声，为发展聚力，为合作搭桥，为共赢铺路。第三，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坚持结伴不结盟，对话不对抗，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动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平等参与，普遍受益。上海合作组织轮值主席国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主持会议，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印度总理莫迪、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俄罗斯总统普京、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季约耶夫、蒙古国、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埃及、老挝、土耳其、越南、多哥等其他受邀国家领导人，以及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等国际和地区组织负责人出席。会议开始前，习近平出席扎帕罗夫为与会代表团团长举行的欢迎宴会并集体合影，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出席吉尔吉斯斯坦总统夫人扎帕罗娃举行的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配偶集体活动。彭丽媛抵达阿拉尔恰国宾馆时，扎帕罗娃热情迎接。彭丽媛同有关国家领导人夫人观看吉尔吉斯斯坦民族文化展并合影留念，随后观看文艺表演。彭丽媛表示， 欢迎吉尔吉斯斯坦的艺术家们到中国演出交流，让中国观众感受吉尔吉斯斯坦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比诗凯克报道，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离开比什凯克时，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等到机场送行。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当地时间九月一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开罗，应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开罗报道。
3: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礼宾分列红地毯两侧致敬。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埃及政府和埃及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传统友谊绵延千年，历久弥坚。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和衷共济，合作共赢。近年来，我同塞西总统一道，引领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两国政治互信牢固，互利合作成果丰硕，多边协作密切有力，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这次访问期间，我将同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埃及大使廖立强也到机场迎接。
0: 本台消息，九月一号在赴开罗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埃及《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发表题为《风雨同舟70载，出力奋发新征程》的署名文章。习近平指出，中国和埃及同为文明古国，都为人类社会发展贡献了宝贵的精神财富和璀璨的文化瑰宝。中埃两大文明虽相距遥远，却彼此欣赏，古丝绸之路绵延千年，友好交往的脚步从未停歇。70年前，中国和埃及正式建交，开启了新中国同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友好合作的大门。70年栉风沐雨，中埃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航向不偏，成色不变，动力不减，成为中阿中非集体合作的样板和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协作的典范。中埃始终是和衷共济的亲密兄弟，合作共赢的可靠伙伴，友好互鉴的成功典范，平等互信的真诚朋友。习近平强调，中埃两国都处在发展振兴的关键阶段，中国“十五五”开局良好，正在奋力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局面，埃及新共和国建设如火如荼，正向着2030愿景阔步前行。中方愿同埃方一道，深化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携手实现现代化。习近平指出，中埃双方要增进互信，做传承友谊的楷模，继续支持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密切各领域各层级交流合作，把中埃友好的接力棒一代代传下去。要互利共赢，做携手发展的标杆，深化发展战略对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积极挖掘合作潜力，拓展务实合作空间，为中埃互利合作注入不竭动力。要各美其美，做文明教育。

0: 界辐射非洲大陆的独特区位优势，深入落实构建中阿五大合作格局，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十大伙伴行动，推动中阿中非合作与时俱进，行稳致远。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埃方一道，不忘初心，继往开来，在繁荣复兴之路上相互支持，砥砺前行，共同开创各自国家发展和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9月1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启播活动在埃及首都开罗举行。埃及总统塞西发来贺信，祝贺本次活动成功举办。塞西在贺信中表示，在埃及和中国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之际，这次中国典故解读等人文活动在埃及青年和中国青年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期待两国更续数十载的深厚友谊与共同合作，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的繁荣与进步，为全世界带来发展与和平。埃及新闻国务部长拉什万出席活动并宣读贺信，包括中埃两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参加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阿拉伯语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聚焦经济发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社会民生等主题，展现习近平主席广博厚重的文化底蕴和人民至上的深厚情怀，提炼阐释中华文明的独特精神标志、新时代内涵和全球化价值。即日起，节目在埃及国家电视台、尼罗河电视台、今日新闻台、太阳电视台、今日埃及人报等埃及主流媒体及非洲广播联盟、肯尼亚斯维奇电视台、乍得24电视台、南非德班电视台等非洲主流媒体落地播出。金字塔报、消息报、共和国报等30多家埃及主流媒体和伊拉克阿杰纳丁通讯社、约旦数字新闻网等阿拉伯地区主流媒体进行了相关报道。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董事会代表团。李强表示，今年5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北京举行会晤，达成一系列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拓展互利合作，妥善管控分歧，推动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加强经贸合作是双方内在需求，也是正确选择。中方愿积极推动解决美国来华企业合理诉求，也希望美方切实解决中方关切。希望美中贸委会继续发挥自身影响，促进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方人士表示，美工商界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充满信心，将继续深耕中国，扩大对华投资，坚定做中国发展的长期伙伴，美中关系的建设性力量。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家能源局最新数据显示，截至7月底，全国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首次超过煤电，成为我国电力装机第一大电源，我国电力供给格局实现历史性重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今年7月，我国光伏发电新增装机容量1373万千瓦，总光伏装机容量达到12.86亿千瓦，首次超过煤电装机容量的12.85亿千瓦。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郝英杰表示，
3: 改变了长期以来以煤电作为第一大电源的格局，新能源从补充电源加快向装机主力转变，以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加快构建。
2: 12.86亿千瓦的光伏发电装机位居全球单一国家首位，远超美国、印度、德国等其他国家，也远高于欧盟各国光伏装机总和。目前，我国已形成全球最完整、竞争力最强的光伏产业链。初步预计，15-5期间，光伏产业相关投资规模将超过2万亿元。
1: 这两天，全国中小学、幼儿园陆续开学。经过3年过渡，今年秋季学期，义务教育国家课程教材将在全国小学、初中阶段完成全部替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开学后，小学。

0: 原四五、六年级的道德与法治、语文、数学等科目将首次使用新教材，初中三年级的语文、数学、英语等科目也同步使用新教材。专家介绍，从学习体量上看，语文学科小学一至六年级课文总数减少，数学学科把简易方程调整到初中学习，小学仅增加尺规作图，英语学科词汇量总体变化不大。经测算，学习难度总体保持平衡。
1: 陕西省渭南市临渭区渭南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主任李苗荣介绍，今年启用的四至六年级新版语文教材呢，教材优化了选文，充实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以及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这些内容，同时呢，合理安排了文言文的梯度，更加注重在阅读中涵养学生的文化自信。
0: 专家认为，新教材侧重培养核心素养，强化对学生学习和思考的引导，重视知识在现实生活中的应用，帮助学生实现从学会转向会学，从能够解题转向能够解决问题。为尽可能减少替换衔接带来的影响，教材编写组已经制定教材使用衔接方案，并开展培训，给教师提出教学建议。江西省九江市双峰小学科研处主任李飞介绍。
2: 今年暑假，学校已经组织全体相关年级教师参加了国家级和省级的新教材线上培训，同时还派骨干教师参加了线下的省级新教材培训。开学后的第一次集体备课，各学科组都要把新教材研读作为核心内容，分年级、分学科梳理教材的变化点，确保每一位教师在上讲台之前。
3: 心里是有底的。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今天进入第八天，多方力量日夜奋战。今天凌晨，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各项抢险救援工作全力进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凌晨，吉隆县G216国道水毁路段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 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总台记者张腾飞。
5: 现在是9月2号0点30分，虽然现场的雨势不断加大，但是在河谷里我们可以看到，依然是灯火通明。最前方的这台巴西呢，也距离我们现在所在的吉隆口岸的核心区也越来越近。
6: 国家消防救援局特种灾害救援司地震地质灾害救援处副处长季慧军介绍，道路抢通前，救援人员从水路、陆路、空中同时开辟通道，千方百计向核心区域突进。
7: 现在因为白天啊，我们有气象有力的窗口期，我们也协调了这个直升机，要反复的向内部投送和轮换消防救援人员，要保证现场这个整个救援工作啊保持一种高强度的状态，争分夺秒，千方百计不放弃不抛弃的搜寻啊，我们失联人员。
8: 昨天上午9:55，西藏自治区在日喀则市公安局吉隆口岸分局举行遇难者哀悼活动，泥石流灾害救援现场、道路抢通现场等同步举行。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李奇普，
9: 当前救援任务仍在继续，我们将把对遇难者的悲痛转化为奋勇攻坚的力量，带领官兵坚决完成各类任务。
3: 接着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发布会，介绍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本届东博会主题为“共享3.0机遇，共创美好生活”，首次设立未来空间和科创企业成长赋能展区。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等12部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要求围绕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主题，在9月集中组织开展全民国防教育月活动，着力营造关心国防、热爱国防、建设国防、保卫国防的浓厚社会氛围。
3: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 其中，软件业务收入89,785亿元，同比增长9.2%；软件业务出口406.1亿美元，同比增长12.2%。
0: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天对外发布公告，明确自9月1号起，外籍个人从外商投资企业取得的股息红利所得，应按照20%税率缴纳个人所得税。
3: 昨天，为期4个月的黄渤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预计未来2-3天，鲅鱼、带鱼等开海第一鲜将陆续上岸，丰富百姓餐桌。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搭载中国对尼泊尔第二批紧急援助物资的中国空军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9月1号下午抵达尼泊尔首都加德满都国际机场。5名 DNA 鉴定专家作为中国对尼泊尔第三批援助专家随机抵达。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号说，美军当天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国际原油期货价格当天显著上涨。伊朗媒体1号报道，美国当晚对伊朗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波及霍尔木兹干省一场婚礼活动现场，已造成4人死亡、50人受伤。伊朗方面1号称，已向地区美军基地和相关目标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号发表声明称，针对美军对该国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和霍尔木兹干省目标的空袭，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敌人予以毁灭性打击。约旦武装部队2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
0: 德国政府1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俄罗斯外交部当天表示，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
3: 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号表示，在日本领土上部署美国低风导弹系统，对于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
0: 日本10年期国债收益率1号一度升至3%，创近30年来新高。市场预判日本国内通胀会加剧，并担忧日本政府财政状况恶化，加剧了日本国债抛售压力。
3: 欧盟统计局9月1号公布的初步数据显示，8月欧元区通胀率按年率计算为3.3%，较7月的2.9%明显上升。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程亚、孙稳、王冬雨，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2: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我是葛少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是2026年9月2号星期三。接下来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习主席外交时刻，习近平主席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中国倡议为上合组织更高质量发展指引方向。
1: 埃及声音印象，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建交70周年之际，此访如何推动中埃两国关系阔步前行？
0: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最后一段道路如何打通？接下来搜救工作还将如何开展？
1: 全国小学初中已完成新教材替换，具体有哪些新变化？师生如何平稳衔接？
0: 记者探访北京中小学开学第一餐，如何将健康第一的理念摆上餐桌，让学生吃得安全又营养？
1: 美国陆军部长向特朗普递交辞呈，一个月内特朗普政府核心团队成员接连去职，中期选举前白宫为何迎来离职潮？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到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道路抢通作业仍在持续进行中，道路全线抢通后将便于大型车辆机械装备进入搜救核心区开展深层次搜救。再了解其他方面，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公共关系部门一号发布的声明，美军当天轰炸伊朗南部沿海多个地点，包括数处民用设施。革命卫队已开始作出回应，使用新型防空系统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声明还说，美方袭击将进一步坚定伊朗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打击在该海峡活动的外国军事力量的决心。美军中央司令部一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美军于美东时间一号12点开始对伊朗境内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目标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随后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军此次打击是对伊朗企图在霍尔木兹海峡布设水雷以及向美国在约旦的军事基地发射巴美导弹的报复行动。伊朗媒体一号报道，约旦一处空军基地当天遭到大规模袭击，被弹道导弹击中。约旦武装部队二号凌晨发表声明说，约旦防空系统在过去数小时内拦截了10枚来自伊朗的弹道导弹，另有3枚弹道导弹落在偏远地区。国际原油期货价格一号早盘上涨，午间涨幅显著扩大，收盘时国际原油期货价格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6美元，收于每桶90.22美元，涨幅为5.20%。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16美元，收于每桶94.65美元，涨幅为4.60%。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一号表示，有消息称日本、美国、澳大利亚计划于9月8号到24号在北海道岛以及靠近俄罗斯联邦边境地区举行东方之盾联合演习，期间将使用可用于发射中近程导弹的美国陆基低风导弹系统。在日本领土上部署此类武器，包括以军事演习为借口进行部署，都会对俄罗斯的安全构成威胁，对俄罗斯来说绝对不可接受，俄方将采取反制行动以确保自身国防安全。德国政府一号称，俄罗斯应对8月上旬发生在德东部莱比锡机场的无人机袭击未遂事件负责，并宣布关闭俄罗斯驻波恩总领事馆。德国内政部长多布林特当天表示，此次袭击所涉爆炸物和引爆技术与此前俄罗斯在其他混合行动和对乌战事中使用的相似。

罗斯方面否认与莱比锡机场无人机事件有关，并称此事件背后主使是乌克兰。俄罗斯将对德国关闭俄驻波恩总领事馆作出回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席外交时刻。
1: 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上合时间。当天，习近平主席在吉尔吉斯斯坦比什凯克先后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
2: 在上合组织成立25周年之际，习近平主席在讲话中提出哪些中国倡议？如何为上合组织高质量发展、改革完善全球治理指引方向？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前方随行记者刘慧民。刘慧民，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习近平主席昨天出席上合组织峰会的情况。
3: 好的，9月1号，习近平主席亚非之行进入了上合时间。当地时间上午10点，也就是北京时间12点左右，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在比什凯克的幸福宫举行。会议开始前，与会的上合组织成员国领导人进行了集体合影。我们注意到，习近平主席合影时是站在了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右手边的位置。随后，与会的领导人步入会场，出席元首理事会会议。会上，习近平主席发表了题为《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讲话。讲话中，习近平主席用3个最总结了上合组织25年来走过的不平凡历程，并就上合组织实现更高质量发展提出了4点主张：坚持发展优先，开创共同繁荣的前景；坚持安全为要，营造普遍安全的环境；坚持以人为本，厚植世代友好的根基；坚持对话协商，完善公平有序的治理。这4点主张分别契合了习近平主席的4大全球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会后，成员国领导人签署并发表上海合作组织25周年比什凯克宣言，批准修改和补充上海合作组织宪章议定书、应对安全威胁与挑战综合中心条例、禁毒中心条例，通过加强安全、经济、人文合作和组织建设等28份成果文件。在当天下午的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习近平主席围绕会议主题发表了题为《共同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实现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的重要讲话。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积极倡导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主权平等、相互尊重是根本原则，均衡有序、遵守法治是必然要求，多边主义、对话协商是关键路径，互利共赢、普惠包容是发展方向。作为汇聚全球近半数人口和1/4经济体量的区域合作组织，上合组织如何为推进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对此，习近平主席提出了3点建议：以上合力量驱动亚欧大陆繁荣共兴，以上合智慧推动全球南方发展壮大，以上合行动引领全球治理改革完善。我们相信，一个更加团结、更有活力的上海合作组织，未来能够为推进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贡献更大力量。主持人，
2: 刘慧民，那在结束出席上合组织峰会之后，习近平主席接下来还有哪些安排呢？
3: 9月1号下午，在圆满结束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和对吉尔吉斯斯坦的国事访问后，习近平主席离开比什凯克，飞往埃及首都开罗，应塞西总统邀请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当天晚上，习近平主席夫妇抵达开罗国际机场时，塞西总统夫妇到场热情迎接，现场还有礼兵列队以及埃及青少年挥舞中埃两国国旗，热烈欢迎习近平夫妇到访。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访问埃及，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访问埃及期间，习近平主席将同

0: 塞西总统就中埃关系、两国全方位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共同擘画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蓝图。我们也期待习近平主席此访能够书写中埃友好的历史新篇。主持人，
1: 好的，刘慧民。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当地时间9月1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抵达埃及首都开罗，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这是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适逢中埃建交70周年，对两国关系发展具有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特殊重要意义。
3: 中埃同为具有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文明古国，虽然分处亚洲大陆的东西两端，但2000年来陆海丝绸之路早已为双方架起友好交往的桥梁，开启了文明对话的古老篇章。
1: 1956年，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同年7月，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主权，新中国坚定站在埃及一边。
3: 建交70年来，两国关系不断升级。1999年建立战略合作关系，2014年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关系。2024年，埃及又成为第一个把构建命运共同体目标写进双边联合声明的阿拉伯国家。
1: 两大古老文明相隔万水千山，却总能在关键时刻心意相通，这其中有着多少值得记住的故事？请听埃及声音印象，采制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
4: 1956年3月，周恩来总理写给埃及总统纳赛尔的一封信，由中国外贸部长带到了开罗，信里提的是两国建交。两个多月后，埃及成为第一个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一步的意义从一开始就超出了双边关系。
5: 1956年中埃建交的时候，不仅是中埃建交的双边关系，还随后就带动了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建交。所以在50年代，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外交封锁的时候，埃及率先跟中国建交，实际上是打破了封锁。接着在56年之后的3年里边，就有9个阿拉伯国家和非洲国家跟中国建交了。
4: 文明如水，润物无声。同为文明古国的中国和埃及，互建交流的友谊追溯久远。2000多年前，中国汉代使者穿越鸣沙朔峰抵达亚历山大，用一条名为丝绸之路的纽带，让两个璀璨的文明共振回响。1938年，中国考古学的主要奠基人之一、28岁的中国学者夏奈在埃及实习，他当时特意绕开宏伟的阿蒙神庙，选择去看偏僻荒凉的孟图神庙，连赶驴的向导都觉得纳闷。80年后，新中国的第一支赴埃及考古队落脚地也正是这里。2018年，中埃组建首支联合考古队。今年1月，他们公布了一项成果，从孟图神庙中清理出一座从未被记录的圣湖。同一神庙区里两座圣湖并存，这在埃及考古学史上还是头一回。中国的洛阳铲也跟着来到埃及，帮考古人员在动土之前先看清地下的墙、台阶和遗迹。埃及最高文物委员会考古司司长穆罕默德说，
6: 中国和埃及两国的考古合作是两个古老文明之间的合作，传递着对话文明历史的讯息。我认为国与国间的民心相通体现在众多的文化活动中，并汇集埃及、中国以及全世界。
4: 今天的开罗街头，中国元素随处可见。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在路上安静驶过，能扛住53摄氏度高温的空调，能洗阿拉伯长袍的大桶净洗衣机也卖得不错。课堂上，中文已经进入埃及国民教育体系，而在牛新春的记忆里，埃及老百姓认识中国还有一条更柔软的路径，电视剧。
5: 当地老百姓实际上是很喜欢中国文化的，我记得之前去了之后，跟当地老百姓一聊中国，就是当地老百姓好多看过中国的电视连续剧，然后过去10几年，中国翻译了好几部电视连续剧到埃及，在埃及都家喻户晓的，所以那个对埃及的影响还是很大的。

0: 在开罗东部，由中企参与承建的斋月十日城市郊铁路正把开罗和它的新首都连在一起。这是埃及第一条电气化市域铁路，全长约70公里，通车至今安全运行约1500天，运送乘客超过2200万人次。中方还带出了约100名调度乘务人员和约500名维保技术人才。轻轨的另一头是新行政首都由中国建筑承建的中央商务区，20栋高楼全部建成。最打眼的一栋楼是385.8米高的非洲第一高楼标志塔，当地人称其为新金字塔，这里也成为埃及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标志。走进位于红海之滨的中埃泰达苏伊士经贸合作区，接待大厅内一个典雅的青花瓷盘引人注目，底座上代表黄河与尼罗河的曲线彼此交汇。截至今年6月底，合作区落户企业超过200家，累计吸引投资超47亿美元，直接创造就业岗位10000多个，成为中埃产能合作的重要平台和埃及工业化的重要载体。牛新春表示，这个工业园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1: 中埃泰达工业园区去过很多次，最重要的就是确实帮助埃及发展了工业，解决了就业。当时这个工业园区里最大的一个工程就是巨石集团。那么巨石本来就是在玻璃化纤这个产业里边产能就是全球第一的，然后到了埃及之后就把整个这个高科技的这个产业带到了埃及，让埃及成了玻璃化纤出口的一个重要的国家。去了之后跟当地工业园区里边的当地工人交流，就只要当地的埃及家庭有一个工人在工业园区里边，他整个家庭就脱贫致富了。
0: 今年7月26号，100余名埃及高校学生第一次走进泰达合作区的生产车间，看智能化生产线和焊接机器人。产学研实习就业基地也在当天揭牌，标志着中埃校企合作迈入规范化、长效化发展新阶段。埃及高校学生马哈茂德说，
2: 我很高兴看到这里运行的先进机器，特别是焊接机器人，我很激动，终于亲眼看到了我在大学里学过的东西，这对埃及来说是非常先进的机器。
0: 如今埃及不少高校都在推动把更多学生送到中国深造。新开罗技术大学校长塔里克说，
3: 我们正在与中国的3所大学合作，进行联合学位项目。学生在埃及待2年，然后去中国学习1年。目前只有15名学生去到中国，未来希望大大增加。
4: 产业和人才双向奔赴，经贸成果也随之水涨船高。2025年，中埃贸易额达208亿美元，创历史新高。中国连续14年是埃及第一大贸易伙伴。今年5月起，中国对埃及等53个非洲建交国实施100%税目产品零关税，来自埃及的农产品、纺织原料等进口明显提速。
5: 一条轻轨，一座新城，一片园区，把两个国家的距离一点点拉近。面对新的机遇和变化，两个文明古国又会在哪里写下新的故事？继续来听报道。
0: 去年11月，吉萨金字塔旁筹备了20多年的大埃及博物馆正式开馆。图坦卡蒙的整套宝藏第一次集中亮相，开馆首日就有中国游客一早赶来。习近平主席在致塞西总统的贺信中写道，两大古老文明双向奔赴，两国人民日益相知相亲。眼下习近平主席时隔10年再次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恰逢两国建交70周年。过去10多年，埃及总统塞西先后8次访问中国，把中国视为最好的朋友。在牛新春看来，这次访问的时机很特殊。
1: 这次访问是在中埃关系承前启后的关键节点进行的，同时也是在中东地区面临着比较重大的危机的时刻进行的。过去这10年里边，中国为埃及的工业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也为中国的产业技术进入到中东阿拉伯世界，进入到非洲，发挥了一个桥梁纽带的作用。那么未来一段时期，中埃经济关系在这个新的产业领域，比如这个清洁能源啊、数字经济啊、人工智能方面啊，正在迈上新的台阶。它的成果有可能就是进一步推动中国跟埃及之间的经济合作， 中埃合作能够成为中阿和中非合作的一个新的起点。
0: 中埃之间的交流源远流长，今天尼罗河畔又多了新的声音，工地上的吊装声，轻轨进站的提示音，教室里念出你好的年轻嗓音，他们叠在一起正汇成一个新的故事。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7: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9: 三二一，点火！
10: 怒放前锋，烈士再造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11: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1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4: 好 city 啊！
1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继续来关注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的最新动态。经过昨天晚间的奋战，目前216国道抢通作业推进至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核心区，救援人员可以通过陆路进入核心区进行搜救。
5: 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在216国道水毁路段持续攻坚，抢通作业现场现在情况怎么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今天凌晨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17: 昨天晚上8点左右，216国道受损路段抢通现场下起了雨，一度雨势很大，这对夜晚继续进行道路抢修存在不利影响，但进度并没有停止。8点20左右，新增加的挖掘机陆续抵达现场开始作业，随后照明保障车辆到位。9点14分，此前在重型卡车集结点附近的通讯应急车也开始向道路抢修现场移动，一切准备完毕，运送大型石块的重型卡车再次进场。夜里的雨势是忽大忽小，这也导致气温有了比较明显的降低，吉隆藏布河水的流速也开始加快。昨天应急管理部继续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抢险救援力量进行216国道受损道路的抢通工作。晚上6点52分左右，道路抢通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一批挖掘机等抢险机械已涉水抵达吉隆口岸受灾搜救核心区域，道路抢通工作已经进展到泥石流受灾的核心区域，这也意味着路上救援通道即将打通。现在已经有人员可以通过陆路的方式走到受灾核心区域，大型挖掘机将继续处理涉水路段，让车辆、重型机械可以通过，方便更多救援人员抵达核心受灾区域。可以说，昨天到今天凌晨的道路抢通工作是非常的不容易。本次救援通道抢险任务需要打通。
18: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19: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8: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19: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8: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1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货到付款：400-0052-400。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评书机已有20年，有刘兰芳、袁阔成、田连元、单田芳等经典评书55部，每一部10元钱。收到产品后如不满意，免费退回，我们是货到付款。这原声正版评书机每一部10元，货到付款。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0: 无所谓开始，也无所谓结束。
21: 说分手就分手，你错了吗？
20: 你和我，
21: 我
20: 身在其中。故事里，永远都有爱。因为聆听，所以感动。多倾听广播剧。
22: 小姐。迷路了，
23: 这个人
22: 原来
23: 长得真好看。
24: 恒宇啊，她就是我的女儿叶轩，
23: 好像王子一样。其实我是个大路痴。哎，你不准。
24: 小轩，
22: 过两天
25: 很快会再见面。
23: 他叫我小轩。
22: 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玩
25: 的话？
23: 我愿意。
26: 哎呦，
22: 滚开！
26: 这小子脾气还挺大。
23: 别打了，恒宇，
26: 你给我等着瞧。
22: 我出事了，
23: 多危险！
22: 你还记得情人节那天你们遇到那些人吗？
23: 哥，带我去见他。
27: 多听听广播剧《真假天使》。
23: 欢迎光临幸福蛋糕店，请问你来做什么？请你出去。
22: 轩轩，这大过年的有你这么对你亲哥说话的吗？啊，这么多年了，回来吧，妈她很想你。这马上就要到春节了，一年就这么一次，回来聚聚吧。
23: 叶真，想让我回家可以，告诉我杜恒宇在哪里？
22: 不行。
23: 哥，你怎么能这样？好歹他也曾经是你最要好的朋友，好歹他也曾是妈的得意门生，难道就因为他没了一双腿，你们就……
22: 萱萱，听话，他不适合你。
23: 这句话你为什么不在他出事之前说？
22: 萱萱，你怎么了？脸色这么难看啊？是不是病了？
23: 走开，不要你管。
22: 好，你别激动啊，我走就是了。萱萱，是不是真的只有杜恒宇回来了，你才会原谅我和妈呀？
23: 对，我和他曾是那么相爱，那段日子我怎么也不可能忘记。明明我们应该是所有人眼中看好的情侣，为什么仅仅因为他失去了一双腿，你们就开始嫌弃他呢？啊，明明记得是这里啊，可是怎么没有呢？奇怪。
22: 小姐，迷路了。
23: 啊，这个人长得真好看，好像王子一样。
22: 小姐。
23: 啊，我在找 S 大。
22: S 大吗？离这里不远，正好我也是 S 大的学生，我带你去吧。
23: 那太好了，谢谢你。妈，我来了。
24: 你这孩子怎么这么晚才来，又走丢了。
23: 妈，
22: 原来你就是叶教授的女儿。
24: 哎，恒宇你也在这儿？你们？
22: 我们在路上遇到的，他好像迷路了，我就带他过来了。
24: 哦，真是巧，恒宇啊，她就是我的女儿叶轩。轩轩呐，你哥被派去外校联谊，不在学校。这个杜恒宇可是妈妈的学生，让他带你去熟悉一下环境吧。
23: 嗯，好。
22: 走吧。怎么，嗓子不舒服吗？
23: 不是，之前都亏你了，不然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找到这里。
22: 不过 S 大真的挺好找的，你怎么还能迷路呢？
23: 其实我是个大路痴，出了家门就找不着北了。哎，你不准笑。喂，我说你呢，不准笑了。
28: 杜学长，什么事这么好笑啊？大老远就听见你笑得快岔气似的。
22: 没什么。
28: 哎，他是？
22: 她就是叶教授的女儿叶轩，
0: 你未来舍友。
23: 舍友？
0: 是啊，他叫思月，和你同一寝室的。带你兜了这么一大圈，我想你熟悉的差不多了吧？不对，我想你应该还没熟悉。
28: 杜恒宇，哎，我说杜学长，你是做了什么天怒人怨的事儿啊？把这么漂亮的小妹妹气成这样？
23: 我……
0: 好了，思月，她呀就交给你了。学生会那边还有点事儿，我就先走一步了。
28: 哎，

0: 呢？
1: 没事。
0: 小轩，我们很快会再见面的。
1: 小轩，他叫我小轩。
2: 杜学长那么帅的一个人，品学兼优还幽默风趣，最主要的还是学生会会长。虽然没有什么家世背景，但是他的能力可是众所周知的，想追他的女生啊都能排到 S 城外了。真不知道他喜欢的女生会是什么样的。
1: 是吗？
2: 好啦，我亲爱的舍友，走吧。
1: 自那之后，我渐渐的开始习惯了我的大学生活，这里的人都对我很友好，学习方面也有妈妈的帮助，和直率的思月成了死党。唯一的遗憾就是再也没有见到过杜恒宇，感觉心里空荡荡的。
2: 哎，想什么呢？这么入神。
1: 没什么。你这么急急忙忙的要去哪里啊？
2: 来找你的。走，小萱萱，咱们去看杜学长的篮球赛，他呀可是篮球队的主力。
1: 杜恒宇？
2: 还有你哥也参加比赛了。
1: 哎，哥哥他回来了？
2: 是啊，不过好像一回来就被拖去参加篮球赛了，估计还没来得及和你打招呼呢。叶真学长啊也是学校的风云人物，他和杜学长可是死党，篮球队的队长。看这阵势，感情全是为帅哥加油助威来的。
1: 这……
0: 嘿，你们俩也来了。
1: 终于又见到他了。
3: 萱萱。
1: 哥。
3: 这么久没见到哥了，有没有想我呀？
1: 我……
0: 好了，你们俩别腻歪了。那有两个好位子，思月，你和小萱萱过去吧。我和叶真呢，也差不多该上场了。
1: 哦。
2: 杜学长加油！叶真学长加油！
1: 啊？杜恒宇，他是在对我笑吗？
2: 杜学长，杜恒宇。
3: 哎，恒宇，没事吧？没事。妈的，那帮人来阴的。
1: 你没事吧？
3: 看来不能上场了，你们俩先带他去医务室吧。
0: 请进。
1: 我来帮你上药了。
0: 小轩，我没什么事儿，这点伤过几天就好了，不用麻烦你天天跑来给我上药。
4: 是啊，轩轩，我生病的时候也没见过你这么关心我呀。
1: 你身边女孩子那么多，不缺我一个照顾你了。
4: 哦，这恒宇身边的女孩子也不少啊。
0: 叶真。
4: 哎，不说了，我出去溜达溜达啊。
0: 小雪。
1: 嗯。
0: 过两天情人节，你愿意和我一起去玩吗？
1: 我
0: 不愿意的话。
1: 啊，我愿意。
0: 那就这么说定了，后天我去接你。
1: 这是在约我吗？
2: 嘿，我说小萱萱，打扮得这么漂亮，这是要去哪儿啊？
1: 我
2: 不用说我也知道，你要和杜学长约会是吧？也没什么， S 大校风自由，情人节嘛，玩得嗨一点啊。
1: 去你的，就知道欺负我。
0: 你今天很漂亮。
1: 我
0: 我们走吧。那四月，给你的巧克力舔舔你的嘴，别老是调侃小轩，早点找个男朋友吧。
2: 护食啦，不管怎么说巧克力谢啦。
0: 玩得开心吗？
1: 嗯，很开心。
0: 小轩
1: 啊，
0: 我喜欢你，在第一次见你的时候，或许这就是一见钟情吧，没想到。
1: 所以你那个时候来搭讪其实是早有预谋的。
0: 其实你也是喜欢我的吧，一见钟情。
1: 我想应该也许
0: 我们
5: 哟，大晚上的小

0: 两口就在这里乐呵呀，不如也给哥几个来个乐呵乐呵呗。
1: 滚开！
0: 哎呦，这小子脾气还挺大哈。哎，我们看上你女朋友了，识相的你就滚了吧，不然的话，兄弟们上。
2: 别打了，恒宇。
3: 他的影响还挺能打的，怎么让老子吐血？你给我等着瞧，走。
2: 恒宇，你没事吧？
1: 没事，比起他们算轻的了。
2: 以后别这样了，多危险呢。
1: 他们欺负你。
2: 可是你这样我会担心。
1: 放心，我没事，走吧，我们回去。

0: 轻点。
1: 要不你让我妹给你上药，
0: 这不是怕她心疼吗？啊，对啊，不许告诉她。
1: 你看看你，真敢一个人上，到最后还得我给你换药。
0: 哎，你慢点儿。
1: 哎呦，够轻的了。不过嘛，看在你这么护着小轩的份上，我认了。妹妹交给你啊，我也放心了。
0: 你，
1: 哎，不过说实在的啊，那些个混混可不好惹。这次你打了他们，指不定以后还会做出什么事儿来。你以后小心点啊。
0: 知道了。
2: 妈，你怎么来了？进来吧。
3: 萱萱呐，我听你哥说了，你和恒宇在一起了。
2: 我，
3: 嘿，没想到这么快就成了。恒宇那个孩子呀，妈妈中意很久了，妈也了解他的为人，你和他在一块儿，妈妈很放心。
2: 妈，你来就和我说这个啊？
3: 好啦，不过我可警告你们呐，别为了恋爱耽误学习。
2: 我知道了，妈，你就别担心了。
3: 成，我先走了，一会儿还有节课呢。
2: 妈，我送你吧。
3: 不用了，回去吧。
4: 哎，叶教授好。
3: 你好，萱萱，多亏你照顾了。
4: 哪里的话。
3: 我先走了。
4: 哎，我说小萱萱，你妈怎么来了？
2: 还不是因为恒宇。
4: 叶教授都知道了，太夸张了吧，消息这么灵通。没看出来。
2: 还不是因为我哥，大嘴巴，弄得满世界都知道了。
4: 不过说真的，大伙儿都觉得你和杜学长是天生的一对儿，好好抓紧你的幸福哦。
2: 嗯，知道了。
5: 小萱，去吃早点不？
2: 嗯，好，那我们先走了，小月。
4: 去吧去吧，重色轻友。
6: 我和杜恒宇成了学校里面最幸福的一对，虽然被大家羡慕着，但幸福的很不真实，每天都像是在梦里，感觉轻飘飘的。有时候恒宇比较忙，会分开好长一段时间，但这仍不妨碍我们之间彼此的关心。直到恒宇，我等你。
2: 哥，你怎么来了？
1: 萱萱，你跟我走，恒宇出事了。
2: 哥，你开玩笑的吧？是不是恒宇和你？
1: 恒宇现在在医院。
2: 医院？不会啊，我们今天约好去游乐园的呀。
1: 你还记得情人节那天你们遇到那些人吗？
2: 那些混混。
1: 对，恒宇被他们打了。
2: 哇，哥，带我去见他。
3: 你们来了。
2: 为什么？怎么会这样？哥，为什么恒宇会伤成这样？恒宇。
3: 萱萱呐，没事儿的。恒宇虽然伤得重，但是手术之后已经没有生命危险了。只是。
2: 这是什么？
3: 他的腿再也不能站起来了。
2: 不可能，不可能！你们骗我，对不对？你们开什么玩笑？恒宇怎么可能会站不起来？
1: 萱萱，你冷静一下，这是事实，你必须得面对啊！
2: 什么事实？什么事实？哥，你别骗我了，恒宇他好好的，你看看，他好好的。
1: 萱萱。杜恒宇他站不起来了。
2: 恒宇，恒宇，你们都骗我，你们都骗我。
3: 小轩，
2: 妈，哥，我想和恒宇待一会儿，好吗？
3: 好。小珍，我也有话要和你说。
1: 嗯。
2: 恒宇，不管你变成什么样子，我都会一辈子陪着你。你要快点好起来。
6: 恒宇，你醒了？妈，哥，恒宇醒了，你们快来呀！
3: 恒宇呀，你醒了？
1: 他现在应该还不能说话，不过医生来看过了，说只要恒宇醒了就没事了。
6: 太好了，恒宇。
1: 恒宇，麻烦我来看你了。
5: 其实不用麻烦你们每天来看我的，除了我的腿，其他都挺好的。
3: 哪里的话，你父母走得早，你就跟我们家人一样，关心你是应该的。
6: 妈，医生说恒宇的情况好多了，你和哥也不用天天来，太辛苦了。
3: 嗯，妈没事儿。萱萱呐，快到中午了。你到楼下买点饭吧。
6: 嗯，好。
3: 恒宇，有件事儿，我不知道该不该对你说，可是这是你必须知道的。
6: 恒宇，你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妈和哥呢？
5: 他们走了，小雪。
6: 嗯，
5: 你知道吗，我好想做你的天使，保护你一辈子。
6: 傻子，你已经是我的天使了。
5: 嗯，如果注定我不能在你身边，我也一定会去找一个天使守护你一辈子。
6: 你胡说什么呢？吃饭吧。
5: 嗯。

0: 求索雨离开的。
1: 对，就是这样。
0: 妈，我不会原谅你和哥的。红玉，红玉，你去了哪里？为什么要离开我？
2: 我在这儿，
0: 恒云。
2: 我在这里。
0: 我不是在做梦吧？你真的回来了？
2: 嗯，我回来了，回到你的身边了，再也不会离开了。
0: 恒云，我做了一个很长的梦，梦到我们的过去，一切本来是那么美好，可是。一下子梦境碎了，我梦到你走了，再也不回来了。我找了你好久，等了你好久，可是你还是没有回来。
2: 现在我回来了，你再也不会孤单了。
0: 嗯，你回来。

0: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剧《真假天使》，叶轩由温苏瑜饰演，叶真由刘洋饰演，杜恒宇、欧阳飞由柳郎中饰演，叶妈妈由释基爱饰演，痞子由雷欧饰演，思月由苏青妍饰演。
1: 你说咱爸妈这过节过生日的，给他们买点什么呢？
2: 给他买一款原生正版的评书机啊，老人拿着它倍儿牛，55部评书6000多集呢。
1: 这么多啊？那得多少钱啊？
2: 每部评书10元，共计55部。
1: 啊，每部评书才10元，还是原生正版评书机。
2: 免费咨询电话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4.2兆赫，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做饭我全包了，今天啊您就歇着吧。
1: 在家里是家风。
2: 哎呦，阿姨您没事吧？我扶您起来。
1: 在家外是品行。
3: 孩子，一定记住，凡事要先为别人着想。
0: 嗯。
1: 一个家庭培育家风。
0: 现在我们看到啊，很多市民都在献血车前面排起了长队，踊跃献血。
1: 千万个家庭汇成民风，长风破浪会有时。
4: 直挂直翻济沧海。
1: 家风代代传承，国风傲立天地。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
6: 最怕麻烦。
0: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7: 没必要换，多麻烦。
6: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7: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6: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7: 没必要修，多麻烦。
6: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6: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8: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美好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四点二，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
0: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听见幸福未来。
1: 未来。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江源人民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带上阳光，带上活力，上班路上有我陪伴。